0: 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千。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

0: 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

0: 吃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哎，那你从山寨逃走，是谁给你报的信儿？
6: 一支箭。
5: 如果说我有办法，你愿意配合我认出这人吗？
6: 你要把我交给李尔多？
5: 交是不会的，但是你在我手上这个消息得散出去。不过你可以放心， 由我的手下保护你的安全。
6: 我也想知道第三方是谁，因为我不想得了这么多银子，结果像柳强一样，心里永远有一个心头刺。
5: 什么心头刺？
6: 就是那个女孩啊，杀他的女孩。
5: 这你也知道？
6: 他干的所有勾当我全都知道，他一直在找那个女孩。你们以为是那个女孩杀了他？哼，开玩笑。哎，他这种人做事非常有目的性，他只能够骗别人，别人根本骗不了他。几个月前他派人在京郊杀害了一家富商，从此便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横财。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派出去的人做活不干净，留下了活口回来还骗了他。当他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他非常害怕那个女孩，他非常害怕有一天他回来会揭露他的真面目。这些年他一直在洗白做善事，四处修庙，希望别人口中会说他是大善人大好人。但是那个女孩永远是他心头的刺。
5: 他原名叫什么？
6: 白定全。
5: 杨小林是能够找到证明刘喜儿和七彩无罪的关键证人，但是李尔多也在找他，让他出来作证，关银的线索就会中断。夫人，怎么还不睡啊？哎，
7: 你不睡我睡得着吗？来，
5: 多谢夫人。
7: 有什么事儿说说吧，别总憋在自己心里边。
5: 哼，哎，看来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7: 那郭神呢？不败了？
5: 盆都没用了这回。
7: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呀？
8: 夫人，我已经查到了能救七彩跟希儿的主要证人。
7: 这不好事儿吗？
8: 没什么可高兴的。
7: 什么意思啊？
8: 这个人同时还是关银一案的主要证人。
7: 然后呢？
8: 而且在整个案件背后藏着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告诉我李尔多的线索，他希望我留下来调查李尔多，迫使李尔多尽快把观音转移走，其实是为了方便他个人的目的。
7: 那这个人是谁啊？
8: 现在还不知道，藏得很深，所以得把他找出来呀、啊、不然的话可能观音一案就草草收场，甚至于一无所获。
7: 那这跟救喜儿跟七彩有什么关系啊？
8: 夫人，我得用这个人去钓鱼啊。
7: 那如果鱼没钓到，鱼饵却被吃了呢？
8: 喜儿跟七彩的证人就没了。
7: 这不行。
5: 别急夫人，别急。
7: 哎，我也算是明白你的难处了。
8: 喜儿，我怎么能不想救？可是观音一案，他背后藏着的是整个贪腐案件的所有真相，如果这条线索断了，我们再没有机会发现这帮贪官污吏贪污的真相了。
7: 那就没有两全的法子，
8: 弄不好只能二选一。
7: 你真要二选一啊？
8: 这不是在想万全之策吗？
7: 这有什么可选的？肯定是选喜儿啊。在这节骨眼上肯定要先救人才能查案的，这人都没了，谁在你身边照顾你忙前忙后的呀？贪官那么多，你抓得过来吗？但喜儿只有一个，我告诉你，要是喜儿有个什么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
9: 大人，怎么能把杨秀林交给李尔多呢？咱们寻找观音的唯一线索不就断了吗？
10: 不把他交给李尔多，怎么证明刘喜儿的清白？

0: 觉得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孟楠姑娘不是正在找证据呢吗？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刘喜跟七彩已经被抓进去这么久了，你就不想快点把他们救出来？
0: 可这代价太大了呀。
2: 行了行了，别争了，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做，你才能把喜儿他们给救出来。
0: 那观音怎么办啊？
2: 杨孝林在咱们手里，他也不会把观音的下落告诉咱们。你把他交给李尔多，倒有可能把第三方的人给调出来。
1: 刘大人，那万一咱们把人送过去被李尔多杀掉怎么办？咱案子线索就又断了。
2: 反正是有点悬，弄不好满盘皆输，但是也只有这么做，你案情才有可能进一步突破，顺便把喜儿赶紧弄出来，值得一试啊。
0: 大人，要不这么办吧，我呀把这杨孝林看死了，日夜守护，寸步不离。虽然明面上杨孝林给了李尔多，但是其实给了等于没给。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赶紧绑杨孝林给李尔多送礼。
3: 是。
4: 你们这是怎么捉住他的？
2: 起来，把人带下去吧。
3: 是，大人。走。
4: 哎呀，刘大人呐、啊，果然是你有手段啊，竟然就这么把杨孝林给抓到手了。那我马上派袁长春去接管此事。袁长春，
2: 哎，不急不急不急。李大人，经我查明啊，这个杨孝林跟柳强这是一伙的，他们雇佣林镖头等人在江湖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
4: 巧了，我这儿也有证据显示，这杨孝林跟那个镇在良被劫案也有关系。
2: 有是吗？
4: 嗯，
2: 可是他是七彩一案中的重要证人呢、啊、他可以证明柳强就是七彩全家被杀案的幕后元凶。
4: 真的？这个畜生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呢、啊、
2: 所以现在证据凑齐了，所有证据指向柳强就是为了杀七彩而设了这么个局，而刘喜儿呢是为了救七彩而误伤柳强。
4: 是啊，现在证据已经齐了，那赶紧得审理。
2: 对呀、啊、
4: 不过刘大人，这个杨孝林可是赈灾粮被劫案的关键证人，您什么时候把他交给我呢？
2: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我看是不是我把七彩一案审完了，我再把杨孝林交给您呢。
4: 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个人可非常重要啊，不能轻易关押，以免节外生枝嘛，所以我建议把他押入死牢，这样比较保险一些。
2: 李大人说的太对了，这是重要证人，保护他的安全很重要。您的提醒说得好，说得好。
4: 哎呀，您过奖了。另外啊，刘大人，这喜儿和七彩的案子您来主审。
2: 嗯，
4: 但这个杨孝林那毕竟跟赈灾粮被劫持案有关联，这个案子发生在我临清州地界上，您得理解我，我压力大呀，多体谅吧，上面等着我交代呢。况且这么多赈灾粮被劫，那老百姓都得等着救济呢。
2: 是倒是，可是李大人，这个杨孝林处境相当危险呐、啊，很多人想要他的命啊。
4: 您指的这个所谓处境危险是？
2: 您不知道啊，他跟我说很多贪官污吏利用运输赈灾粮的路径，其实运的不是粮食，是贪污的官银，很多人要他的命啊，你说他不危险吗？
4: 真有此事啊？
2: 您一点都不知道？
4: 不不不不，我怎么会知道呢？
2: 哦，
4: 那这样大人，这个还是由我来审这个赈灾粮被劫案。
2: 嗯，
4: 这个官银的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2: 好，好，在看押犯人方面，我派我的人协助你啊，给你减轻压力啊。
4: 哎，不不，这不合适吧？毕竟在我的地界上，
2: 我有通省办案文书啊，你忘了？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其实我心里求之不得呢。
2: 好，好，那七彩的案子，我先审着。
4: 啊， 您定。
2: 好，就这么定。啊，
4: 好好。
5: 杨孝林，你这话说的可是属实啊？
6: 大人，全部属实。正是柳强指使杀害了江青文全家大小，这次见到江青文他就要灭口，还有他手上的扳指，正是柳强指使林镖头在京郊外杀害江家大小所抢得，这都是他亲口所言。
5: 签字

0: 秋武座，你的检验结果是什么呀？回大人，属下得知，案发现场的凶器是柳强在铁匠铺买的，而柳强真正的死因是身体落在利器的刀刃而亡，刀柄也进入体内，并非人为所致。
1: 哎，我们的仵作验的是啥结果呀？回大人，我们的检查结果与秋武座相同。那这个铁匠铺老板的证词有吗？大人请过目。现在案情。 就基本清楚了。柳强勾结杨孝林，杀害了江家上下十几口人，这是灭门呐！后来发现，当事人江青文还在人世，所以顿起杀心，并且提前构好凶器，准备杀人灭口。这刘喜儿。
2: 赶到是要帮助江青文反抗，结果柳强杀人不成，反死在自己的利器之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刘大人，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没有，没了。李大人，我看可以结案了吧？
1: 那当然，当然结案。刘喜儿。
3: 江青文杀害柳强一案，证据不足，这就没有证据，所以无罪，当堂释放。
2: 老爷，我终于清白了，谢过李大人秉公断案，
4: 谢谢李大人，
2: 委屈了，跟夫人先回家吧。
1: 我一会儿就回去。老爷，你恭送郡主，郡主慢走。袁捕头，是，把杨孝林押回大牢。你和秦捕头负责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5: 不得有误，是，
6: 秦捕头，寸步不离，保护杨孝林。是，
7: 景儿啊，慢点吃，慢点吃啊！老爷，今天我只会这些菜。
5: 你也知道牢饭不好吃啊？
6: 那俺是人吃的，以后再也不吃牢狱饭。<笑>老爷夫人，岂敢谢谢你们替我爹娘报仇？
7: 这回我爹娘再求全之下，我能合上眼。大恩大德，岂在下辈子都还不完？这辈子一定当牛做马伺候好夫人，伺候好老爷。
4: 哎，七彩，不说这个，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7: 七彩，这事儿你得谢谢你喜儿哥。对，我怎么把喜儿给忘了呀？喜儿，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连命都没了。
4: 那，我记住外头了。
8: 刚刚老爷还说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刘喜儿，你是不是拿人家七彩当妹妹才救的人家？
9: 因为人家送给我的一个荷包，我想总不能辜负人家之财吧。那你是
8: 把人家当成什么人，才那么拼命呢？
4: 我，
8: 你说，
9: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吃你的肘子。
8: 我这不是给他个机会吐露心声吗？
4: 行了行了，给他吃顿饭吧。这问题啊，以后我回答。对，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喝一杯。来，
7: 来，哎，老爷，不是。

0: 程大人啊，你平时下棋一向果断，为何今日举棋不定呢？
1: 傅大人，我还真不知道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0: 这很好办呀，这个字儿舍吧。
1: 可是这个字儿我真舍不得。
0: 老大人，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又何必在乎这一兵一卒的得失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可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难哪。
0: 顾全大局。

二哥，你说咱们真是在哪儿都能碰到啊，没想到在我林青州的大牢里都能遇得到，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

0: 你是？
1: 我是柳强的兄弟，我已经查清楚了，那些黑衣人就是刘勇派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那批银子。你快告诉我，银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2: 刘墉既然抓到了人，他就不会把人给你，你又上他当。
3: 张大人，您一定是误会了，那人都

0: 都在咱们手上了，他刘墉有再大本事还能做出啥花样来？你说你
1: 老爷
0: 啊，
1: 不好了，杨小林死了。
0: 什么？怎么死的？
1: 袁长春在牢里把杨小林杀了，逃走了。
0: 袁长春，这
2: 还不明白吗？这刘墉就是在等杀杨孝林的凶手出现，谁是杀杨孝林的凶手，谁就是幕后黑手。
0: 哎呀，
2: 李大人，杨孝林死了，而银子也找不到，参与劫持银子的人还是你的手下，我看你怎么跟上面交代，好自为之吧。
0: 这张大人，
3: 老爷，老爷，
0: 哎呀，催命啊你啊！
4: 袁长春呢？
1: 不见了。
0: 哎，秦朗呢？
1: 可能是去追袁长春了。
0: 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派人去追！绝不能让袁长春落到秦朗的手上。
1: 是，
0: 快，
1: 是。
5: 大人，杨孝林死了。袁长春就是第三方，是他干的，卑职保护不力，还请大人责罚。
6: 不怪你，秦捕头，袁长春是第三方势力，这个谁也想不到。而且他是本地捕头，他杀掉杨孝林实在是防不胜防。他人呢？
5: 大人，袁长春已经跑了，杨孝林死前跟我说藏银子的地点在翠湖，我担心袁长春也知道了。
6: 不好，快

0: 怎么还没出来
1: 啊？快！
2: 李大人，
3: 嗯，
2: 情况就是这样。袁长春已然伏法，官银已经追回。按说呢，此事应该交给你来办，但是我想府衙，你可能还有人事上的事情要处理，也腾不出时间来。我带走吧。

0: 米大人，好自为之吧。好了，我走了。
1: 慢走，慢走。
0: 李大人，珍重。

0: 老爷，果然被您猜中了。我们在袁捕头，在袁冲春家里找到一本账本。
1: 账本？
0: 对。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好，
0: 老爷，这银子就这么让刘墉给带走了。
1: 命没被带走就不错了。快快快，后堂给我看看。
0: 哎，
2: 1000万两。1000万两。
3: 卑职有罪。可刘墉他。

0: 好一个刘墉，朕果然是没有看错人。哎
1: 呀，皇上，
0: 嗯，
1: 这刘墉好是好，但现在一帮山东官员在参他，这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动荡啊。
0: 动荡好
1: 啊，
0: 浑水摸鱼是刘墉的强项，就让他继续的折腾去吧。

0: 夫人，日前夫人赠我一袋沙子，其中含义刘墉百思不得其解，我最近想明白了，我说说看，夫人。沙子这种东西啊，易聚易散，放在合适的地方可以盖屋垒房，固若金汤，百年不坏。而且呢，性坚韧，不易摆布。总之，夫人是想告诉我，在家要固若金汤，对待案子要像沙子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这意思吧？
1: 两袖风欢喜自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化。

0: 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 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2017 2 0││3││4││9││6││3││0││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 2017 2 1``` 0 7 2 0 7 2 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 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0││7││2[]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 所以这衣服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2: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1: 这一行了，我心情
1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1: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勇士力。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 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

0: 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总之，夫人是想告诉我，在家要固若金汤，对待案子要像杀神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这意思吧？
6: 我不是这意思。
5: 那夫人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这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好比是这手中的沙子，攥得越紧，就流失的越快越多。

0: 大人，银子已经平安送到了，这是回执。
1: 哦，辛苦啊，秦捕头，一路上还顺利？
0: 顺利。
1: 一路辛苦，回去休息吧。还有别的事儿啊，秦捕头？
0: 还请大人免去我的职务。
1: 你是指袁长春的事儿是吗？
0: 是。
1: 袁长春的事儿是我决定的，你不必揽在自己身上。
0: 大人，杀了袁长春解了我心头之恨，多谢大人成全。只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请大人按罪责罚。
1: 秦捕头，袁长春盗窃朝廷银两，罪不容诛，此事是我定的，与你无关，早点回去休息。
0: 大人，
1: 我还有公务，下去吧。

0: 谁啊？
1: 是我老爷。
0: 来吧。有事啊，心儿啊？嗯，
1: 说吧。
2: 什么事呢？
3: 什么事儿啊？说。
2: 孟楠姑娘。
4: 哎，这么晚了，干嘛去啊？
3: 夫人，你看，还是大教头夫人了。是这样，夫人，杏儿啊，刚才报过一个案子来，非常紧急，我们现在得去看看。
2: 啊，对对对，非常紧急的案子。
4: 这么晚了，什么案子呀？非要出去？
2: 盗窃。
3: 盗窃不成，
2: 恼怒杀人。
3: 杀了几个？
2: 20多个。
3: 20多人都看见了？
2: 都看见了。
3: 必须得去看看，你在门口等着我。
2: 好嘞。
3: 夫人啊，情况太急了，夫人先休息，我去去就来吧。
4: 老爷你小心点啊。
3: 好好好，
4: 早点回来。哎哎哎哎。

0: 今儿啊
1: 啊，
0: 这么晚了，孟楠姑娘找我干什么？
1: 我哪知道啊，她反正就说让你偷偷摸摸的过去找她一下。
0: 还偷偷摸摸的？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那肯定是有事啊。
1: 嗯，
0: 走吧。
1: 哎，
2: 大人，我给您倒茶。
0: 孟楠啊，我听刘雪说你找我有急事儿啊。
2: 啊，我跟他说的是有空了咱们方便聊一聊，不是说这么晚让您过来。
0: 哎，这个刘雪儿话都传不明白，我还以为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他说还偷偷摸摸的。
2: 这死胖子。大人，打扰您休息了。
0: 啊，没事没事。行了，孟楠姑娘，既然我来都来了，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2: 哦，您先喝茶。
0: 孟楠姑娘，有什么事儿但说无妨啊。
2: 我就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我怕说出来您生气，但我又不得不说，我都看到了，不说出来心里憋得慌。
0: 说，孟楠姑娘，不要憋在心里，说。
2: 贺侍卫平时人挺好的，咱们大家伙在一起也挺好的。可是今天下午，大人，我说了，您真别生气啊。
0: 不生气，说。
2: 那我说了，我今天下午看到他跟王公公偷偷见面了，聊了好一会儿，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
0: 哦，就为这个是吧？
3: 对呀，那他是格格的贴身侍卫，是保护咱们的，是自己人，这还是自己人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孟楠。行，谢谢啊。考虑大家的安全，但是我告诉你，没事儿。
3: 没事儿。
0: 没事儿。
3: 大人，您现在办案子，各方势力相互制衡。这时候他偷偷跑出去跟王公公见面干嘛呀？
0: 孟楠姑娘，你看啊，子枫呢是跟着我还有格格来山东，第一他是保护格格的安全，第二你会发现他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呀。
3: 那总不能看着您呢。
0: 他怎么就不能看着我呀？
3: 您这么大的官儿还用他看着呀？
0: 孟楠姑娘，多大的官儿都得有人看着，我们都是为皇上效命的。
3: 那是。可是
0: 你看啊，子枫跟着我们出来，第一保护格格，第二整个过程当中子枫是不是帮了很多的忙？
3: 嗯，
0: 是吧。第三，如果说我刘墉办案不力，他向皇上参我一本，责无旁贷。
3: 这么说倒是没做错什么。
0: 对，把心放在肚子里，子枫依然是自己人，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他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3: 大人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没事儿啊。行了，天也不早了，你也早点歇着，我先回去了。
3: 哎，师傅还有呢，那林青州的案子怎么办呀？
0: 林青州的案子已经结了呀。
3: 没有啊，那林耳朵你就这么放着不管呀？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事儿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0: 那你觉着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3: 我觉着咱们应该回到林青州，找到账本，把林耳朵法办。
0: 孟楠姑娘，你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堂堂

0: 的左都御史被贬到这儿当个知府吗？
1: 可能是您未能如期侦办贾圣旨一案，所以皇上就……
0: 贾圣旨一案已经破了。
1: 破了？
0: 破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在发现贾御史的时候发现的。

0: 这就是那假圣旨啊？
1: 这是真圣旨。
0: 真圣旨？
1: 嗯。
0: 这哪看出来的？
1: 因为皇上用的印泥是特制的，别人仿造不了。
0: 那这意思不就是说，这幕后主使是皇上？
1: 猜对了。假传圣旨一案，整个的幕后主使就是当今皇上。
0: 这怎么可能啊，大人？
1: 一开始啊，我也是瞎猜，后来我发现我猜错了。行吧，履着圣意，我就留在这儿吧。直到索伦图，为了一个徐武，他居然敢围攻东昌府，我突然明白了。我明白皇上的良苦用心了，他是真真正正的想把我留在这儿，彻底的查治贪腐。
0: 那既然皇上这么想，干嘛不让您以钦差大人的身份来呀？还干嘛给您贬为知府啊？
1: 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啊！你想啊，徐武算个什么东西？他背后的后台居然是总兵，那其他官员呢？如果说我以钦差的身份留在这儿，无论我干点什么，所有这些后台都会提高警惕，有所动作，我查什么也查不出来。
0: 哦，这倒的确是。可是皇上至少应该让您知道实情。
1: 不行啊，如果说只是个简单的贪腐案，那我就以钦差的身份留下来就完了，把案子办办，抓俩赃官。
0: 嗯，
1: 如果说整个山东都乱了，他必须得从最底层查起呀，得县官县管不是？而且要通过这事儿找出幕后那条大鱼呀。
0: 所以大人，您放李尔多一马，就是为了抓他背后那个人？
1: 对呀。
0: 哦，那咱们在这钓鱼，鱼饵是什么？
1: 就是那个账本啊。
0: 账本？
2: 什么？账本还没找到。
3: 对不起大人，我把安家都搜遍了，几乎是掘地三尺。
2: 那晚潜入安府的人有消息了吗？
3: 还没什么头绪。
2: 这么说，那半本账本被那个人拿走了？
3: 是刘墉的人吗？
2: 如果是刘墉的人，他早就找上门来了。
3: 那会是谁呢？
2: 李尔多。
1: 安四海算个小虾米吧，把事儿办完了，他得想退路，他就记了这么个黑账，万一东窗事发，他好全身而退。没想到他还是让李尔多给做了。李尔多把他办完了，自己就成了最小的小鱼了，他又得明哲保身，上边鱼吃他呀，他就又得留下这个黑账本。
0: 那大人，咱们回东昌府干嘛呀？得赶紧回去把那账本给拿到啊，这要被李尔多背后的人给拿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1: 没事，你就看着就行了，他们不互相吃吗？吃吧，吃来吃去就吃出事儿来了。
0: 坐山观虎斗。
1: 对呀、
0: 可是咱们现在离临清州太远了，看都看不见。

0: 什么情况？
1: 哎呀，百姓们集体告状。
0: 集体告状？
1: 这次是集体失踪啊。
0: 怎么了这是？
2: 这么多的武商，怎么说没就没了？
3: 哎，东城的百姓真是可怜啊，竟摊上如此糊涂的知府。
2: 嘘，这位小哥，小声点，小声点。
3: 怎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0: 这
3: 一夜之间失踪五人，且各个身份显赫，非富即贵，东昌知府竟将此案列为人口走失，并且在此张贴寻人告示，这不是糊涂，这是什么？
2: 那您说是什么呀？
3: 绑架？
2: 什么？
4: 绑架？
5: 谁说这是绑架？
3: 这事儿啊，
5: 蛊惑民心，制造恐慌，给我拿下。
6: 是。
3: 哎，你看看，大人，大人，小人知错了，小人知错了。
5: 带走。
3: 大人，大人。
5: 大人，您找我。
7: 哦，秦捕头，来坐。
5: 哎，什么事儿？
7: 大事儿啊，秦捕头，就昨天晚上，一夜之间呢，
5: 东昌府五大富豪全部消失。
7: 哦，你都知道这事儿了？
5: 您的寻人告示贴的满街都是，谁不知道啊？
7: 哦，你说说，你怎么看呢？
5: 我在看告示的时候看到一个秀才，他说是绑架。
7: 那还用他说？我当然知道是绑架呀。
5: 那您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寻人告示贴出来啊？您就不怕那个绑匪撕票啊？
7: 我就是怕他们撕票才这么干的呀。
5: 为什么呀？
7: 你想啊，金捕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们家，当然我是举个例子啊，你们家有人被绑了，而你呢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要求，作为你会怎么办？
5: 报案呢？
7: 报案。
5: 嗯，
7: 好，我们再替劫匪想想，他劫完了人，他不索要赎金，相反他让人质的家属去报案，这是为什么？
5: 不知道。
7: 无外乎仨原因。第一个，这绑匪啊跟那人质本身他有仇，他奔命去的，他就不要钱。但是一个劫匪跟五大家族都有仇，这不太可能吧。那么第二，他是冲我来的，因为这东昌府现在是我的治下呀，这儿归我管呢。一夜之间五大家族，这还是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这事儿小吗？朝野震动，我再办不了这案子，那肯定治我的罪呀、啊。所以说是冲我来的。那么还有第三，投石问路。
5: 投石问路，
7: 因为他想看看我的反应，他在定如何去索要酬金。他不明白我断案的路子呀，他想看看我怎么个出手，他在见招拆招啊。
5: 那如此说来，大人您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有意麻痹绑匪。
7: 我必须告诉他，我是个蠢材，我是个笨蛋，他这一大意就露出线索来了，我就方便断案子。嗯，
5: 大人说的对。
7: 金捕头，你觉着如果说这三个可能性都成立的话，那你觉着这绑匪他是什么人呢？
5: 大人，我不知道，但是听您这么分析，首先他对东昌一带非常了解，他是东昌

0: 昌的本地人，所以能一夜之间带走东昌五大家族的富豪。还有就是他对您不够了解，所以可以推测出在您的在任期间内，这个绑匪不在东昌，他是刚刚出现。哦，
1: 看来秦捕头对他们很了解呀。啊，
2: 老爷，哎，老爷，绑匪来信了。

0: 你看这不是来信了吗？索要赎金10万两，署名草上飞。金捕头，你认识这草上飞啊？
1: 回大人，这个绑匪就是杀我大哥的凶手之一。
2: 夫人，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吧，不天天都这样吗？
4: 大哥，大嫂也在。
5: 二弟，
3: 你是找你大哥有事要说吧？
4: 啊，
3: 那我先下去，你们聊。啊，
2: 好，夫人慢点啊。
3: 嗯。
4: 大哥，
2: 哎，二弟，
4: 大哥，我找到湖江湖海那伙人的消息了。
2: 你怎么找到的？
4: 就是鬼眼那小子打探到的。
2: 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啊？抓呀！
2: 可咱们人手不够啊。
4: 据我知道的啊，这回他们只是路过，所以带的人手也不多。
2: 二弟，我觉得咱们应该上报给知府大人。
4: 大哥，你忘了上回是怎么让这伙人跑了的呀？
2: 好，你是捕头，听你的啊。
0: 金捕头，难道在那个时候你就怀疑蔡永昌跟胡家兄弟是有勾结的？
1: 那个时候还不能确定。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和大哥谭川还有几个捕快兄弟一起去了七群山，
0: 于是就中了埋伏。
1: 不是埋伏，是技不如人。
0: 那会儿响马并不是胡家兄弟。
1: 确实不是，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那简直是一场屠杀。

0: 我已经看清楚了，情报准确，对方不超过十个人。
1: 好样的，行动。
2: 是，等一下，
1: 等等，啊，怎么了？
2: 这些人好像不是胡家兄弟，
1: 怎么看出来的？
2: 胡家兄弟不过是一些山野村民罢了，可是你看看这些喽啰，很明显都是练家。
1: 我跟你说啊，这些落草为寇的人啊，平常你要不让他们练两下子，他们会憋着。我跟你说，都是花架子，不足为惧，听我的啊。
2: 我说啊，这跟咱们知道的情况有出入啊。
1: 有什么出入啊？有什么出入啊？
2: 二弟，依我看，咱们要不就调查清楚了再来。
1: 急死我了你！我跟你说，这种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帮人就是属黄鼠狼的，见缝就钻。再等下回，那就没日子了。听我的吧，啊，就这么定了，行动。

0: 来跟秦捕头求个情。你虽然在官场，我们在陆里，但是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也算是朋友，希望秦捕头能放他们一马，不要再纠缠。
1: 谁告诉你习武之人就都是朋友啊？我是捕头，你们是贼，捕头抓贼是天经地义的。我警告你曹少飞，别仗着你的名号在这耀武扬威，多管闲事，赶快把胡家兄弟交出来，否则连你一起抓。
0: 都说秦捕头是一个火气大的人，今天算是见识。秦郎，别以为你披着身官皮老子就怕你，你最好马上离开，否则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1: 这是你自找

0: 快走，一起走，不能都死在这儿，回去照顾郝云荣。
1: 那天我真的怕了，大哥在最后一次冲上去之前跟我说，让我照顾好大嫂，我就跑了，跑得非常狼狈。
2: 秦捕头啊，不必太自责啊，你说那个害怕呀，我想可能是长时间由于自责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臆想，你还是觉着自己身上有份责任。
3: 大人，大哥是我害死他，那会儿兄弟也是我害死的，我欠他们的。
2: 那你说你去了之后就中了埋伏，那说明是提前走漏了风声啊，你后来就没有设法找这帮人吗？
3: 我一直在找，您看我四处打听才知道，这个镖是荣城三龙之一白龙的独门暗器，在那件事之后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个草上飞的名号很大，很多人都会冒充顶替这个草上飞，比如说林青州就有一个叫草上飞的。
2: 林青州也有一个叫草上飞的？
3: 是的，这个草上飞在林青州附近做了很多的大案，但奇怪的是这两年也已经金盆洗手了，这些做响马的很少有一辈子做这一行的，都是做几票大的就收手，或者投靠比他们更大的势力。
2: 那你觉着这次绑架是哪个草上飞呢？
3: 这个我不敢确认，但是只要让我见到他，就一定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东昌府的草上飞。

0: 草上飞。刘汉，他怎么跑东昌府去了？
1: 这个草上飞不是刘汉，刘汉我刚刚见过。
0: 东昌府也有个草上飞？
1: 可能这些匪贼都想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吧。
0: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啊。刘墉刚刚回到东昌府，东昌府就发生了如此大案，而且劫匪还是我林青州的人。这其中一定有某些关联。草上飞

0: 难道曾海坤那个手下侍卫张英现在何处啊？
1: 我刚刚看到他离开林青州。
0: 这就对了，哈，曾海坤这个老狐狸，他这是想栽赃陷害啊。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他本来就怀疑这账本在我的手上，他这是想借刘墉之事逼我就范。
1: 大人的意思是，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是张英搞的鬼？
0: 嗯，很有可能。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东昌府一夜之间被我林青州的匪贼绑架了五位富豪，刘墉会善罢甘休吗？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查个水落石出。
1: 您是说刘墉会重返林青州调查草上飞？
0: 最怕的就是这样啊。
2: 两兄父欢喜此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5: 福
4: 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1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3: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2: 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哦，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3: 对
14: 对对，
1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2: 对对对。
1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3: 两件才3500
1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3: 对，这太划算了嘛！
14: 那多好。
12: 是太便宜了。
14: 太便宜了。
13: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1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5: 婆婆平时 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

0: 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

0: 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

0: 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

0: 健康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可是张海坤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难道他不怕老爷跟他鱼死网破？
15: 能好好活着，干嘛非得选择死呢？我想啊，我就是把这个账本还给张海坤，他也未必能放过我。对他来说，一个账本只是剥了他一层皮，可对于本官来说，那就是身家性命。这样，你马上带着草上飞刘汉去一趟东昌府，此行务必把捣鬼之人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14: 是，
15: 去吧。
14: 大人，我已经让人冒充林青州的草上飞绑架了东昌府五大家族的人。
16: 做得好啊，正好可以牵制一下刘云。
14: 大人，您说李耳朵会不会猜出是我们干的？
16: 猜出来他就知道账本该怎么处理了，只是为什么派他的管家去东昌府呢？这样，你去趟东昌府，你就逼他的管家把人质都杀了，只要没有了人质，我就可以参他刘墉办案不力这一本。
17: 没想到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18: 嫂子，袁长春就是罪有应得，谁让他当年干那些事儿了？我这是解我心头之恨。
17: 你当年已经教训过他了，为什么非得要他的命啊？
18: 谁让他差点把武子给害了的？
17: 武子是我弟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你不要总是因为原来的事情对他毫无底线的纵容，这样反而是害了他。
18: 嫂子，我能为武子证明袁长春就是诚心找茬，拿武子开刀还把他打成那样，你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忍？
17: 冤冤相报何时了？秦大哥，你什么时候才能放下你心中的仇恨？
18: 每当我一闭眼啊，这些画面就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你说我怎么忘得了？
17: 啊？袁长春的事儿和你没有关系，谭川的死更和你没有关系。
18: 大哥是因为我而死的。
17: 他不是。
18: 如果当年我冲回去， 大哥可能还活着。
17: 没有如果，人的命天注定，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秦大哥，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行吗？
18: 我真的做不到。
17: 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一定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替他报仇，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
18: 只有这样我才能舒服点吧。
17: 秦朗，你这次杀死袁长春，刘大人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杀人，你对得起他吗？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好官，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完成你心中的梦想，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你心中那份正义，行吗？答应我。
18: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来，吃菜。

0: 通知大人。通知大人，秦郎请求辞去东昌府捕头一职。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不是，啊，我刚刚听到你的脚步声，你一下就出现在我眼前了。是什么事儿啊？

0: 这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五大家族绑架案没破，刘大人交代了，从今天起府衙里所有人都不得告假，明白吗？你想辞职就别想了。
1: 那就让他辞退我。
2: 你，哎，
3: 走开。
4: 老爷，这点心看着真不错。嗯，刚刚排那么长队呢，你要尝一个吗？
5: 我不吃了。
6: 老爷夫人，给点吃的吧，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5: 来，快快快，
4: 来来来，
5: 给孩子拿，
4: 正好这儿有，拿着。
5: 奶奶，给你一个，哎，给你一个啊。多大了？
6: 八岁了。
5: 为什么要饭呢？
6: 我们没有父母，不在大街上要饭，我们会饿死的。
5: 哎，哎，孩子们，除了吃饱了肚子，想不想念书识字啊？
6: 当然想了，可是我们没钱。哦，
5: 哎，咱这么着啊，我要能给你们找一个又能吃饱肚子还能念书识字还不要钱这么一地方，你们看怎么样啊？不信是吧？怎么着，给我一个月啊，一个月以后我给你们找这么一地方，又念书又吃饱肚子还不要钱，好吗？
6: 那我们拉钩。
5: 啊，行，来，拉拉钩，拉钩。行，快给孩子们吧，啊，有钱没有给拿来，
4: 来，快拿着，
5: 拿着点钱呢，先买点吃的啊，不够了上衙门找我去，咱们说好了一个月啊，一个月。
6: 谢谢老爷，
7: 谢谢老爷。
5: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
4: 没事没事，快去买吃的吧。老爷，您这是打算带他们去哪儿啊？
5: 哎，徐武那家产不充了公了吗？留着干嘛呀？我做主了，连学堂带周鹏一块儿开。
8: 老爷，老爷，
5: 嗯，
8: 我可找着你了。
5: 怎么了？
8: 衙门里出大事了。
5: 我离开这么会儿，能出什么大事啊？
8: 百姓们集体告状。
5: 告谁啊？
8: 秦捕头，说他徇私枉法，滥用私刑，还强抢民女。
5: 走，
9: 刚装好的药包，来看看，刚装好的药包。
5: 今儿这人不少啊啊！好，下边所贵何人，所告何事啊？一一道来。
10: 大人，
11: 大人，
10: 我
11: 来
10: 说，
11: 大人，
10: 坐下。
11: 我先说，先说，
10: 我先说。
5: 不要乱，一个一个来，啊，你先来。
12: 草民王大福家住城东，以务农为生，就在刚刚秦捕快闯进我家，以偷盗为名抓走我女儿，这是状纸，请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
5: 嗯，下一个。
10: 师父大人，名副田氏，家住西街，与丈夫经营一家饭馆，秦捕头带人来吃饭却不给饭钱，我丈夫前去与他理论，结果遭到一顿毒打，并以偷盗之名将我丈夫带走，这是状纸，请父母大人明察。
5: 好，下一个。

0: 秦捕头现在何处啊？
1: 回知府大人，秦捕头在东昌府大牢。
0: 速去传他回话。
1: 是。
0: 行了，乡亲们，案卷先放在这里啊，容本官慢慢看来。如告所实，本官绝不偏袒。啊，
2: 谢大人，
3: 谢大人。
0: 这功夫也不早了。这么着吧，刘喜啊，刘喜，哎，
4: 老爷，
0: 去跟伙房说，就说我今天啊，请各位乡亲们吃饭啊，让他们多做点饭菜。
4: 老爷，这要是都请的话，咱们衙门哪有地方啊？
5: 哎，不然这样，我带他们去兵马楼，就对面那家，那家做的饭菜挺香的。哎呀，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哎，乡亲们，走走走，跟我去。
0: 好，好，好，
5: 走走走走，
0: 大家慢一点啊，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刘姐，哎，你留一下啊。
6: 谢大爷。
0: 你们都退下，退下。
7: 老爷，你这大气啊！
8: 高贵。我说让他们几个在衙门随便吃点便饭就完了，你这可好，弼马路这饭钱你懂。
7: 老爷，你误会了。
4: 没关系啊，我现在去帮他们护走。
8: 你滚滚滚滚滚，你拉出去的事还能做回来
4: 呀？那怎么办啊？
8: 就这么办呗，还能怎么办？行了，你去帮我办点事去。
7: 什么事？
8: 你呀，赶紧追上刚才那个衙役，你跟他说不用叫秦捕头回来了。再有，去永福客栈把孟木娜姑娘给我找回来，去吧。
7: 好嘞，我这就去办。
9: 慢慢吃啊，两位客官。
10: 老二，老五九，
7: 姐，咱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9: 什么日子都不是啊，说是官府衙门请客。
7: 衙门为啥请客？
9: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你呢。
7: 我也不知道。哎，对了姐，秦大哥今天中午不回来吃了，让我给他烧点饭菜过去。
9: 哦，他最近忙什么呢？
7: 咱东昌最近不是抓了一伙惯偷吗？已经抓了一部分可疑人物了，他正审着呢。
9: 行，那你去跟户主说一声，让他们多炒几个菜。
7: 啊，
11: 小二加菜。哎，
0: 孟楠姑娘，孟楠姑娘找着你了吗？
12: 没有啊，她找我有事儿。
0: 哦，哎，刘喜儿跟我说她找你，喜儿没告诉你啊？
12: 喜儿没跟我说。
0: 这孩子稀里糊涂。来来来，夫人坐坐坐坐坐啊。夫人，找我有事儿啊？
13: 好事儿。
0: 哟，什么好事儿啊？
13: 我爹已经来信了，说皇上已经答应调你回京城，半个月之后就下旨。
0: 皇上既然要下旨调我回京，那干嘛要等半个月以后呢？
13: 这我哪知道呀？皇上答应已经不错了，你还不能等半个月了。
0: 哎哎，孟楠姑娘，夫人在这儿呢。
12: 夫人。
0: 你不是要找夫人吗？
12: 啊，孟楠姑娘，你找我什么事儿？哦哦哦，对对对，夫人，我是找您有点事情了。
4: 说吧。
13: 啊，来我屋里聊吧。
12: 哎，好嘞，夫人。
0: 哎，去吧，去吧。

0: 来，孟楠姑娘，来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夫人，那个
0: 怎么了？
1: 其实是刘大人找我有事儿，他怕您误会，所以说成是。对不起啊，夫人，孟楠不会撒谎。
0: 没事儿，来坐坐坐。
1: 哎，
0: 这个刘墉啊，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孟楠姑娘，其实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小心眼儿，我有时候就是有点不自信罢了。
1: 夫人，您还能不自信呢？
0: 你没想到吧，我一个格格，我和老爷成亲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怀不上孩子。我心里啊，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0: 老爷到了这个年龄，又是朝廷重臣，如果一直没有子嗣的话，这也说不过去啊。人人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我这不是陷老爷于不孝吗？
1: 夫人，我觉得您这话倒是严重了。孟楠虽不能完全体会夫人的难处，毕竟我是一介草民，从小到大也没那么多束缚，倒也活得自在。
0: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
1: 夫人，我觉得您别一个人把事儿都放在心上，只要您跟大人两个人好好的开开心心，那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
0: 木南姑娘，你说这些啊我都懂，可你说老爷他也会这么想吗？
1: 夫人，大人怎么想那还是得看您怎么说。
2: 杀人！说不出，说不
3: 出。这个秦郎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说不出，我是谁？说，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说不出。
3: 我明白了，
2: 说不出。
3: 他在给我下套，
2: 让你杀人。我让你不说，
3: 千万别跟秦捕头说，我来过。
2: 保护你后患是吧？让你不说，打死你！
4: 这是怎么了？
2: 我打死你！
3: 去吧，拿着办去吧。
5: 啊，办。可是大人，这时间太紧了，我怕卑职能力有限。
3: 大合作，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给你擦屁股的。
5: 我这
3: 废什么话呀？你不跟他说秦朗能犯这么大错吗？
5: 那个
3: 说到最后，你跟他是同罪。
5: 大人，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办的。
3: 我现在不认了，你怎么着？
5: 我，
3: 你什么你啊？搬去。
6: 知道了，大人，卑职这就去。
7: 全都给我出来！集合！
5: 知府大人，大人呢？知府大人，
8: 不，
5: 壮子，哎，
8: 补了一觉，睡过了。

0: 王大福，你可知罪啊？
1: 我老爷，我是原告啊，我是原告。
0: 你女儿啊，是去年五月份嫁到城西老孙家的，过门之后不思孝顺，反而要吞占人家财产，逼得老婆婆上吊自杀，老公公现在不知所踪，可有此事啊？
1: 大人，我的亲家，
0: 我问你可有此事？
1: 是有此事。
0: 养不教，父之过。既然你不懂怎么养闺女，本府就找一个人替你管管你那恶女，不过分吧？
1: 同意，草民同意，草民同意。
0: 严氏，
2: 民妇在。
0: 你的饭馆啊，是开在商道上，恶人都是过往行脚的商人。你作为本地人，不尽地主之谊也就罢了，反而利用本地人的身份敲诈勒索，人家过往的行人嫌事儿多，怕麻烦不告你，不等于你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一顿毒打算是给你提个醒，过分吗？
2: 大人所言极是，民妇知罪。
0: 咱们再说说你啊，你告什么来着？
3: 回大人，草民不告了，不告了。
0: 你怎么不告了？
3: 草民知罪。

0: 草上飞一出现，秦朗就急着要辞去官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给他大哥报仇。
1: 啊，刘勇怎么知道的？
2: 听说是那个达哈苏前去调查的。
0: 这个秦朗啊，他想用这么个方法逼着我罢免他，他又不肯出卖良心，那我就只能是就坡下驴了呗。
3: 还是大人高明，不过这秦捕头万一想出什么别的办法逼大人就范，那怎么办？
0: 哎，说句心里话呀，我是真喜欢秦朗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所以我不愿意让他离开衙门。再说现在啊，急需用人，他一走呢，我还真是有点抓瞎。
3: 大人，您说的可是林青州的案子？
0: 不瞒你说，皇上已经传下话来了，半个月以里，我要再交不出点东西，就只能一辈子留在这东昌府了。
3: 这，大人，看来现在坐山观虎斗是斗不成了，你这必须得主动出击啊。
0: 主动出击我也想啊，可是现在这情况，哎，难呢。
3: 大人，您是不是已经有妙计了？
0: 妙计谈不上，就是个损招。
3: 是什么？
0: 再说吧。
4: 老爷，老爷，我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5: 你嚷嚷什么？没有看见老爷在玩虫吗？
4: 老爷，你可别玩了！乌大家族传话了，说绑匪又来信了。
5: 什么信？
4: 交书地点时间都定了。
5: 怎么定的？
4: 今晚丑时，齐群山菩萨洞前的茅草屋。
5: 小人
4: 啊，
5: 叫秦朗。
4: 秦捕头能去吗？
5: 你下轿。
4: 好嘞。
6: 秦捕头，秦捕头，
7: 嗯，
6: 老爷说让你今晚丑时去七旬山的菩萨洞抓草上飞。
7: 跟大人说，我身体不舒服，让他找贺子峰去。
6: 贺子峰不是陪着夫人去济南了吗？再说了，这也不是人家分内之事啊。我发现你一个捕头让你去，你就去。
7: 废什么话？
6: 你给谁喊呢？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7: 我告诉你，再多说一句，我废了你。
8: 秦大哥，
7: 滚！
4: 这秦捕头疯了，你可得管管。
6: 老爷，
5: 怎么了？
6: 那个秦捕头的二话不说上来就给我击倒，要不是我闪得快啊，我可能见不着老爷您了。
5: 怎么了？这是，这还动手了？
6: 可不是吗？
5: 这不对呀，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干什么？这是
6: 老爷，你说的很对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人呀。这，哎，老爷，我怎么听着那不对劲儿啊？
5: 就是不对吗？就是秦朗不对呀。行了行了，别哭了，老爷给你做主啊。
6: 老爷，你一定得大嘴巴子抽他，
5: 抽他，抽他，抽他。侄儿啊，你这么着，你去趟吉州去，你找上那个达哈苏，带几个捕快一块儿去，不散步，快点。
6: 好嘞老爷，我走了。
9: 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10: 你做的好事心里还不清楚吗？
9: 属下实在是不知啊。
10: 这刘墉好不容易才从林青州离开，你为什么又要派你的管家去东昌府啊？啊，你这不明摆着拿自己的脑袋让别人砍吗？
9: 哎呀，张大人，您是有所不知啊，眼下东昌府出了个劫匪草上飞，还劫走了东昌府的五名富豪。可这劫匪的名字叫草上飞，正好跟属下

0: 置地的一个山贼通名。属下是担心刘墉在搞什么鬼，所以才派管家前去打探一下。
1: 东昌府冒出个绑匪就让你坐立不安了？我看你啊，是让刘墉吓破胆了吧。
0: 哎呀，大人呐，您是稳坐济南府，实在不知这刘墉有多狡猾呀。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在责怪我呀。
1: 啊，属下不敢，只是这虽然暂时让刘墉离开了林青州，可属下深知此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属下可能就真被他所抓呀。还指望大人您念在属下多年服侍的情分上，到时可要救属下呀。
0: 行了，不要说丧气话，你就按我说的做，我保证刘墉动不了你，除非你有别的想法。
1: 大人，这您放心，属下对您一向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呐。那我现在就派人把管家叫回来。
0: 不用了，我已经派张英去了，你只要守住林青州，记住，心里不要有更多的杂念。
1: 属下明白。
2: 嗨，刘大人，不就是一个绑架案吗？至于搞这么复杂？
3: 我有我的目的，你照做就好。
2: 嘿，我干不了，你找别人吧。
3: 这里你武功最高，只有你干得了。
2: 我又不是你手下，干嘛什么都听您的？我就干不了。
4: 子枫啊，你觉得孟楠姑娘这人怎么样啊？
1: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4: 子枫啊，
1: 啊，
4: 我知道你啊一直对孟楠姑娘有仰慕之情，而且呢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你帮了我这忙，我撮合你们俩，你看怎么样？
2: 真的？你不会骗我吧？
4: 婚姻大事其实儿戏啊。
2: 太好了。哎，但这孟楠姑娘能听您的吗？
4: 她是我徒弟，不听我的听谁的？
2: 哎呀，是啊。行，那我帮您办。
4: 一定要办好，否则我让孟楠姑娘一辈子不搭理。
2: 刘大人您放心，四个字，手拿把掐。
4: 去吧。
2: 您请好。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

0: 以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

0: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

0: 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圈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但这木南姑娘能听您的吗？
2: 她是我徒弟，不听我的听谁的？
1: 是啊，行，那我帮您办，
2: 一定要办好，否则我让孟南姑娘一辈子不搭理。
1: 刘管家，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
3: 冲啊，必须得冲啊，要不然咱们上这儿来干嘛呢？
1: 可不是说让咱们来坐镇指挥的吗？
3: 做什么阵啊，指挥有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行，那你指挥打起来，那我呢？
3: 你也得冲啊。
1: 我冲？刘管家，我是个文官，我
4: 来来来来来，

0: 心去吧，不会有危险。王妃在试探咱们，你要让王妃认为我们上当了，而且亲郎一定会去菩萨洞，快出！
1: 我出，我是文官，我出。
2: 屋里面的人出来一下，给你们送银子来了。
3: 兄弟们，跟我冲！
4: 是是。

0: 哎，子枫啊，来得正好，怎么样了？哎呀，哎，
1: 大人倒点水啊。
0: 啊，好好好好，你倒赶紧告诉我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啊，原来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我不是说了吗？没我贺子枫办不成的事儿。您呐，猜的没错，菩萨洞果然有绑匪金石。我跟踪绑匪找到了人质，
0: 五大家族都救出来了。
2: 按照您的要求，我安置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人能找得到。嗯，不过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直接送回家呢？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秦朗呢？
2: 哦，秦朗确实去了菩萨洞。刘大人，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这就是个药引子，这得等药出现。
2: 哎，刘大人，那这真正的药到底是什么呀？
0: 药水啊。
2: 行。哎呀，刘大人，您快告诉我吧，我这都憋了一路了，是什么呀？啊，
0: 我能告诉你啊，
2: 不说了。
3: 你说钱都交了，怎么说话？这是
4: 回事儿，
5: 这事不能乱办啊！就拿了这钱，
4: 好好说吧。
5: 不办事儿，
4: 就是
5: 哪有这样的
4: 啊？来了来了！
0: 我说各位，怎么个意思？咱们这是
5: 知府大人，这赎金已经给您了，我们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6: 是啊，
7: 什么时候回来？
0: 此事可不易张扬啊！
5: 行了吧，知府大人，我们都听说了，您昨晚把那个草上飞给放跑了。
6: 哎，不是被草上飞给打跑了。
0: 没有，
5: 就是啊，
0: 没有这么回事啊！我告诉各位，他是这么干回事。昨夜呢，本府先派一拨人埋伏在菩萨洞门口，派另一拨人拿着赎金进去换各位的家人。我心的话，先把人质换出来，我再派人进去把草上飞一举拿下，这不挺好吗？没想到这个草上飞呀，他精得很，他就没把人质给带来。我一看这不行，钱当然我也没给他，择日再谈，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当然了，各位的银子放心啊，一定也少不了啊，等到结案之日，钱人一块归还各位啊。
5: 大人，您说的可是真的？
0: 这能骗你们吗？但是你们现在这么一闹，你说怎么办啊？你们现在这么一闹，等于通知草上飞，此事已经惊动了官府，他就算知道了，你们说怎么办？
5: 全没事儿呢。哇，这那知府大人，
8: 这傻子，
5: 你看现在可怎么办呢？
8: 是啊，怎么办呢？
0: 行了，本府帮你们想个办法吧。姐儿啊，
9: 哎，
0: 咱们那个天恩书院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啊，准备的
0: 啊，
9: 准
0: 还没准备好，干什么呢？你们这各位富豪都来了，人家捐赠的银两都已经放在这儿，你们干什么呢？你们，
10: 哎，老爷，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诸位这边请，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0: 行。
11: 张大人，您怎么来东厂府了？李大人命令我全力配合您。
12: 五大家族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11: 五大家族的人质被救走了，还没查清楚。不过我感觉此事有蹊跷，我觉得刘墉在用这件事情做文章。
12: 不管他想干什么，张大人让我转告，尽快找到那些人质，然后把他们杀掉，离开东厂府。
11: 那我去找他们的家属打探一下。
12: 你先去找秦朗吧，他一定知道人质在哪儿。
11: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12: 张大人什么意思你就不用管了，执行就好。
11: 哦，是。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儿啊，咱们这天恩书院就算 正式开张了啊！没别的，先向咱们几位慷慨解囊的大善人，咱们深施一礼啊！好事儿，别的不说，先解决咱们这个孤寒儿童吃饭跟住宿的地方，是吧？孩子们还能念书，这备不住将来呀，就能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来，是不是？是吧？咱们请了郝先生，好好教咱们孩子啊！哎，还有我自己也一定啊。老关注这个事儿，注意咱们这书院，大伙儿放心啊！哎，好，
7: 大管家，您看看这个，管家来信儿了啊！
8: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8: 我们收到绑匪的信了。哎，
10: 知府大人，我们也收到信了。
5: 知府大人，我们也收到绑匪的信了。

0: 只能说明富豪被抢这事儿啊已经泄露出去了，这是贪财者浑水摸鱼。
1: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这信呢，笔迹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呀。你啊，先按照这个信，拿它当线索先查。
1: 还没睡啊？

0: 嫂子，我这可能还得有一会儿呢，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我不困。
0: 哎，
1: 秦大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你这么认真的样子了，真替你高兴。
0: 想不明白才认真呢。
1: 秦大哥，你是不是还要忙很久啊？你饿不饿？我去给你煮碗面吃。
0: 不用了。
1: 那熬点粥吧。

0: 心吧，老爷，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来的正是时候啊，
0: 老爷，你怎么会知道会有人盯着秦郎呢？
1: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上夫人那去。来来来来，你说秦郎追上去了
0: 啊？

0: 大人，挺准的。
1: 大人，子枫
0: 啊，
1: 帮忙啊！
0: 再来一发，
1: 把枪卸下来。
0: 哦。怎么了？这是
1: 秦朗。
0: 哎，
1: 子枫，
0: 哎，
1: 帮我摁一下这胳膊。

0: 这走吧。
1: 大人，这还得再扎几次才能好利索。
0: 嗯，
1: 师傅，你说你这为什么非得把菩萨洞作为交易点啊？
2: 怎么着，你还打算偷师啊？
1: 没有，我就是想跟您学学。
2: 哎，不都是为了秦朗吗？我觉得只有在那儿啊，才能打开他心里那疙瘩。
1: 可是他万一在……
2: 放心吧，他既然能来找我，就说明他也愿意这样啊。
1: 原来大人您做这么多都是为了秦捕头啊。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他如果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他会怎么想啊？
2: 哎，孟檀姑娘，你是最不应该担心这个的呀。
1: 为什么呢？
2: 你不是说夫人托你给我带话，结果重于过程吗？嗯，孟檀姑娘，今天晚上菩萨洞你就不用去了，我让子枫跟你去办另外一件事情。
3: 好的，大人。刘东，
2: 夫人。哎，好了，夫人。
1: 不用剩下的针了。
4: 白大人喝茶。白大人谦虚了，咱们言归正传，救出我五家被绑的人，白大人要多少银子？
5: 绑匪向你们五家索要10万两，我只要1000两。
4: 这1000两银子
5: 多吗？
4: 不多不多不多，这个刘墉啊，坑了我们10000两银子，说要重修什么书院，真够黑的。
5: 常管家竟然犯如此的错误，官府的话能信？
4: 被架到哪儿了？没有办法呀。这个银子呀，我们这儿没有问题，但是我还要和那四家商量一下。白大人，稍等片刻。
6: 这什么情况？
5: 50菩萨洞九换人质，草上飞，这是怎么回事？

0: 七仔姑娘，
1: 哎，
0: 咱俩干啥呀？
1: 怎么那么多话呀？
0: 不是，你看他们都穿官服，我穿成这样，这干啥呀？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一会儿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住了吗？
0: 不是，可是我那我得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呀。
1: 我一时半会儿真的给你解释不清楚，再说了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嘘，来人了。谁
2: 啊？银子已经押到了，放人吧。
0: 然后呢？
1: 让他放银子，咱们再放人。
3: 你把银子放着，我再放人。
2: 少废话，先放人再来银子。
0: 咱们
1: 记住了，你是草上飞。
0: 好，
1: 我去。能不能行啊？
2: 你谁呀？
3: 我草上飞啊，人就在里面的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好啊，那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别动。
3: 抽家伙，
4: 竟敢模仿老子，老子才是草上飞。
3: 别听他瞎说，我才是草上飞，
4: 老子才是东城府的草上飞。
5: 是李尔多还是他后面什么人指使的，我现在把人质藏起来，想陷害我的人就一定急于找到人质，我今天就把你们一网打尽。
6: 不错，一定就是他，他发现有人冒充他的名号，一定会过来看看。
7: 秦捕头，你稍安勿躁啊！老爷交代清楚了，咱们只抓林青州的草上飞刘汉，其他的不管。
6: 我不管老爷要谁，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我绝对不会放过。
8: 秦捕头，现在两个草上飞都出现了，
7: 东昌府的归你，林青州的归我们，

0: 来了来了。哎，白兄弟，我们老爷救回来了吗？
1: 救回来了。
0: 哎呦，
1: 快把家人请出来迎接老爷。
0: 好嘞。
2: 既然刘墉把五大家族的人质都藏了起来，那就把他们的家眷都杀了，看刘墉怎么跟五大家族的人交代。
0: 老太太，您慢着点啊。
3: 我儿回来了，在哪儿呢？
0: 慢点慢点慢点
3: 儿啊，
0: 扶着点啊。
3: 回来了啊，
0: 慢点慢点。哎，我白兄弟，
3: 我儿呢？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老爷呢？
1: 你们老爷是回不来了。
0: 哎，啊，这
1: 一个不留。
3: 哎呦哎呦，这是怎么了？
4: 刘大人说你们会杀人灭口，然后栽赃陷害，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你们这帮畜生可真没让人失望啊！
3: 这怎么？
5: 我干什么呀？你还要咬人呢？你以为在你们林青州？

0: 刘墉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1: 你说痛快就痛快啊，在你们林青州也不行啊。
0: 我认罪。
1: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认什么罪啊？
0: 我什么罪都认。
1: 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你认吗？
0: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1: 哎，那行啊，你一个人全扛，省得我得罪别人了。来啊，让他签字画押。

0: 本来说呀，抓到李耳朵的管家就能牵出李耳朵，找着背后那条大鱼。不成想啊，这还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哎，秦朗呢？
1: 丁子峰说他去审那两个草上飞了。
0: 听着都新鲜，就听说过真假美猴王，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俩草上飞呀？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秦捕头他疯了。
3: 现在已经被知府大人押回衙门了，准备问罪。
1: 秦大哥，
3: 姐，姐。

0: 官府再问你一遍，因何打人？秦郎，若再不从实招来，本府只能判你重责50大板，革职查办。
1: 回知府大人，
2: 知府大人，
1: 小民愿为知府投请愿，
2: 请愿，
1: 望大人开恩，
2: 望大人开恩，
1: 大人开恩，
2: 望大人开恩。
3: 大人，
0: 说，
3: 大人，秦朗在殴打犯人时毫无理智，近似疯狂，在大堂上现在又是这般模样，所以卑职以为秦朗可能是得了风疾。
0: 风疾？
3: 正是，根据大清律例，疯病之人如家中有严密房屋，可以锁固得当，可以交由亲属看管，地方官亲自发配锁铐，严加封固。
0: 好，既然各位父老乡亲都这么说，民怨难为，本府尊重大家的意思，咱们这么办啊，由官府发放锁铐，咱们将秦朗锁起来，交给他的亲属管理。如果说再寻衅滋事，咱们向其亲属问责。如果说治愈了，那么咱们请郎中跟仵作验明之后，准许开锁放人，好吧？
4: 谢大人，
2: 谢大人，
4: 谢大人，
2: 谢大人，
0: 北堂。

0: 这秦捕头为什么要装疯？
1: 他一定另有目的。不过通过猜测可以断定啊，一定这个草上飞跟他说了什么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
0: 大人，那你的意思是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吧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

0: 就扛不住。
1: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
1: 哦，
2: 七盒成了吧？
1: 七盒，别七盒了，咱就八盒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八盒干嘛呀？九盒吧。哎、
1: 九盒。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十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1: 阿姨，来、
2: 啊，
1: 咱凑个整吧，十盒得了。
0: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八盒吧。
0: 哎，别去，别去，
2: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八盒。
0: 哎，别去，这九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2: 这九盒真有点难，阿姨、哎、
0: 不难。
1: 阿姨，
0: 哎，
1: 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
0: 啊，
1: 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0: 对呀、啊，
1: 哎，
2: 这十盒真给不了，
1: 哎、
2: 这九盒都够呛呢、
1: 嗯。
2: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1: 嗯，
2: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
0: 啊，
1: 我这瞧着呀、啊，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0: 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十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们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0: 我得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1: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1: 嗯，
2: 谢谢各位了。哎呀，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0: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这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2: 哎，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

0: 香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1: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
0: 嗯，
1: 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十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儿，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姨、嗯、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嗯，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

0: 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的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嗯，
0: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太喜欢了。嗯，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0: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0: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三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三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

0: 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1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了。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胡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这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酷特效的电影作品，是今年五一档杀出的顶级黑马。
15: 昨晚在上海举行的微博电影之夜上，给阿嬷的情书剧组集体亮相，全员穿着路演绿 T 恤，提着潮汕油柑走上红毯。他们大方自然，这份从容与底气正是过硬作品赋予的最好印证。
16: 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突然成为万众瞩目明星，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17: 更多的是受宠若惊吧，就是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大家这么多的支持还有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抱着想把我们的故事还有电影宣传好的心态去一步一步完成。
15: 就在几天前，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刘德华到场助阵。作为发行方之一，刘德华的出现或许让几个月前还是素人的男女主角李思彤、王彦彤感觉像在做梦。
18: 期待吗？
17: 我们两个都很激动，就是很期待见到前辈老师。
19: 你跟他说什么第一句话？
5: 能不能合照？
19: 主动一点啊，合照。
5: 当然非常主动。刚才我们两个听他说，华哥。那一定要合照，一定要合照。
18: 俗语长成家，今这个白米花开得极好，我入了一朵放个盛风来，你也能品着花香。
15: 从首日排片的无人问津，到突破17亿票房的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如今成了行业热议的焦点。作为该片的出品及主宣发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论坛上透露，过去这段时间自己被问的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8: 在过去几个两三个月，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给阿嬷的情书你们大麦娱乐是怎么发现，你们为什么会投，你们什么时候投？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都是想问怎么样才能复制下一个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实际上我一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回答的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们是在2011年才就知道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在2011年，这个蓝鹏程导演的有一部叫《带你去见老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我们是觉得电影应该有更多可行性，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2022年的贺岁档才上了，应该是4000万票。
12: 哎，春哥。
4: 人们叫他飞你在想想哎，30秒才搞响掉。
12: 我从你的想你啊，刚刚没弄他本吗？喂哈，
4: 好不好？
12: 好。
8: 那去年他就拿了他的第三部，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纠结，因为基于跟导演的长期的信任，导演也很信任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参与。

0: 正是因为在五年前，大麦娱乐便与蓝鸿春导演因《带你去见我妈》建立起信任纽带。这一次给阿妈的情书，更像是双方跨越时空的一次情谊延续。这部作品走红后，李杰收到大量跟风剧本，五花八门，让他哭笑不得。
1: 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姑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还有四川话的。我们在很多投资和电影创作中是相信有方法的，但恰恰每次一个好的电影出来的时候，其实证明这个方法是不错的。这电影最核心还是好故事。
0: 给阿嬷的情书意外走红，也让不少人开始探讨小成本影片的出圈密码。但这样的成功终究是难以复制的。给阿嬷的情书凭什么成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主创们给出的答案很朴素，真诚。
2: 逼供逼妈薄荷，薄荷黄即逝，笑语相通，相爱相许。
3: 向来小成本的电影都不是没有机会的，可是你得有吸引观众的点，而不是一个满足自己的一部大家看不懂的片，没有拿到共鸣那就不会成功。
4: 您觉得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什么爸爸什么什么的外公？
3: 不行的，不可以的。这种戏正常来说好几年才出来一部，观众是不能够吃太多这种哭戏的，就是一年两部已经很多的了。
5: 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6: 那一阵读了故事，晒出阳光和苦难。自从无聊乐的消息，我也就无了孤单，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0: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说，最近参加活动是为了感谢观众，路演结束后会继续创作新的潮汕剧本。主演们也坦言，希望沉下心学习表演，未来继续真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7: 替网友问一句啊，续集有没有，或者续集，或者是下一部作品？
8: 等阿嬷这个路演好好跑完，我们就回去好好写。
7: 好好写什么？
8: 好好写剧本。
7: 这是关于什么的剧本呢？
8: 也还是关于潮汕有关的故事了。我们还是会好好讲，把我们身边的故事好好分享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还没有拍完，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拍。
9: 因为之前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表演嘛，然后通过这一部电影，其实也是更懂就是表演它的分量还有它的意义。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是想要继续学习，然后去沉淀一下的。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5: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6: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
5: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我是您本次的讲解员周赛元。那么接下来请您跟随我的脚步来了解今天的专题展览。大家都知道云居寺有三绝，分别是石经绝、纸经绝、木经绝。那么这里我先向您介绍云居寺的石经。
4: 为了把佛经永久保存和传承下去，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5: 这种石料呢，石质质地坚实，细腻温润，抗风化，特别适合作为石经的载体。
4: 千年时光流转，当许多书籍被焚毁、散落、遗失，房山石经上的刻字依然清晰，正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决心和奇迹。
5: 我们现在走入的是云居寺的第二绝——纸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纸经21108卷，包含南藏、北藏藏文经典等部分装帧呢，采用了宫廷的织金锦和缂丝工艺，兼具了宗教、版本、学术等价值。
4: 在这些纸经中，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尤为稀有。
5: 请您走进这幅经卷，看上方，它写的是舍血经书。那顾名思义，舍血真经是指当时祖慧大师刺破舌头取血写成的华严经。经文都是用舌头取血来写成的吗？事实上它不光有舍血，还添加了朱砂、盐等其他物质。

0: 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那个虔诚性，我就觉得哎呀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真正的面对他就感觉到肃然起敬。
1: 下面我们走入云居寺第三绝木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龙藏木经雕版7489块。
2: 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被世人称为清代龙藏木经，它是中国木版经书之最，始刻于清雍正11年，即公元1733年。木版大藏经世界上现存仅2部，云居寺的龙藏木经便是其中之一。
1: 木经选取的是优质梨木，采用的是阳刻反雕与描金工艺，您可以走近观看。
3: 北京的文物吧，能尽量的多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看有的东西可能还是比较粗浅。但是跑到博物馆来，有人给讲一下，可能增加了我们的那种那个更深的意思。
0: 对，
3: 我觉得更
0: 好，比较集中，
3: 哎，
0: 而且都是精华的东西。

0: 我们知道曹雪芹呢，是因为他的作品《红楼梦》，但曹雪芹的故事呢，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1: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创作出这部文坛高峰的作者曹雪芹，也有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上周末，舞剧《曹雪芹》受邀参加2026年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暨第18届青年艺术周，在海淀剧院连演两场。舞剧《曹雪芹》以一人一书的方式带观众走进他的一生，不仅用文学意象巧妙融入舞台细节，更是设计了不少小巧思。
2: 啊，每一幕都是亮点，我们会有很多道具，会有很多线索，包括风筝，包括纸鸢，包括书本，包括最后四幕的大雪。
0: 这个风筝呢，在北京呢、啊，在北方甚至大部分风筝都是这个，这个风筝也叫曹氏风筝，对吧？但你看它双头，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看它上面的颜色非常丰富，图案呢也非常生动，我觉得这也代表了这个曹雪芹的一种乐观精神。
1: 舞剧《曹雪芹》中的双人舞是全剧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主要围绕曹雪芹与表妹方清之间深挚的情感展开。其中楼梯上的双人舞尤为突出，被多位观众提及为名场面和视觉记忆点。

0: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能看到。但是更难的它不是楼梯上的双人技术把位，其实难的是就是通过把位还能传达出曹雪芹与方清的感情，
1: 很快速的在台阶上流动啊，然后要保护好舞伴啊，然后在上面做一些高难度的把位啊，这些都是通过我们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之后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然后最后呈现在舞台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

0: 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 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嗯，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

0: 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听没听来来说，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当时摇臂这么一摇啊，就把我摇到这10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啊，不行，我想吐。
2: 您什么行业的？
1: 歌唱演员呢？
2: 哦，您是唱歌的？
1: 唱歌的。
2: 哦，您叫什么呀？
1: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哎，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2: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1: 我不是李玉刚，
2: 我知道，
1: 我跟他一师之徒。
2: 哦，同门的师兄弟。
1: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哦，哎，他是玉刚，
2: 那您
1: 玉霸。哎，
2: 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面玉霸，怕冷。
1: 你说哪个玉霸呀、啊？
2: 玉霸嘛，上面
1: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2: 4个大灯泡子倍儿亮。啊，
1: 不是，
2: 干嘛呀？
1: 你说那个啊，是那个洗浴的浴，
2: 是
1: 霸王的霸。

0: 没错啊，
1: 我不是这两个字，
0: 您是啊，
1: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哦，霸就是那个一个似一个去的那个霸。
0: 哦，是是是，我知道
1: 啊，霸了的那个霸
0: 啊，欲霸不能。
1: 对了，对了啊，就是听完我的歌曲啊，让观众欲霸不能。
0: 是啊，
1: 哎，李欲霸。
0: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1: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0: 哦，您还有
1: 外号呢？
0: 您外号是
1: 小太阳。
0: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哎，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您知道吗？
1: 什么？
0: 不还是那浴霸吗？
1: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
0: 就是
1: 你，我问你啊，啊，三高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啊，哪三高啊？
0: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大瓦罗蒂，
1: 对对对对对，啊，多明哥
0: 是，
1: 卡拉拉斯，
0: 没错啊，
1: 这三个啊，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0: 我的太阳，
1: 对 ，My Sun， 哎，这歌唱最好，
0: 占便宜讲话，
1: 谁占便宜了？
0: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1: 你说的是 S O N，
0: 您说的这个
1: S U N， 我的太阳。My son，
0: 哦，
1: 你看你这人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0: 您下回这词儿别冲着我。
1: 我的太阳，哦，他这歌唱最好，
0: 没错啊，
1: 我承袭他，哦，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嚯，所以外号叫小太阳，
0: 哦，
1: 小太阳李玉霸，哎，
0: 就是我，这话还挺客气的，您别客气了，
1: 谢谢。
0: 哎，谁跟您那客？行了行了行了，刚我都说了，
1: 怎么了？
0: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1: 正常。
0: 怎么呢？
1: 不常在国内演出，
0: 哦，
1: 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0: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1: 回来呀，啊，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0: 哎，嗯，哎，哎呀，嚯嚯！
1: 问问你啊，就办这个演唱会，
0: 是是，
1: 就在北京吧？
0: 啊啊，
1: 在哪儿办？
0: 哎，在北京啊。啊，我您找一大一点的，
1: 你说的，
0: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1: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0: 啊，嫌小了。
1: 当然，
0: 嫌小了。首体，
1: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0: 这还嫌小。奥体，
1: 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0: 那去哪儿啊？
1: 草原。
0: 草原？
1: 什么张北音乐节？啊，什么迷笛音乐节？
0: 是是，
1: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0: 那倒没错啊，
1: 我也是草原办的。
0: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1: 锡林郭勒大草原，
0: 可以啊，
1: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0: 哎呀，
1: 哎，我问问你啊，啊，就像这演唱会，嗯，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嗯，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哎。
0: 哎，您等会儿吧。
1: 所以呢，我
0: 不是，
1: 你老拦着。
0: 您说这都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了？
0: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1: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0: 好，那还得换算一下。
1: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0: 哦，
1: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一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0: 2块。哎，2块，2块。2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全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也是好的呀。
1: 就是那个，陈延龙老师哈，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的呢？
0: 就
1: 不是，我就是问呐，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0: 他我那么
1: 嘴，
0: 不是咋意思？您这人。干嘛呀？
1: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嗯，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0: 那倒是也行。
1: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

0: 要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喇叭呀？两元两元，一律两元，
1: 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把样？
2: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1: 谁干过这个？
3: 你这不就是这个吗？
1: 你讨厌不讨厌？
3: 那怎么着啊？
0: 八千，
3: 多少钱？
0: 八千，
3: 前排八千？
0: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3: 慌
0: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八千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八千，八千八千，一律八千。
3: 哎呀，跟这两块没太大区别。
0: 八千，
3: 八千，这有人来吗？
0: 有人来吗？
3: 啊，
0: 十来万人，
3: 这么多，
0: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3: 嚯，
0: 哎。但出现了问题了。
3: 什么问题
0: 啊？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3: 啊，
0: 它是阶梯性质的，
3: 是那样啊，
0: 后边高前面低
3: 啊，
0: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3: 哎，
0: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3: 哦，全是人挡上了，
0: 那这个怎么办？
3: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0: 干嘛？
3: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3: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0: 吊起来？
3: 对呀，
0: 吊哪儿？
3: 吊哪？您在草原上吧？
0: 啊。
3: 吊到蒙古包上，
0: 十来万人
3: 啊，
0: 吊到蒙古包上，
3: 多好！
0: 就打一蒙古包吊十个吧，对吧？那个阴面还不能吊，只能吊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3: 哎，那是啊，
0: 也得一万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3: 哎，对，那倒是，
0: 还是的。
3: 那怎么办呢？
0: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3: 怎么呢？
0: 你光听传统相声
3: 啊，
0: 你怪。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3: 那
0: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3: 那是
0: 把我挂起来啊，
3: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0: 可不把我挂起来吗？
3: 哇，
0: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3: 啊，啊，
0: 知道吧？
3: 啊，知道知道，
0: 摇臂呀，
3: 啊，
0: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3: 对对对，
0: 把摄像机拆了，
3: 哦，拆了那个，
0: 现装滑轮，
3: 哗，
0: 拴绳子
3: 啊，
0: 穿过去
3: 是，
0: 哎，这头系我腰上，
3: 啊，
0: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3: 哎呦，
0: 走你！
3: 哎呦，
0: 走你！哎，我跟这边，走你，走你，走你！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3: 啊，挺好。
0: 哎，升的这十来万人上空了
3: 啊！
0: 哎，当时啊，5、4、3、2、1，唰！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3: 啊，
0: 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3: 啊，
0: 不行，我想吐。
3: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0: 这不能吐啊，
3: 这不能啊，
0: 一吐改了花洒了。
3: 那这嘿呦喂，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3: 啊，是啊，
0: 咱来干嘛来了？
3: 啊，
0: 咱唱歌来的。
3: 对呀，
0: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3: 那怎么着？
0: 这么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3: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0: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
3: 啊啊，
0: 震了。
3: 嚯，是啊，
0: 你没去哈？
3: 我没有啊，
0: 后悔了。
3: 哦，
0: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3: 啊，
0: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3: 别，您看我
0: 终身遗憾。
3: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
0: 可惜，
3: 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0: 怎么了？
3: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下啊？
0: 现场？
3: 对呀。
0: 那天怎么唱？
3: 这回怎么唱？
0: 今天怎么唱？
3: 对，
0: 得。
3: 行，
0: 就这样，
3: 那太好了，
0: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这个花八千块钱来的人啊，
3: 哎，
0: 对吧？但是咱们呢，啊，有多的近使多的近，
3: 哎，
0: 对吧？
3: 对了，
0: 哎，我先练一练啊。
3: 好，
0: 行，没问题，
3: 哎，有点意思。
0: 哎，来，
3: 嗯，
0: 我的太阳，
3: 哎，我的太阳，
0: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3: 那，啊，是啊，我得唱您代表作呀。
0: 对呀，
3: 啊，
0: 注意唱，
3: 好。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天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2: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老腔儿，
1: 是
2: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2: 那个退场哎，
1: 哎，能不退场吗？
2: 马着街子就退票了，
1: 是
2: 那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啊，一、
1: 啊、
2: 难停了场的，他都跑了
1: 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啊，
2: 我不着急。
1: 哦，
2: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
2: 啊，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2: 活该
1: 哦，
2: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2: 这些

0: 我都不生气，
1: 啊，
0: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一点？
0: 他们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0: 要把我落下来呀！
1: 哎的，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走！
9: 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
8: 不是，
9: 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
8: 而且呢，我们是相声演员，
9: 我知道
8: 你是影视界的，
10: 不是？
8: 您是，
9: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8: 不是，刘哥，
9: 对不对？
8: 说啊，刘哥。
9: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8: 这
9: 我就算没白来，
8: 大老远的也别白来，是不是？
9: 对对对。
8: 你要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9: 对呀。
8: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9: 那当然了，
8: 哎，
9: 那当然了，
8: 哎，
9: 是这么着哈，我就先拜谁？
8: 反正按那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9: 那不对，
8: 叫哥。
9: 打住！
8: 啊，
9: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8: 哎，
9: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老，但是我入门呢比你们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11: 有道理，
9: 二师哥，
8: 哎，行了，行了，
9: 二位哥哥给机会，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8: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9: 真想学，
8: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哎，咱们教点东西，你也别白来，是不是？
9: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说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11: 找个节目是不是？
9: 对对对，
11: 辅导辅导他，
9: 对，找一段
11: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11: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8: 对，
11: 来个
9: 人多的，
11: 来个传统的，
9: 哎，好啊，
11: 咱们来一个酒令儿怎么样？
8: 这好，酒令儿，
11: 这我逗哏，
8: 哎，我来那
11: 我逗哏，
8: 我来那逆缝
11: 儿，哦，你逆缝
9: 儿，那我呢？
8: 梁活呀，
11: 捧哏
9: 捧哏。
11: 哎，

0: 就这么着了。
1: 你们俩真够黑的。
0: 开始。
1: 酒令啊，传统活啊，
0: 挺好的。
1: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啊。捧哏的广场挨打了，知道吗？喝醉了，广场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2: 这个段子
1: 跟教育
2: 容易火战，再给他找一个，
0: 都得挨打，再找一个。
1: 哎，
0: 那这么换一个，哎，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2: 卖马
1: 好，
0: 怎么样？
1: 这行，
0: 大人的，
1: 那我来谁？
0: 你来马，
2: 这好。
0: 特型演员，您看长相，
2: 你
0: 绝对的安个鞍子啊，插个尾巴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我来马，
0: 哎，挺好的，
1: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你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0: 哎，这行，我来，我来。
1: 停，喂，杂技呀，啊
2: 啊，这好，
1: 什么意思？
0: 基本功嘛，
1: 有你们这儿当师哥的吗？
2: 你到底想不想学？
1: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2: 再找一个。
1: 对对对，
2: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儿你得听话。
1: 仨人来的，
2: 我再选一个啊，嗯，
0: 选一个什么呢？
2: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1: 好，
2: 逗你玩怎么样？
0: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2: 你看看，
1: 来，停啊，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啊，单口啊，
2: 单口
1: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2: 哎，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0: 就是，哎，
2: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0: 哎，这多好！一人来个角色，
2: 三个人表演出来
1: 小品，
2: 相声小品，行不行？
1: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小品那他我
0: 小品演
1: 有的，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哎，拜托，
2: 别
1: 你给我来个主角。
0: 还叫主角？
1: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
2: 他演主角行吗？
1: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2: 主演，
1: 主演
2: 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1: 我演谁？
2: 小偷。
0: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2: 还真是
0: 不是？
1: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2: 你表面
1: 把我就搁偏去了，是不是？
2: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0: 这个是主演，
1: 戏多吗？
2: 戏多呀，
0: 主演吗？
2: 绝对多。
1: 哎，
0: 主角
1: 偷东西啊？
2: 哎
1: 哎，
2: 怎么样？
1: 对，那怎么样？你演谁？
2: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1: 我就小偷。
2: 那行，
1: 我就小偷。
2: 那我就来一个，我来那妇女。
0: 这他行，他会。嗯，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1: 哎，行
2: 行吧，
1: 行，
2: 定好了，
1: 这就分好了啊。我就小偷了，
0: 化化妆。
2: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0: 简单化化妆。
1: 哎，行，化化妆。
2: 哎，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3: 我得化化妆是吧？
2: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3: 啊，你得化化妆，
2: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4: 椅子上
2: 话筒啊，哎，你瞧瞧，这师弟
3: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2: 知道吧？
1: 哎，
2: 拿两把椅子，
1: 哎，拿两把椅子来，
2: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那，哎，好，哎，好，
1: 我也得化化妆去，
2: 对，你得化化妆啊，哎，
1: 小偷穿
2: 对了，
1: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我
2: 就演他。哎，你看我像不像？啊，
5: 行，
2: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再加点功啊。
6: 嘿，我这么一加功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哈哈，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哈哈，我妈妈不让来呀。哈哈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耶。哎呀，小虎这跑哪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0: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

0: 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1: 凑合点吧啊，受不了，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嗨，
0: 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1: 不行，
0: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1: 想了。那你想怎么着？
0: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1: 你说
0: 我喊你奶奶成吗？
1: 行行行行，
0: 这我叫着还凑合。
1: 事儿还不少，你是
0: 接着来。
1: 杨明，
0: 来来来来来。
2: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着衣裳啊。这孩子你这，哎呀，哎呀，
3: 鼓掌的都是明白的观众，一看就像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给
0: 看，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1: 什么朋友这都是
0: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3: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0: 什么呀？
3: 多是那意思哈。
0: 你演小偷？
3: 哦，小偷。
0: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3: 我忘了，
0: 从来。
3: 我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0: 走，
3: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0: 头一场落下一猴，
3: 他没演够是
0: 吧？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3: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0: 从来。
3: 小偷哈，小偷。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0: 你没长眼啊？
3: 有这词儿吗？
0: 啊，接着来。
3: 小朋友几岁了？
0: 五岁。
3: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0: 什么呀什么呀，
3: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化肥了是怎么的？
0: 剧中人
3: 剧中来就是五岁，
0: 就是五岁，
3: 五岁五岁，
0: 哎，五岁，
3: 小朋友，几岁了？
0: 五岁，
3: 化肥质量还真好。
4: 叫嘛名字？
0: 老虎。
4: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0: 不是，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
3: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
3: 我呀？
0: 怎么呢？
3: 人家原来叫小虎。
0: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
3: 啊
0: 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3: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0: 啊。小虎，
3: 哎，
4: 小朋友，几岁了？
0: 五岁。
4: 叫嘛名字？
0: 小虎。
4: 哎，真怪，认识我吗？
0: 刘威。
3: 去。
0: 给我签个名。
3: 行，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
3: 小偷啊！
0: 看你我激动了，激动，激动！
3: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0: 激动了！
3: 哎，接着来啊！
0: 接着来！
4: 哎，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4: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
3: 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
4: 我叫你啊，跟我笑，笑对了吗？

0: 给你汤。
1: 不吃汤。
0: 为嘛呢？
1: 糖尿病。
0: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1: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0: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行，叫我
1: 逗你玩。
0: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吃块糖。哎，再叫我，我叫嘛？
1: 逗你玩。
0: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1: 逗你玩。
0: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2: 奶奶
3: 嚷啥？
2: 他拿你假牙。
0: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2: 拿你马甲，听错了，
0: 这还差不多呢。
2: 奶奶，我拿你马甲
3: 塞烟，
2: 逗你玩。
3: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褂子
3: 塞烟，
2: 逗你玩。
3: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2: 奶奶，
3: 又嚷啥呀？
2: 我拿你钉子裤子。
0: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2: 应该是什么呀？
0: 没钉子，就是裤子。
2: 哦，就裤子。
0: 哎，
2: 行，
0: 记得住，记得住。
2: 奶奶拿裤子
3: 塞烟，
2: 逗你玩。
3: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0: 哎呀。
3: 我这户啊，
2: 啊，
3: 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儿去了都啊？
2: 拿走了。
3: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2: 逗你玩。
3: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玩？
2: 真打是怎么着？
3: 你还真逗、
2: 我？行，我
0: 这儿了。
3: 怎么回事？
0: 来，
3: 怎么回事？
0: 带着小偷。给我扶着点，我拽着，过来。
3: 你说你，
0: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
3: 哎，
0: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3: 啊，裤腰带是你的？
0: 我带了。
4: 业余警察没手铐，
0: 你管着吗？
3: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4: 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
0: 啊，
4: 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
0: 吧？哎，对了，你说话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让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这牙一高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
3: 嗯，
0: 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
3: 嗯，
0: 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销售。

0: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到法国
3: 啊？
2: 你问法国人
3: 啊，
2: 王府井怎么走啊？
3: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2: 我是掌握很多国家的外语。
3: 哦，
2: 我们这评级方法跟你不一样。
3: 是啊，
2: 我这各个国家我都会。
3: 我、哦、都会。
2: 我顶级。
3: 我、哦、都学到头了。
2: 顶级、
3: 啊。那您都会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2: 太多了。
3: 嗯，
2: 太多了。首先说英语就不说了
3: 啊，英语不说了。
2: 我会这个德语。
3: 哦。
2: 法语。
3: 嗯。
2: 俄语。日语。雅语。
3: 嗯，您等会儿。雅语您也会，就这比划手势。
2: 什么叫比划手势啊？
3: 雅语吗？
2: 哪雅语？牙买加语。
3: 呵，那您把这名说全了。
2: 小语种啊，小语种
3: 啊，这是小语种。
2: 牙买加语
3: 啊，牙买加语。
2: 哎，这咱都没问题。
3: 那这么多种语言，
2: 嗯，
3: 您最拿手的是哪国话呀？
2: 那我没统计过。
3: 哦，
2: 这玩意儿我没算过。你问我说法国我会多少句，
3: 嗯，
2: 啊？这个俄国我会多少句啊？这哪国我会多少？这我没具体算过呀。
3: 哦，
2: 对不对？
3: 都行
2: 啊，这眼巴前的我说的这几个国家的语言，这都对答如流。
3: 我跟您学学怎么样？
2: 嗯，
3: 我跟您学学。
2: 你跟我学学
3: 啊，
2: 掌握一门外语
3: 是
2: 可以，没问题啊。
3: 啊啊，
2: 没问题。你那我想想啊，
3: 嗯、
2: 啊，后年你上我那儿去。
3: 不是后年干嘛？
2: 我这排课排太多。
3: 这今年刚开始，这刚2月份，不后年像话吗？
2: 我这排课排太多。
3: 不是排课排的、嗯，我们就现在就在这儿，我跟您学点。
2: 在这儿学
3: 啊，
2: 在这儿我教你外语。
3: 对呀、啊，
2: 不行不行不行，
3: 这怎么不行啊？
2: 虽然说了啊，我这个级别很高，我算顶级，
3: 啊、嗯，
2: 但是我没那么大能耐。你说我3-5分钟给你教会了，我没这么大能耐，对吧？你这从基础学，
3: 啊、
2: 从零开始，你最少你得半年。
3: 不是，
2: 你得半年，少说你得半年。
3: 您理解错了，
2: 嗯，
3: 您理解错，我们没说学会了学全了，我就学这么一两句儿。
2: 你跟我学，你学哪国话？
3: 我想学这个，哎，我想学法语。
2: 急了
3: 啊！
2: 你要是跟我学这个法语
3: 啊，
2: 我教你正经的伦敦音。
3: 伦敦音干嘛呀？法语，伦敦的是英国首都，你要学英语学伦敦音，
2: 你不是？你不是学英语吗？
3: 我这刚说学法语，
2: 学法语好、
3: 哎，法语就伦敦音就不对了。
2: 法语对对对对对
3: 啊，
2: 法语我是教你这个正宗的法国音。
3: 法国音是？
2: 哎，法国音好。
3: 哦，法国音，
2: 法国音，因为你说你要说法语还真是啊
3: 啊是，
2: 算问到点上了，
3: 问到点上。
2: 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
3: 哦，您还在法国那儿生活过？
2: 那生活过呀。
3: 那跟您学法语
2: 对不对？
3: 哎，学法语啊，
2: 你要跟我学啊
3: 啊，
2: 那我这个。系统的教你，
3: 哎，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2: 你是想学这个问答话，还是说单词？
3: 不是，这怎么讲呢？
2: 你先是很好理解
3: 啊。
2: 咱先说这个问答话吧。
3: 啊，问答话。
2: 问答话就是有问有答呀。
3: 啊，有问有答。
2: 哎，一问一答。
3: 啊，是是是。
2: 这个就好比、啊、问路，问路，
3: 问路。
2: 你到法国
3: 啊？
2: 你问法国人
3: 啊？
2: 王府井怎么走啊？
3: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2: 就说这是问答话，这算一问，
3: 这算一问。
2: 哎，人家那边人也得答复你啊，
3: 答复
2: 人说，哎，你从王府井啊坐地铁往东边坐，
3: 我都到王府井了，我还坐什么地铁呀、啊？
2: 你这不， 不要抬杠，知道吧？我就跟你举例说明，这就叫什么呀？问答话，
3: 日常用语，问答话，
2: 问答话，一问一答嘛。
3: 那您刚才说的那单词，那又怎么讲呢？
2: 单词很好理解呀，
3: 啊，
2: 单词就是这个生字生词嘛，
3: 啊，生字生词，
2: 是不是？你比如这个汉堡，
3: 啊，汉堡，
2: 汉堡，
3: 啊，呵呵，行行。别比划了，
2: 汉堡怎么说？
3: 怎么说？
2: 哎，就是单词，
3: 啊，单词。
2: 吃完汉堡，你要去厕所，说厕所。
3: 好，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吃完了就上厕所呀？您这嘴里有 ETC， 下回甭吃了。
2: 干嘛？
3: 买一汉堡直接扔坑里就完了。
2: 你这话多损！
3: 不是，您这汉堡厕所，这不挨着这个。
2: 我跟你说，就是单词这意思，不要较真，这叫单词。哎，这个汉堡怎么说呀？厕所怎么说？这是单词，
3: 啊，单词。
2: 哎，
3: 哦，
2: 知道吧？
3: 这是基础。
2: 这是基础。
3: 那我从基础开始学。
2: 你从基础学。
3: 我学点单词。
2: 你这么着啊。
3: 啊。
2: 你要基础学啊。
3: 啊。
2: 你就得好好学。
3: 我肯定好好学。
2: 我先问问你，你是说打算哎彻彻底底跟我好好学。
3: 啊。
2: 你还是打算回我。
3: 我当然好好学，我毁您干嘛呀？
2: 对不对
3: 啊？啊，好好学。
2: 你要说你好好学，
3: 啊，
2: 你就塌下心了，你好好学。
3: 是是是。
2: 对吧，你打算回我，那咱就没得说了。
3: 那是我不管你，不管你。
2: 哎，你要说你打算好好学，你就这个好好问。
3: 嗯，
2: 你就按规矩问。
3: 按规
2: 矩，知道吧？
3: 不是，那您这
2: 按规矩。
3: 不是，我们没接触过这法语啊，我不知道这法语什么规矩。头一句应该学什么，问什么？
2: 什么？
3: 我哪知道啊？
2: 什么叫头一句？头一句干嘛呀？
3: 您说这按规矩问，我们不懂。
2: 按规矩说
3: 啊，
2: 你得是这个法国有的东西。对吧，你问出一个没有的，你甭说我说不上来，法国人也说不上来啊。
3: 这法国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吗？
2: 那太有了。
3: 比如
2: 你比如说你说法国人要吃卤煮，是不是法国人要喝豆汁儿，你这他没有，啊，你。
3: 那我听明白了，我就问点都有的。
2: 你按规矩。
3: 是这意思吧？
2: 按规矩。
3: 啊，那行。那我问这个。
2: 哎，
3: 我问这法语里边。
2: 你等会
3: 儿。
2: 你等会儿啊。
3: 我
2: 等。一定记住了
3: 啊！
2: 这个，踏实跟我学，
3: 啊，是不是
2: ？想学什么来？哎，
3: 我就想问问这，哎，法语馆这帽子怎么说呀？
2: 先学别的。你这人就可气，哎，
3: 我
2: 这人就可气。你说你好心好意，你教他
3: 啊，
2: 他跟你这玩脏心烂肺，
3: 什么脏心烂肺？
2: 知道吧？
3: 我怎么
2: 你这就叫你这就叫胡来，知道吧？
3: 啊，
2: 你这是胡来，你这胡来胡来胡来，
3: 不是，您等会儿吧。
2: 嗯，
3: 法语里帽子这句您是不是不会呀，啊？
2: 我说我不会了吗？
3: 不是您这
2: 好像胡，
3: 您这劲儿来了，胡来胡来，我怎么胡？问一帽子，我怎么胡来了？
2: 这就是胡来，
3: 这怎么胡来呢？
2: 帽子分很多种啊，
3: 啊，
2: 是不是？你说你是礼帽、皮帽子、草帽
3: 啊、
2: 毡帽，
3: 法国人戴毡帽吗？
2: 对吧？
3: 不是，我就问这个统称，就是帽子，这怎么说？
2: 我很负责任，我教你这个很详细啊。
3: 不，咱不分类，我就学这统称，都叫帽子。哎，这帽子怎么说？
2: 统称，
3: 哎，
2: 帽子，
3: 帽子，
2: 帽子，
3: 哎，帽子。
2: 好，
3: 啊，
2: 哪国话？
3: 法国话，
2: 法国话。
3: 哎，
2: 首先说啊，注意这个发音，
3: 哎，
2: 对不对？
3: 音
2: 得对，
3: 对对对。
2: 哎，对，咱们中国人说话呢是讲究这个丹田音，
3: 嗯，
2: 哎，外国话是讲究喉音。
3: 嗓音，
2: 喉音，
3: 喉音，
2: 对，哎，
3: 对对对，
2: 什么
3: 帽子
2: ，对对对，先这样
3: 啊，
2: 先这样，因为你看今天啊，咱们这个电视台录像
3: 啊，
2: 电视机前呢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不知道说现场也好，电视机前观众也好，
3: 啊，
2: 您哪位您是学过这个法语专业
3: 啊？
2: 哎，也不知道哪位是这个法院的。
3: 法院干嘛呀？
2: 啊，
3: 法院没有
2: 法语学院，
3: 那叫外国语学院，
2: 就这意思啊。
3: 啊，
2: 所以说一会儿呢，在我教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3: 怎么样？
2: 您各位千万别管，哎，
3: 别管，像话，
2: 你就好好跟我学就完了。
3: 跟你学，
2: 知道吧？
3: 啊，哎啊，
2: 这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3: 帽子，哎，
2: 哪国话？
3: 法国话，
2: 法国话
3: 啊，
2: 帽子啊，
3: 帽子，
2: 注意看啊，
3: 嗯，
2: 这个发音啊，
3: 啊，
2: 帽子。帽，这东西其实
3: 啊
2: 很简单，掌握方法，喉音，
3: 不是
2: 发音。
3: 您等会儿，法语管这帽子叫什么？
2: 帽。
3: 好，哎，法语管这帽子叫帽。
2: 哎嘿，有门啊，有门，
3: 这是有门，
2: 有门没有？这东西，哎，我告诉你啊，
3: 嗯，
2: 别上外头说去。
3: 怎么呢？
2: 千万别上外头说去。
3: 干嘛不让外头说呀？
2: 因为你现在会的少，你就会这一句，知道吧？你上外头，你跟人一说，人家问你一句，你答不上来了，你多寒碜呀！
3: 哦，
2: 对吧？别上外头说去，
3: 这不能上外头说。
2: 别上外头说去。
3: 哎，那么 咱们管这穿这袜子叫什么呀？
4: 袜袜。
2: 这你亲，
3: 穿这袜子叫袜袜。
2: 哎，你看他这
3: 不是
2: 悟性挺高啊，悟性挺高。这东西
3: 那要吃那包子呢？
4: 包包
3: 哦，吃。

0: 吃那包子叫包包，
1: 每码一层装纸，一桶就
0: 那甭问 啊，要吃那饺子就叫饺饺。
1: 嘿啊，你会法国话？
0: 我会什么法国话？
1: 你有点意思。
0: 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1: 嗯，
0: 您这不是法，您是我们那孩子刚学说话那劲头，这东西他说不明白。哎，我戴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您这什么外国话？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刚会这点东西，先记在肚子里头
0: 啊，
1: 千万别上外头说。
0: 我是不能上外头说去，我四十多了，我跟那位说我要吃那饺饺，我怎么了我？
1: 我这不还教你别的呢？
0: 我不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11: 啊，
10: 这么大个儿，
11: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
10: 啊，
11: 这个
10: 跟柚子似的。关键在这盘啊，
11: 啊，
10: 这狮子头太好了，
11: 是
10: 一边盘
11: 怎么着啊，
10: 一边掉肉馅儿。
11: 对了。
10: 事儿我还记得不清楚的时候，但我已经有了对北京这种热爱的情怀。
11: 这没错，
10: 想必大家都有。
11: 嗯，
10: 而且北京啊
11: 啊，
10: 我跟您说实话，
11: 哎，
10: 它有魔力。
11: 是啊，
10: 就是你五湖四海哪来的人，只要一住在这儿
11: 啊，
10: 你不想走，
11: 呵，
10: 因为北京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11: 是是，
10: 尤其是我说完相声之后，我更真切的我就表达我这个情感什么呢？我想啊。了解北京的生活，观察北京的生活、
11: 嗯、
10: 我好好表演北京的生活，我给观众朋友们服务，真话真的。
11: 你要这么着得了
10: 啊，
11: 别说那么多了。
10: 怎么
11: 你既然这么了解北京，
10: 哎，
11: 我说出点北京人的特点，你能学出来吗？
10: 哦，学学北京人
11: 可以吗？
10: 行，这么办啊，
11: 啊，
10: 今天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我向大家汇报。
11: 首先北京人 啊热情能学出来吗？

0: 北京人热情，
1: 对呀。
0: 但是你知道，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1: 北京人都热情。
0: 不对啊，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1: 什么人呀？
0: 大妈。
1: 哦，可以。这鼓掌的都是大妈，我看。
0: 哎，大妈特别热情。
1: 是啊。
0: 你不信啊？啊，等着，马上给你学学。
1: 你学一大妈。
0: 我给你叫一位啊。
1: 好啊。
0: 哟嘿，
1: 哟呵，
0: 好家伙，
1: 哟这大妈就来了啊！
0: 今儿上这儿这听相声，这人这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瞧，今儿那穿红毛衣的都是我姐们儿，是不是？是不是？我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都特别北京老太太，我告诉你，都特倍热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你说的事儿，我告诉你，都给你办了，你放心，真的哎。我给大伙介这小孩
1: 啊、哦，认识我
0: 这小猴啊，这是、哎、
1: 是我
0: 这你不知道这说相声的这个好着呢这孩子
1: 嘿
0: 好这孩子你真的、啊、就哎、啊、我在家、啊、我跟你大爷
1: 啊是
0: 你大爷哎你大爷哎
1: 您说一遍就够了、啊、这个
0: 不是你大爷我们俩就是瞅电视你知道吗啊只要是一播说有你的节目、
1: 啊、看见我了
0: 马上我们就换台、哎、
1: 换台啊您得留这台看
0: 是留着我们喜欢你哎有时候就我们的老街坊我们出去遛弯去、哎、我们的老太太们都聊天我就这小猴这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你知道吗
1: 喜欢哪儿啊
0: 孩子长得好看呵北京话咱们有着爱人毛你知道吗就这孩子你就长你仔细瞧去吧
1: 怎么着啊
0: 特像那吉娃娃，哎，
1: 狗是吗？是我娃娃脸儿，没您这么夸张。
0: 就是这喜欢你，我告诉你，北京阿姨最热情，就是我们体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哪儿啊？
0: 我们爱给人说对象，
1: 是吗？
0: 哎，我告诉你，就今儿包括就在座这谁要是说没有，我都给你说成了，行吗？
1: 您等会儿吧，您别给在座的说了啊，我就没对象，您给我说一个怎么样？
0: 没有啊？哎，你多大了？
1: 我今年31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你说哪孩子三十一就没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哎，
1: 没病，
0: 没有。
1: 您往那好处想想不行吗？
0: 是阿姨这琢磨呢吗？
1: 您往那好处
0: 琢磨。是哎哎，你孩子你跟阿姨说，
1: 工作太忙了。
0: 你着急不着急？
1: 那当然着急了。
0: 你想搞不想搞？
1: 想搞啊！
0: 在香港啊，找阿姨呀、啊？
1: 不是那个。您这岁数太大了，
0: 妈呦，妈呦，
1: 哎呦，谁踩着你了？是怎么着？
0: 妈，你瞅你孩子，你瞅你说、啊、我这，他跟哎呦，你真是我多寒碜呢！
1: 行，您别误会了，我那意您别给我找这岁数大的，
0: 这啊，
1: 我喜欢那个年轻漂亮。
0: 是哎，我们那儿有一街坊，你知道吗？啊这闺女，我打小我看我外面那孩子品行特别好，你知道吗？
1: 嘿，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啊，而且这闺女，你知道。长好看
1: 是啊，
0: 打小又长得跟个明星似的。
1: 谁呀？
0: 刘欢。哎啊！
1: 您留着给您儿子介绍去吧。这个男的女的呀？这是
0: 北京阿姨啊，就这么热情是不是？
1: 这热情劲儿确实是够了。
0: 学上来了吧？
1: 既然说到给我介绍对象啊，你再学一回北京这姑娘都什么样？哟啊，
0: 北京这姑娘啊，或者说咱北京这媳妇啊，
1: 是
0: 有特点。嗯，北京这女孩啊。有时候尤其年轻的他有极端
1: 是吗
0: 两样
1: 什么样
0: 好比遇着自己这个男朋友 啊或者老公要跟别人有点别扭哦，这俩人这要嚷嚷起来北京这姑娘俩极端体现在哪儿嗯，一个啊使劲劝哦，俩人这一嚷丢别说丢回家说丢人就行了息事宁人
1: 这挺好这个
0: 还有一类啊
1: 还有呢
0: 咱北京媳妇儿护爷们儿哟这老爷们还没让人起来呢、啊、这媳妇儿先冲上去了
1: 是啊
0: 俩人还没你碰爷们儿哎呦好你叫你碰他你先动我
1: 好家伙
0: 这是这样不是
1: 这爷们在家也够受罪的我告诉你们吧确实有这样的
0: 所以啊要想找一北京的媳妇儿 啊有什么问题
1: 什么呀
0: 一般人呐 啊你还真 hold 不住
1: 你那说一般人 hold 不住啊，我就 hold 得住。
0: 行，你 hold 得住。哎、啊，我给你再学学北京的姑娘。
1: 你找一姑娘来，
0: 我看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
1: 没问题。
0: 王猛，哎，行啊，啊，又出去逛街啊？
1: 好啊。
0: 我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你说一会儿我要出门哈。我穿裙子好看，穿裤子好看呀、啊？
1: 那你穿裙子好看呀、啊？
0: 你有病吧你？哎，
1: 怎么了？
0: 什么叫穿裙子好看呀、啊？现在都几月份多冷了我穿裙你妈出门穿裙子呀、哎、
1: 有我妈什么事这里
0: 废话你成仙
1: 行你穿裤子好看
0: 穿裤子
1: 哎

0: 几月份啊？我这穿秋裤子，我穿裤子多肥啊！你不成心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1: 老有我妈，你穿什么都好看。
0: 穿什么叫穿什么都好看呀？
1: 穿什么都好看。
0: 你们家有穿什么都好看的衣服吗？
1: 我带你买去吧。
0: 别碰我！
1: 不是我带你。
0: 别碰我！
1: 哎呦！哎，好嘛！行了，你起来吧你啊！哎，呀，你把那刘欢给我叫回来吧，还是？这样我确实 hold 不住啊！
0: 北京姑娘是不是这样？
1: 也不都这样的北京姑娘、啊。
0: 对对对，个别的啊。哎，
1: 还说起这北京人特点呀、啊，哎，北京人爱玩，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北京人好玩，哎，而且北京人会玩。哎，远的我不说啊。啊，你爸爸？哎，
1: 我爸爸爱玩。
0: 何蒙的爸爸老头啊，行。现在电视上不是这都播那个
1: 什么
0: 玩的节目？
1: 对。
0: 听说别的老头呢，玩那个叫狮子头，
1: 也喜欢这个。
0: 他爸爸上商店买去啊，买那个，买回那狮子头，
1: 怎么着？
0: 绝了！
1: 哪儿绝了？
0: 他爸爸，您知道买那狮子头啊，这么大个儿，
1: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啊，这个
0: 跟柚子似的。哇！关键在这盘啊，这狮子头太好了，
1: 是
0: 一边盘
1: 怎么着啊？
0: 一边掉肉馅儿。
1: 对了，肉丸子是吧？盘俩。哎，就别舔了，就，我爸怎么那么恶心呀？
0: 就玩嘛，
1: 人玩的是那核桃。
0: 北京人，
1: 哎，确实爱玩啊。啊，你可别说，你把老北京人那劲头学的倒是真绝。
0: 你这话有毛病。
1: 怎么了？
0: 什么叫老北京人呀？
1: 你学的这些都是老北京人呀。
0: 你太落伍，太过时了。
1: 怎么了？
0: 打2008年开始啊。啊。你看咱们那宣传口号都写出来了。嗯。新北京新奥运。哦。包括你在内，今儿在座的。咱们都是新北京人呀、
1: 啊、您说现在外地人在北京都算新北京人、
0: 哎、五湖四海来的、啊、只要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都算咱新北京人。
1: 你这不见得。
0: 怎么呢？
1: 我说一类人就不是。
0: 谁呀、啊、
1: 就我们家楼下，哎，外地人上这做买卖卖早点的就不是北京人。
0: 这太是北京人了。
1: 这怎么能是呢？
0: 他给咱们这生活提供了方便呀、啊、你想北京人让他卖早点，咱有这老思想，拉不下这脸儿，抹不开这面儿，尤其起五更站半夜啊，一般北京人受不了这罪、哦、尤其呢还有这个有看法有眼光的那个一家子要北京人卖早点，
1: 是
0: 让外人一瞧瞧不惯。哟，你看他们家妈这做卖早点，你多丢人啊，这不
1: 啊，这还是那大妈这个，
0: 嗯，是不是？
1: 不是，您说这个是、
0: 啊、人家外地来人把早点给你支好了，嗯，你吃着你方便呀、啊、
1: 这是方便，我是我心里知道，哎，但是他也不是北京人。
0: 怎么呢？
1: 那他们的外地人呢，他们做买卖丢失了那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0: 这卖早点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1: 那卖早点是不是做买卖？
0: 是买卖呀、啊、
1: 是做买卖，就有那北京叫卖。
0: 这个确实啊，哎，老北京啊有这老北京叫卖，
1: 就是，
0: 但是现在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一般人他不会呀、啊、
1: 他一般人不会，我会呀、啊、哎，香菜拉京酱，哎，沟通探亲来了，别都茄子卖黄瓜嘞，停， 干嘛？这是京味儿，得慢慢品，你别着急呀、啊、
0: 就你这叫卖我听着我都恶心。
1: 废话，我是也跟他们学的，我这个
0: 哪儿这么卖菜呀、啊、哎，
1: 这个自由市场就这么卖菜，
0: 菜市场这么卖菜。
1: 对，
0: 早起物美大卖场啊，备货员同志把这货刚备好，这拿小喇叭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物美大卖场古城店，香菜辣青椒，哎，疯了！”
1: 我听说这就这么卖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卖？
0: 新北京人的涌入啊，也带来了新北京文化内涵的叫卖啊。
1: 新叫卖怎么叫啊？
0: 好比你妈妈啊，在家做着针线活儿，哦，这剪子钝了，嗯，她一听这个，她乐了。
1: 什么呀？
0: 哇，剪子喽，抢菜刀。
1: 啊、哦，这磨剪子磨刀的。
0: 好比啊、哦，你们家有这破烂，嗯，就堆成小山了。哦，他要来了，你也乐呀。
1: 谁呀？
0: 一举瓶子一大罐，罐里瓶里买。啊、
1: 哎哦，这收破烂的来了，嗯
0: 嗯。过节了，
1: 过节了，
0: 油烟机都滴腾油吧？
1: 对，
0: 着急不着急？
1: 哎，我这得洗呀、
0: 啊。洗油烟机的来你也乐呀？啊，洗油烟机，清洗油烟机排放站。
1: 好，我听这仨职业像一个人干的，我听着。
0: 这季节秋栗飘香，
1: 对，
0: 栗子好吃不好吃、
1: 好吃极了。
0: 卖栗子的吆喝出来它也美呀、啊、哦，糖炒怀柔有力，好剥皮，特别甜。哎，
1: 好， 全北京都是你

0: 你录的吧，这版是。哎呀，啊，你说这是新叫卖，
1: 新叫卖。
0: 哦，行啊，这做买卖就算是北京人啊。
1: 对，
0: 还有不是北京人的？
1: 怎么还有不是呢？
0: 外地民工不是北京人。
1: 哦，
0: 你看这脏不拉几，穿的破衣烂身，走我面前，我远远的躲他们，这不是。
1: 确实，好多北京人
0: 啊，
1: 有这思想。
0: 哎，当然有了，
1: 有这观念。
0: 嗯。
1: 农民工兄弟穿的脏
0: 啊，
1: 农民工兄弟穿的破，
0: 是
1: 有些人说他们身上有味儿，
0: 就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他们呀也得算咱新北京人。
0: 他们怎么也算咱们新北京人呢？
1: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嗯，
1: 数九寒天冷风嗖，
0: 是
1: 咱这手都伸不出去，
0: 嗯，
1: 人家该盖楼盖楼，
0: 是
1: 地铁加班加点儿，就为了让咱北京人坐着方便，没日没夜在那儿挖呀
0: 啊，
1: 扫大街，尤其夏天吃羊肉串扔一地。夜里三点就开始扫，五点您只要一出门，心里敞亮，这都是农民工干的。最主要，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0: 我堵啊！
1: 哎呦，脏不脏？
0: 脏极了！
1: 你让农民工兄弟来，
0: 啊、
1: 管道并除啊，没问题。
0: 是
1: 新北京人，
0: 不是你说他这辛苦劲儿，我承认
1: 啊，
0: 是挖地铁、盖高楼、铺公路都是他们干的。
1: 是，
0: 但是他们这民工的这太怯了，
1: 哪儿怯呀？
0: 说话就怯。
1: 哦，北京话，
0: 哎，不会说咱北京话，
1: 你会说呀？
0: 我当然会说了。
1: 怎么说？
0: 哟，二哥，
1: 哎，
0: 吃了吗？
1: 没吃呢。
0: 没吃是吧？
1: 啊，
0: 改天。
1: 改天呀？
0: 就我今儿吃了，对。
1: 北京人也不都你这样啊？
0: 啊啊，
1: 好，净是心眼儿。
0: 那可不嘛，
1: 你就琢磨，
0: 你得会说这吃了吗？
1: 其实这外地人，
0: 嗯，
1: 要都用他们这家乡话说出咱这北京话来，他也有意思。
0: 用这方言说吃了吗？
1: 当然了，
0: 那好听吗？
1: 呀，
0: 哟呵，
1: 小厚
0: 啊，这是河南人，
1: 我认识您呀。
0: 哦，是啊，
1: 呀，您是那说相声的呀？
0: 啊，是我。
1: 哎呀，您忘了我了？
0: 啊，谁呀？你是？
1: 我是那楼下卖早点的呀。
0: 哦，这是我们邻居。
1: 爷，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你说吧。
1: 您吃了没有啊？
0: 啊，我还没吃呢。
1: 没吃？
0: 对，
1: 该甜。
0: 哎，该。他也学会了，你看看。哦哦，
1: 哎呀，
0: 哎呦，这是
1: 说那谁吗？
0: 啊，东北人，
1: 说学校那小猴吗？
0: 哎，是我啊。
1: 那啥吧，你那啥
0: 啊，
1: 吃完没有？
0: 哎，我是刚吃啊。
1: 我问你吃没吃啊？
0: 我是吃是没吃啊？不是，
1: 吃没吃？
0: 我啊，吃了
1: 啊。哎呀，
0: 哎呦。
1: 这个是讲相声的小猴子，
0: 这又来广东人了。
1: 他讲的相声很好笑啊！
0: 啊，
1: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啊？你吃饭没有啊？
0: 我没吃饭呢。
1: 没吃饭太好了
0: 啊！
1: 我们广东人有个老习惯呢。
0: 什么习惯？
1: 喜欢谁
0: 啊，
1: 就想把谁吃掉啊！
0: 哎啊，好嘛，这位要把我吃了是吧？
1: 就北京话这么一说，有味儿没味儿？
0: 你别说啊
1: 啊！
0: 你这么一学呀，
1: 嗯，
0: 我还真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五湖四海的到咱们北京生活的都是咱们新北京人，
1: 对，
0: 咱北京人都欢迎。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工作日的早上，闹钟准时响起，关掉闹钟，打开音乐，洗漱穿衣，一气呵成出门上班。不工作的日子，我选择收拾屋子、追剧、画画，或者出门走走来打发时间。住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家中，吃用心烹饪的饭菜，有看世界的热血，也有关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生活很自在，我如此热爱生活，热爱浪漫。它的面积不需要太大，但要容得下我的生活与梦想。
4: 看完这小片儿，就好比是一场梦似的。
5: 对
4: 啊，还得达到青年人的要求，还得时尚，还得应有尽有。
5: 没错，
4: 是不是这事儿有点难办
5: 啊？我跟您说，李老师一点都不难办。
4: 听你这么一说，你有谱啊？
5: 那当然了，李老师。今天啊，我就带着李老师来一趟逐梦之旅。
4: 走。
5: 嘿，李老师，这回咱们可就到家了。
4: 是，
5: 今天这位女业主啊，情况稍微有点特殊
4: 哦。
5: 由于人家工作特别忙，所以呢，委托咱们专程来家里帮人看看。
4: 哦，人家没在家，
5: 自己啊一个人在北京打拼，您说多不容易？
4: 太不容易了。
5: 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可以说建成了一个 自己梦想中的小家，
6: 真是，
5: 是不是有一种成就感，一种温馨感？
6: 事业也有成啊。
5: 对，而且他这个要求很多，首先他得要一居改两居。
6: 哦，原来这是一居。
5: 一居啊，偶尔这个父母来也一起在这住啊。
6: 对，
5: 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面积还得大，而且还得是庞大的这个储物空间。您看这柜子，哦，
6: 这就是，对，是定制家具。
5: 对，从天到地通体的大柜子。
6: 他这点设计的非常好。
5: 对，很有艺术的氛围。
6: 对，这个一居改两居，它是多少米呢？哎，
5: 您感觉您的视觉效果能有多少米？
6: 这个得60米左右。
5: 哪有那么大呀？啊，45平方。
6: 45平方改的这么样？
5: 对，效果特别好。您再往里来啊，我带您看看他们家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开放式厨房。您假想一下，原来它这堵墙如果不打开，这个地方就很堵的哈。
6: 嘿，
5: 而且您看最高级的设计就是这冰箱的嵌入，
6: 太好了。
5: 对，
6: 这个颜色怎么配的？
5: 对呀，感觉非常的一致化，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啊，
5: 严丝合缝把这冰箱镶在里头了。对，而且您看它这厨房啊，洗也有了，切也有了，可是这里头差一个环节。
6: 什么？
5: 李老师，炒在哪儿呢？
6: 哎，对呀，哎，没有炒菜，
5: 这就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它这是开放式的厨房，灶台放到了外面，哦，合理的避开了它的油烟。
6: 嘿，
5: 李老师，这叫推拉折叠门，推拉，然后还能开出来，这样又不占地方，又巧妙的把所有的油烟都挡在了外面。
6: 对对对对，
5: 而且它这个空间可以说利用的是不浪费一寸的地方。这面呢是个
6: 备餐，
5: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家电，电饭煲啊、微波炉啊、烤箱，应有尽有。然后这面是个灶台，所以说它所有的功能性应有尽有。
6: 没错，这好，这一个人，他肯定得有自己的闺蜜啊，或者好朋友。
5: 那当然了，
6: 一两个人来了，
5: 对啊，
6: 把这个菜炒好了。在这儿也吃完了，哎，然后坐在沙发那儿，
5: 对，
6: 一看，
5: 怎么了您？
6: 得看看电视什么的，电视没有。
5: 您看，我一猜您就提出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当初我跟您说这个地方它预留了一个藏？哦，这是一个投影。又不占用任何空间，然后把它拿下来，您坐那儿，像您说几个闺蜜、几个好友在这儿可以吃吃喝喝、聊聊天、喝喝茶，
6: 对，
5: 来看看娱乐节目，怎么样，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还有一个细节呢啊，这个餐桌上面的插座，备餐的地方这一满墙的插座，李老师您看看，我们这个插座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特色，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是老百姓的话说，你要多少都有，
6: 省钱啊。
5: 吃完饭了，喝完茶了，人家就可以坐在这沙发上小憩。
6: 虽然不大，但是坐着看着很赫脸。
5: 很多小局部的设计，非常的到位。
6: 它这个设计的非常时尚。
5: 对，
6: 你看这是油画，
5: 嗯，
6: 玉植，
5: 对，
6: 还有音乐，
5: 对，啊，应有尽有。
7: 心怀诗与远方，以爱人间日常。卫生间的设计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5: 首先您看它有一个超大的洗手盆，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所以它这么大的洗手盆呢，一个小美女在这儿梳洗打扮，所有的功能没有问题，而且还巧妙的把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洗衣机镶嵌了进来，包括这种设计啊，时尚典雅，包括它的水龙头，我发现哎，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您跟着我往里走，这个卫生间都能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小美女的这个奶油轻奢的风格。您看啊，它的这个墙砖上下这个颜色的配比非常非常的舒服，连它这个小小的垃圾桶跟它这个地面的颜色都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虽然是个卫生间，但是给您的感觉也是舒适、典雅、温馨、浪漫。
8: 何老师，您看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圆弧的一个垃圾桶，
6: 对，
8: 这个还非常有艺术性。
5: 哎呀，杨总啊，
8: 哟，傅老师，哎，咱们这个逐梦之旅，您感受如何？
5: 太棒了，太棒了。李老师，我刚才参观了我们这个小美女的卫生间呀，那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6: 嘿，
5: 不过杨总，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您看我们这个小美女还在北京打拼，事业呢是第一位的，经常出差呀，不在家呀，那么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她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让我们业主放心呢？
8: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
5: 嗯，
8: 装修好设计重要，但是我觉得哈，质量更重要。
5: 对，
8: 那这个呢，我们益丰方言有一个杀手锏，咱们呀，是每周日啊董事长签约，所以您看他这个工地，就是我们董事长亲自管理的，
6: 亲自到这儿。
8: 对，咱们在施工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工作群嘛，但这里边现在就多了一个人，多了我们董事长。 这个多了董事长以后，董事长全程参与，
6: 嗯，
8: 比如参与他的设计，参与他的这一个管理，
6: 嗯
8: 啊，参与他的监督，比如每个节点的验收，
6: 嗯，
8: 他都要参与的。所以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更放心了。
6: 对对对，
8: 就你再不在工地，
6: 对，
8: 都没关系。比如我干到什么程度了，施工到哪个阶段，
6: 对，
8: 我们可以把这图片、视频发到这个群里头，
6: 嗯，
8: 他可以看得见，
6: 可以
5: 一目了然，
8: 一目了然。然后有什么需要沟通的，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6: 对，
8: 大家都看得见。所以呢，有了这个董事长监督以后啊，我们这个质量是更有保障了，
6: 嗯，
8: 所以真。

0: 做到什么呀？省钱省力，让客户安心放心。
1: 哎，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呢？
0: 这不是咱们的优势吗？
1: 嗯，
2: 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
3: 658
2: 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4: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低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5: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李老师啊，咱们看看这个单身小美女的主卧。
6: 哎，你看这个柜子，暂时不用的东西全放进去，
1: 对，
6: 所以这个屋里非常的干净
1: 整洁，是吧？
6: 这个主卧蛮够用的。
1: 那当然了，
6: 因为它这整个的面积是不大的，
1: 嗯，
6: 那么第二个房间也就是次卧，
1: 嗯，
6: 还有吗？
1: 当然有了，您忘了跟您说，我们这就是标准的一居改两居，而且不光有，还绝对不显得小，
6: 是吧？
1: 我请您去看看。您看刚才您怀疑的说这个卧室还有没有第二个，您看了吗？它不光有第二个卧室，而且并不局促，
6: 对，
1: 学习娱乐功能性非常齐全。
6: 哎呀，你就是不到50米的一个房子设计的这么周全，
1: 嗯，
6: 这个真是动了脑子了。
1: 没错，
6: 设计师很好，
1: 这就是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2: 那我们这套既经济又时尚的小户型是如何为业主圆梦的？那我们请出我们资深设计师梅英慧。
7: 这套户型呢是实测面积为45平米的一居室。首先一进门这块空间呢是原来的餐区，这块是门厅，很空旷，而且呢就是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还有放鞋帽的地儿。那么咱们利用这个餐厅呢，我做了一个小卧室，并且在这儿呢我设计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储物柜，这样的话呢又多了一个小卧室，而且呢咱们还多了一个满墙的储物柜，所以说一进门这个动线呢也是非常舒适合理的，所以说收纳空间大大的增加。那么第二个卧室就改到了咱们原来餐区的位置，我将门放到了这个位置，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对着这个阳台的这个窗户通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空间呢是改造完之后呢是7平米左右。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厨房的墙体拆除以后，咱们往里挪了20公分，也就是说我借用了厨房的一部分，所以说改造了咱们这个小卧室，利用的这个床体式的这个定制家具做了床，在床尾做了一个通顶40公分的储物柜，所以说储物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户型要大利用，空间一点不能浪费。咱们看一下，现在的话我将这个厨房做成了敞开式厨房，而且将原来的这个厨房墙体拆除，所以面积一点都没有小，而且还变大了。原来咱们这块的水盆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将它改到了咱们现在的这面墙，原因就是它在洗包括切，这样的话台面利用率会更高。还有咱们做了一个抽拉式的一个龙头，特意呢是选择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水盆，开放式厨房一定要干净整洁，所以说咱们的灶台呢我放到了咱们这个小阳台，这样呢做到了一个中西厨。原来这个阳台是连通着客厅的，是一个大阳台，我将阳台一分为二，借用了咱们客厅10公分的一个面积，把灶台放到了这个位置，做到了中西厨，隔绝油烟。好，那么怎么隔绝的油烟呢？就是这块儿做了一个 PT 门，极窄的 PT 门，所以这样的话油烟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咱们业主还提到的是要做成干湿分离的设计，那么咱们看一下它原来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这块儿呢是凸出来是一个消防栓的一个管道层，那么往里走呢，这个位置啊，原来卫生间的墙体呢是在我手这个位置，大概有1米的一个尺寸。那么像这么小的户型，1米单独放洗衣机或者是浴室柜都非常浪费，所以说我将咱们这个卫生间的轻体墙拆除向里移动，借了咱们卫生间湿区的一个50公分的尺寸面积，所以说现在的尺寸呢是为1米6。洗衣机还有咱们这个浴室柜，我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将洗衣机将很好的隐藏到了这个位置。业主说了，他要求我要做到 更高级。在这儿呢，咱们设计了一个姜糖色的一个小马赛克的这个瓷砖，也是显得很高级很复古，因为它的这个质感面呢是一个哑光拉丝的，以及配上咱们这个悬浮水龙头。还有一点的话，咱们这配色也是有一个小心思，门把手以及橱柜把手，包括咱们的这个龙头把手，它都是一个复古铜的一个颜色，所以说整体很搭。
6: 通过这个参观呢，

0: 比如说我干了20年，有的干了30年，那这个呢它就比较靠谱。
1: 我一直干这个，
0: 对，一直干这个，经验丰富，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质量啊，
1: 嗯，
0: 包括你的售后啊，
1: 嗯，
0: 都是有保障的。第二个呢，你得看它公司的规模，也就是说它的这些材料，
1: 嗯，
0: 能不能和我的装修的需求能不能满足，
1: 嗯，
0: 我们要看它的材料展厅，当然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就符合我的标准就行。另外一个呢，就看它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我们这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就它的装修模式和我的装修需求能不能匹配，装修的里边的项目能不能包得全，那这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增项的点。
1: 嗯，
0: 那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拆除拆到什么程度啊，水电改造啊改到什么程度啊，这些呢是容易产生增项的一部分。您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就规避了以上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实惠看得见
1: 哦，
0: 哎，而且咱们还推出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为老百姓哈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1: 做一实事。
2: 那么在这儿我们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1: 什么呢？
2: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
1: 嗯，
2: 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当然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和您见面，
2: 对，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我也不饿。严冰，你说四姨会不会死了呀？
1: 你别胡说。
0: 那这么多天一点信儿都没有。
1: 雪花，思雨跟东方红，你喜欢谁？
0: 喜欢谁？
1: 嗯，
0: 他们俩我都喜欢啊，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我说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0: 我现在还没想谈恋爱呢，而且我也不会谈恋爱。
1: 那如果你想谈了，他们俩你选谁？
0: 他们俩。没想过一定要在他们俩当中选啊。
1: 那你有其他喜欢的男生了？
0: 没有。选什么选呀、思雨现在生死未卜，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谈这个合适吗？我只希望思雨还活着，能够平安回来，咱们四个还在一起，小红花还没散。
1: 你说的对，只要我们四个还在一起，不要散，我希望你们都幸福。
2: 我前段时间不忙嘛，那我这边反正还行，你别挂，你先别挂。哎，那个，我就想说，哎，我发现我这次，哎，你先别挂，先别挂，我这次啊，肯定回去，啊，我肯定回去。好好好，知道了。我先有事儿，回头说吧啊。

0: 喂。
1: 喂，阿姨，四月他有信儿吗？
0: 还没有。
2: 谁呀、啊？谁的电话？
0: 雪花，来问小雨的。
1: 那他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0: 四月有消息你也告诉我。
1: 你也注意身体。
0: 怎么样？
1: 我挺好的，放心吧，周末回去看你。嗯，挂了。
3: 思雨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原因。我那些日子经常会想起班长郑文，他死了，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身边了。我担心再失去一个伙伴，失去一个挚友。

0: 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加个塞。
0: 没关系，谢谢。林东哥为啥拒绝你？
1: 他刚上大学，病还没好，可能有点自卑吧。
0: 奶奶现在不都好了吗？继续追啊。
1: 我本来想考他那个医学院的，上一个大学多好，但为了我爸，不是也没去成。林中哥他那么优秀，每天可能有很多女生追他，我还不在他身边。
0: 写信呗，反正到时候暑假寒假就见着了。
1: 我没啥信心。
0: 得有信心，怎么说都是一个地方长大的，肯定比外边人有感情吧。别放弃。
1: 哎，你还好意思劝我？我看你还不如我呢，胆子那么小，跟表白都不敢。
2: 小花，你高中谈过恋爱没有？
3: 没有。
2: 那你有喜欢男生吗？
3: 喜欢的男生啊。哎呀，
2: 行了行了，我不问了。以后呢，你还会遇到自己喜欢男生的。况且咱们学院的帅哥这么多。快快，太阳升在哪儿？
1: 得抓紧啊！
2: 那女孩谁呀、啊？
3: 她也是我们好朋友。
2: 她女朋友啊？
3: 不是，东方红没女朋友。
4: 东方红。嗯。
3: 对。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宿舍二姐
4: 段誉。
5: 你们好。
4: 东方红，你见过了。这严冰
5: 也是我好朋友。
6: 你好。
4: 我二姐好看吧？
1: 嗯，漂亮。
4: 雪花，别夸我。东方红，
1: 嗯，说话呀。
0: 说啥呀？
4: 我二姐好看不？
0: 对不起，我不会看。
4: 你说你傻不傻？
6: 哪有你这么直接问的，把人都吓跑。
4: 服了你，
1: 雪花，东方红让我跟你说，不要给他找女朋友了。
7: 作为旁观者，你是不是也觉得雪花一点都不喜欢我？
1: 雪花她一直很单纯，她如果喜欢你的话，那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7: 可你记不记得那次唱歌比赛，我分明感觉她喜欢我。
1: 为什么？
7: 因为你舞蹈跳得好，你教我，她激动了，还生了我好几天气。我就一直在琢磨，他对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仅仅是那种亲人或者是朋友的感情吗？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睡，一起学习，没有一天分开，你信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这样？在我心里，雪花是第一位的，她开心我就开心。他伤心，我也跟着他一起伤心，甚至有时候他惹我生气，我都无法抑制去想他。
1: 我理解你这种感觉，就像我想明中哥哥一样。每次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全是他。
7: 我相信他也离不开我，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他还无法体会那种没有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话，他怎么会把你介绍给别的女生？
7: 哎，雪花就是个傻丫头，她可能还不了解，就那种感情吧。
1: 嗯。
7: 我之前一直不敢，就是怕她拒绝。但是我现在不想等了，我要表白。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胆小懦弱而失去她。
1: 那你想怎么表白？准备唱哪首歌？
0: 我专门给他写了一首歌，就叫《雪花》。
1: 记得好。
0: 那什么时候表白合适啊？
1: 晚上是他放饭前，那个时候宿舍人多，而且夕阳西下，景也美。到时候我先去宿舍看看雪花到底在不在。
0: 嗯，
1: 如果在的话，雪花有件红色的外套，到时候我就拿着它在阳台，你如果看见了就直接开始唱。
0: 行。
1: 词儿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我上去了，你等我信号。如果我两分钟还没下来，就说明他在，你就直接开始唱。
0: 知道了。
1: 雪花。
4: 嗯。
1: 你红外套呢？
4: 红外套。下班节了。

0: 雪花，我
1: 没消息，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干嘛去了？你说话呀！你妈都急出院了，你知道吗？你说话呀，杨思雨！
2: 你一个人在山上寺院待这么久啊？
1: 那你到底为啥突然离家出走啊？
2: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你不告诉别人我们仨，你也不说了吗？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让多少人痛苦啊？大家都很担心你。你不考虑我们仨，你不考虑你爸妈吗？你连开学都不管了，报道都不来，到底为什么呀？
2: 你说话呀！你要急死我，我想踹死你。
0: 行了，雪花，思雨不想说就别逼他了，他肯定有理由。
1: 有什么理由可以这么做？置所有人于不顾。你妈都急得住院了，你爸头发都白了，我们仨都以为你死了。
3: 雪花，今天东方红想向你表白。
0: 严冰，
3: 你别拦着我，他已经准备很久了，想向你表白。他一直都喜欢你，想跟你成为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你表个态吧。
2: 我外套落班里，我去拿去。
3: 雪花。

0: 雪花，你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想向你表白，但是怕你拒绝他，就连朋友和亲人都做不成了。雪花，你为东方红想一想嘛。
1: 谈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谈恋爱每天做啥呢？
0: 就是每天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上自习课。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如果你见不到他，就会很想他，他见不到你，也会很想你的。
1: 我跟东方红一直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只是没有分开过。我也不知道分开了会不会想。
0: 那你就想想，如果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你会不会难过？
1: 嗯，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经验，说的这些也都没有发生过。你让我谈想法，我怎么谈啊？
0: 反正我今天算是把东方红的心里话跟你说了，认真的想，没有经验不怕的嘛。你回到宿舍以后，你躺在床上，你想想你脑子里是谁，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更喜欢谁，这些你总是知道的吧。或者你就想，你有没有心动过？

0: 下决心表白了，
1: 早晚的事儿。
0: 那雪花这态度算是拒绝吗？
1: 不算，他从小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硬气很霸气，其实遇到事情还是喜欢逃避。
2: 那你觉得他这次在逃避什么？
1: 他只是一时难以接受改变我们一直以来的状态和关系，说白了就是太熟了。
0: 那你还挺乐观的。
1: 不然呢？怎么？你是高兴看到他接受我，还是高兴看到他拒绝我？
0: 咱们俩一块长大，也算是朋友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有能力面对自己，面对关系了。咱们四个人抱成团的时候，那别人都是外人，你一定是我朋友。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我会拼了命的去帮你。
1: 我也会，
0: 但是如果追雪花的话，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
3: 梁思远，
1: 你不用在这给我卖关子。
3: 雪花跟我什么关系？
1: 你心知肚明。
3: 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就好。
1: 雪花是我爸妈的干闺女，是我妈来长大的。
3: 而且我俩家长在我俩小时候就说好了，将来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4: 什么时代了？指腹为婚啊！
1: 你再说一遍。
5: 晚上一个人躺床上的时候想的是谁，更希望见到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我怎么想的是我小叔呢？
6: 小花，小花，有人找你。
7: 顾宽宏啊？
6: 不是，又来了一个帅哥。
7: 行啊，小花，这都帅哥这么多，回头都介绍给你。
8: 打架了？谁呀、啊？谁敢欺负你们？我找他去。
1: 雪花，跟我走。
0: 跟我走。
8: 去哪儿啊？
1: 你别管，跟我走。
0: 跟我走。
8: 干嘛呀？你俩疯了？是不是都喝多了？
0: 雪花。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8: 我今天这么问你，你都不说。
0: 因为，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9: 来，多吃点，多吃点。
8: 好了，够了，姥姥。
9: 哎呀，多吃点儿。你呀、啊，食堂里能用什么好吃的？你算有福的，你想吃点啥？姥姥就给你做，明中可就不行。哎呦，那么大老远，他又省着。
10: 哎呀妈，两年就回来了啊！
9: 哎，是啊，两年。哎，我给他寄的那个牛肉酱，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11: 哦，收到了。那个，昨天明中打电话，跟我说了。
9: 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啊？
11: 都给忘了，你这……
9: 哎，这惦记着我。
11: 上岁数了。咋了，小花？咋的，情绪不高啊？啊？
8: 没有啊，挺好的。
11: 你这药挺好的呀？嗯？人也不咋呼了。这按理说，你刚上学，那肯定得回来先。白活白活大学的事儿啊，
12: 就是啊，

0: 我记得你小时候啊，跟一男孩似的，
1: 天天的就围着我们转，小嘴叭叭叭说个没完。
0: 你看你现在，啥都不愿意跟我们说。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年龄啊，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秘密和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
1: 嗯，有代沟，
0: 这个妈懂。
2: 哎呀，妈，没有，你说啥呢？
0: 那咋的了啊？
2: 哎呀，不是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我就告诉你了。是思雨的事儿，他就跟我一个人说了，不让我跟别人讲。哎呀，我最讨厌听别人秘密了，别在心里难受。
0: 哦，不说。哎呦，你那个千万别学思雨离家出走啊，把你方慧阿姨吓坏了，现在她都没缓过来呢。
2: 我都快急死了，更何况她妈呢？
0: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有什么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可以去跟身边朋友说，但是不能离家出走。
2: 你放心，妈，我是你们亲生的，我咋会离家出走呢？
0: 思雨知道她不是杨大山亲生的了。
2: 你咋会知道呢？
0: 大山呢？
3: 啊，他去房产局了，应该快回来了。走，回家坐。
0: 哦，我不进去了。方慧儿，我看你这两天的气色、精神状态好多了。
3: 思雨回来了，我还有什么病啊？什么病都好了。
0: 思雨没跟你说为啥离家出走啊？
3: 他就说他出去散散心。
0: 没说为啥散心去？
3: 怎么问都不说。大山不让我逼他，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心事，孩子不想说，你再问他也没有用，只要他平安回来就行了。
0: 其实我知道思雨为啥要离家出走，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将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
3: 为啥呀？
0: 思雨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了。

0: 说，睡了？
1: 猪，这么早就睡？

0: 刻画你的衰老，展览你的伤口，因为我就是
1: 谁呀？啊
2: 哟，
1: 我，
2: 你这个，你咋了？你饭店今儿不去了？
1: 还早呢。
2: 哎呀，哎，我给你准备我咖啡吧。
1: 我可喝不了这玩意儿。
2: 这一看你就有话跟我说呀，没人呐？咋了？
1: 这东方红自从上大学住宿舍，玉树就搬到他那屋去住了，跟我分房睡了。
2: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啊，他就说我打呼噜，他睡不好。哎，一块睡了20多年了，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

0: 其实他打呼噜比我打呼噜还响呢。
1: 那是为啥呀？你说他是不是？哎呀，那不会。你说咱们这条街谁不认识谁呀？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找谁去啊？
2: 他就是嫌弃我了。要不然啊，肯定就是外边有人了。
3: 你胡说八道，我哪有人？你看我像有人的样子吗？
4: 你会不会是得什么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3: 我还真找袁大夫给我看了看，他说我没什么毛病，好像就是心理和精神方面有问题。
5: 精神病更难治啊！
3: 我说我怎么弄了好几本书看，都没什么作用。
4: 你找啥书啊？
5: 医学上的书呗。不然你以为什么书啊？
6: 我跟你说啊，你别乱看啊。
4: 吓我一跳，你咋不睡觉呢？
1: 你咋不睡啊？
4: 你想啥了？
1: 我在想啊，夫妻俩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腻歪了呀？
4: 不会啊，时间越久这感情越深呢。
1: 我说的不是感情。
4: 不是，你这瞎说啥呢？啊，我跟你说啊，你刘福霞是我王宪平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知道不？
1: 那就有点小。
4: 你让我呢？啊，你这明知道我笨，完了你还老给我挖坑。赶紧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真服了你，睡觉。
1: 这人就这样，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吧，就是逃避。
4: 不是我咋逃避了？
7: 加油！
8: 啊！孙姨，孙姨，孙姨，我也要看，快教我！
9: 来，试试。没事儿，我教你。
7: 汪红，
10: 幸亏你帮我把雪花的手环戴上去。
7: 天天帮雪花倒热水啊？
10: 怕它烫着。谢谢啊。

0: 我不要，哎呀，我起来！
1: 你干什么呀？这，我这刚睡着。
0: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灯刚关两秒钟就睡着了。

0: 傻子呢？
1: 这半夜不睡觉，你闹哪样啊？这是啊。
2: 那你为啥不理我？
1: 我咋不理你了？
0: 你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啊？
1: 我就是最近有点累。
2: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1: 哪有女人？我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像有女人的样子呀？
3: 为什么要送我学校？周末不用回来吃。
4: 上周9号回来了吗？没有吧？你儿子在家闷了2天，你看不出情绪啊？
3: 你觉得他俩吵架了？
2: 他俩吵架不吵架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俩长大了，我担心他们会分开。
3: 你担心没有用，他们要长大了有了各自喜欢的人，那你担心不是白担心吗？
4: 亏你还是当爸的，你儿子心里想啥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他喜欢雪花啊，可那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啊，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兄妹情亲情都肯定有啊。
2: 滚一边去吧，
0: 你儿子心里只有雪花没别人，那雪花心里要是有了别的男孩子，你儿子心里会憋屈死。
3: 那你也不能强迫雪花啊。
0: 谁强迫了？那雪花是个善良的姑娘，咱得正确引导，咱不能让她被别的男孩子骗去。
2: 谁能给她幸福？
0: 除了她爹妈，全世界只有咱们家能给她真正的幸福。
3: 你那叫一厢情愿，自以为是。那雪花如果喜欢别的男孩子觉得幸福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家就不能给她幸福呢？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哪伙的你？
3: 不，我跟你讲道理而已。
0: 滚你的道理！
3: 这么暴躁，更年期。
5: 别怕啊，把稳了，别左右晃。
6: 啊，我给你把着，
5: 你摔不了。
7: 啊，
5: 你脚肉咋不学自行车呢？
7: 我学过，但把我爸的自行车给摔了，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就不敢碰了。
5: 你还怕挨揍啊？
7: 不是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摔得挺疼的。
8: 这车小，没有大梁，其实挺好学的。
7: 对，比我爸那个大二八好骑多了。
5: 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这车送给你。
7: 不用了，这么贵。我聪明吧？一学就会。
5: 没事吧？不会说。
7: 你啥时候松手的？
5: 我开始把着，后来就松了。
7: 我真的自己会骑了。
5: 嗯。
7: 再来。
5: 来。
9: 妈，你就专门给雪花他们同学送的吃的。
10: 啊，我是想让他们对雪花好点啊。最重要的，我是要告诉他们，雪花跟你的关系不一般的。这样他们口口相传，就没男生敢惦记雪花，没女生敢惦记你了。
0: 找媳妇还得妈出手，等啥时候雪花跟别的男孩谈恋爱了，
10: 然后回家里边自己闷头憋屈去，跟你爸一样没出
8: 息。阿姨，
0: 哎，呀，这不杨思雨吗？哎，你好，新买的自行车啊，这都没拆。啊，
8: 我爸刚给我买的。
0: 哦，好看，你这要干啥去？
8: 哦，我找雪花。教他骑自行车去了，他不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吗？
0: 哦，好。啥意思啊？哎，他咋能去找雪花呢？他跟雪花很好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9: 哎呦，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0: 打小我跟你宪兵叔可就说过啊，不让你跟雪花跟他玩儿。那雪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揍。咋的？你们不会一直一起玩吧？啊？
9: 嗯。
0: 哎呦，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啊？那杨大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宪兵叔跟他有仇你不知道？还有谢安啊，因为杨大山坐牢就开舞厅破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啊？你跟谁玩不行啊？你非得跟他玩？

0: 我咋不知道啊？再说了，杨大山怎么样跟思雨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是我们上一代怎么样你不用管，可雪花跟他玩这么近，对你不是威胁啊？我得跟你县平叔说去。哎呀
0: 妈，你千万别跟他说呀。
1: 为啥呀？我得让他告诉雪花离这个杨思雨远点儿。哎呀
0: 妈，你别冲动，雪花啥脾气你不知道吗？他从小挨毒写奏啊，他听他爸的吗？长大是不是更不能听了呀？到时候你跟县平叔说了，县平叔是不是得生气？他是不是找雪花？他俩再有矛盾，到时候雪花知道是你告状，是不是还得生你气啊？
1: 说的还有点道理。那儿子，你自己多用点心，你别到最后杨思雨再跟雪花好上了。
0: 不会的，雪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
1: 这还像我儿子说的。
2: 马上到站了，该下车准备下车啊。
3: 啊，林俊生找我说是调动工作的事。
1: 哦，那好事啊，别耽误你。哎，咱俩一边走一边说啊。
3: 快说啥事儿。哎
1: 呀，这东方红不让我说，这怕你发脾气跟雪花吵架。你别发脾气啊。
3: 我不发脾气，我这多大岁数了，再说了这雪花已经这么大了，这骂也骂不得，打也打不动，我不发脾气。
1: 我知道舒霞去杨大山公司上班了，别的我不管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3: 就这事儿啊？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这哪儿到哪儿啊？这太早了吧，这也啊？
1: 早啥呀？这一转眼就毕业了呀！哎，你跟舒霞得答应我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3: 好好，
1: 这他们小时候就定下的事情，你们两口子亲口说的，对不对？
3: 是。
1: 还有咱两家啥关系啊？火烧不化，这水淹不灭的关系，对不？
3: 亲兄弟姐妹都未必能及，是吧？啊，我先走了啊。
1: 你去忙。哎，
3: 好。
1: 你记住了啊。哎，
0: 好。找我，不要跟雪花在一起。
4: 为什么？
0: 你不合适。
4: 我不合适，你合适是吧？
0: 我跟雪花两家的关系你清楚，雪花家跟你家的关系你更清楚。小时候是因为雪花仗义，看你可怜才拉着你一块儿。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他挨了多少揍？你还想现在再因为你，他跟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吗？你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结果。如果你主动退出，我们还是朋友。
4: 要是我不退呢？
0: 那我们就一刀两断。

0: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过来，我教你弹。
1: 我可学不会。
0: 咱以后别骑自行车，别跳高了，多看看书，练练琴。
1: 那不行，我喜欢骑车，喜欢体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体育就好，哪年运动会我不参加呀？一参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那弹琴我就不行。

0: 等会好，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我说我们小红花。
1: 我和你这辈子肯定不会分开的，和别人总要分开的。
0: 不行，我们四个不能分开。
1: 雪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特别了解，这样男生多难碰啊。
1: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 80%， 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

0: 当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串，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是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
3: 哎、
1: 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你们不行了。
0: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 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

0: 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他的优惠。
1: 没错啊，
0: 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

0: 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1: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你看。

0: 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班。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席。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
14: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了。
2: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1: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2: 不可能，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2: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吃，
1: 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4: 我给你打热水。
1: 啊，谢谢。
4: 你把水壶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1: 嗯。
2: 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4: 是。
2: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4: 嗯。
2: 可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4: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2: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5: 你咋知道？
2: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5: 现在开始也不晚。
2: 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
5: 那我就一直追。
2: 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
5: 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1: 哎，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等你啊。
1: 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
6: 我想带你去吃别的，走。哎，
7: 哎，你慢点儿。
1: 好久都没吃包子了。
6: 我已经急。
1: 好吃啊。
6: 好吃吧？你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1: 以前干妈开小吃铺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
6: 你说你从小吃到大，咋都吃不够呢？
1: 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
3: 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6: 你跟你妈说了？
1: 我没有。她还问我来着，她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她就说，
3: 难道她知道她的身世啦？
6: 我看那些大人，你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3: 那你咋想啊？
6: 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
1: 思雨，你太牛了，我支持你。你爸对你太好了，比我爸对我还好。你别管人家怎么说你爸，说他是流氓，说他不是好人。
6: 我是在讲科学，你想什么呢？
1: 嗯。

0: 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啊，我那个。
1: 跑啥呀？还没凉，吃吧，先喝点粥。
0: 你一直没吃啊？
1: 等你啊，赶紧吃吧。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别往心里去。你现在啥样，以后还啥样。
2: 雪花，我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0: 哦，让我给他挖红了，我让他帮我抄笔记。
3: 你这一天天挺美的啊，俩帅哥围着你，给你打水打饭抄笔记，教你骑自行车，还天天给你送个牛奶。

0: 二姐，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1: 看见他你会心动，心里的小鹿乱撞，吃到好吃的你就想如果跟他一起吃就好了，看到美景你就想下次一定要跟他一起来看，遇到高兴的事儿想跟他分享，遇到伤心的事儿就想向他倾诉，无需刻意去想他，他始终在你的脑海里。一个人无论干什么的时候想起他，你都会嘴角上扬，感到幸福和甜蜜。不想跟他分开，分开的时候着急见面，就想跟他在一块儿，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0: 天哪，这咋弄成这样了呢？哎呀，
1: 我的东西！哎
0: 呀，你这哎丢啥没？
1: 没丢啥。
0: 红帽瓶，哎，玉叔，快点快点，帮我找找红帽瓶。啊？哎呀，红帽瓶呢？
2: 这会找什么红帽瓶啊？
0: 哎呀！
1: 原来你把钱藏在这里啊！
3: 赶紧的，去派出所。
1: 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3: 报警啊！那家里都进贼了，还不报警？哎
1: 呀，这不就是翻乱了，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3: 丢啥都不行啊，丢啥都得报警啊，那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呀！赶紧的，
1: 这太麻烦了。
4: 傅莹啊，
3: 啊，
4: 我们俩刚听说，这咋了？家里咋还进贼了呢？
5: 对啊，啊，不是丢啥东西没有吧？
3: 倒没丢啥，但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
4: 那贵重物品、钱啥的都还在吗？
3: 我钱藏的地方好，小偷没找着。
4: 哎呦，那就好。嗯，你说这好不容易赚点钱，到时候再让贼给拿走了。
5: 对呀，警察咋说的？
3: 警察说应该是惯犯，说先审审里边的小偷，估计就能把外边的给找出来。那小偷们都认识，
1: 对对，
3: 是
5: 应该能抓着。嗯，
3: 那咱就等信儿呗。
5: 等信儿。
6: 这又是咋了？吓着了？
3: 呀，他那件宝贝丢了，就珍藏多年的那个手风琴那个录像带呀，还有什么什么地。让小偷连箱给端了。
4: 哎呦，那太可惜了。这个我知道，那些老唱片呀，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3: 就这样还不报警呢？你说脑子有病不？这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事儿。哎，找了一个，
5: 弄贼了呢？你说？
7: 围着你。
8: 哇！可以啊，你俩。
7: 你看我站着，
3: 你怎么不行动啊？
9: 你都帮我表白完了，我还行动啥？
3: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9: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他俩一起玩有什么问题？我能说啥？
3: 追啊，猛追！
9: 我每天给雪花打热水，下课早了就打好饭给她送过去。天气冷了，提醒他多穿点。下雨了，我就拿个伞去图书馆接他。你还让我做啥呀？
3: 追女孩得浪漫。
9: 浪漫？
3: 女孩都喜欢浪漫。那比方说，你给她送束花，写个卡片，你带她出去约会，都比你做的那些强。
9: 哎，整天虚的有什么用啊？还有比每天心疼她冷暖、关心她更好的吗？
3: 算了，朕懒得管你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耶，你咋回来了？
10: 啊，我想要点零花钱。
3: 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你要买啥？
2: 你就给他点呗，孩子大了啊，用钱的地方多。
3: 我没说不给。那给也得知道他要干啥用啊？你要干啥？
10: 行。我。
3: 哎，张警官，哎，你等会儿。张警官，哎呀，哎哎。
11: 你好。
3: 咋样了？小偷抓着没？
11: 小偷是抓着了。
3: 啊，那东西呢？也找着了？
11: 东西呢？也全部都找着了。
12: 哎呀，就是因为赃物找到了，所以我们才来的。
13: 我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违法录像带。
14: 啥录像带违法？
12: 据小偷交代，东西不是他们的。
14: 啥录像带？
12: 就是从你们家偷的。所以，我们要请你们回派出所调查。
3: 违法录像带？哎呦我天哪！那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人看那玩意儿，我们家不可能看那玩意儿。

0: 是我的。
1: 你胡说八道，怎么就是你的？张警官，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2: 没法活了，没脸活了呀！你说啊，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平时说话跟人家脸都红的人，咋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3: 行了，想开一点啊！
2: 哎呀，你说这录像带他啥时候弄的呀？在哪儿弄的呀？啥时候看的呀？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你说他咋能干出这么没羞没臊的事儿呢？
3: 行了行了，
2: 大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警察到店里边带人的时候啊，那店里边老多人了。我们家现在啊，让他全城的大笑话了。
4: 他们谁让说？对，让他们说去。那玉树啥人？咱们又不知道，是不是？
2: 他啥人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老实的本分的人，你说我跟他过了20多年了啊，我都没看出来他阴阳大厦，也顶多也就打个架呀，人家也没他这么下流啊。
5: 行，不行，你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
2: 我说他咋不碰我呢？他怪不得家里边被盗，我说报警啊，他不让。你说人家小偷抓着了，拘留5天，他丢东西的报警的，拘留15天，出来我就跟他离婚。
6: 夫人真是这么说的？
5: 就是这么说的呀。哎呀，按理说呀，我不应该笑，你知道吧？我没忍住。哎，真得拘15天啊？
6: 必须的。问他东西从哪来的？他死也不说。还挺讲义气的，
5: 那些东西肯定就没收了呗，
6: 得销毁。啊，
7: 你说你是啥情况？咋不告诉我呢？
1: 我还不是因为那几本破书没什么用。没有小偷就偷了。
7: OK，
8: 我跟你说啊，不用说了，你出来以后人要跟你离婚的。
1: 离就离，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压力太大了。
7: 你快拉倒吧你！离开傅莹你能活得了吗？
3: 你还不知道吧？那东方玉树因为看那种录像带，被警察抓起来了。
7: 为啥呀？看了就抓呀？
3: 我就知道你不当回事儿，所以赶紧问你，人家有没有那个录像带？
7: 我向你保证，咱家肯定没有。你想啊，我哪敢把那个东西放家里啊？那要让思雨发现。
9: 秀华，我在旅行社找了一份兼职。
10: 你家那么有钱还兼职啊？
9: 我主要想练练日语。
10: 带日本团啊？
9: 对。
10: 你能学吗？
9: 爱してる。
10: 啥？啥意思？
9: 好了，都约好了。
10: 再说一遍。
9: 爱してる。
10: 啥意思嘛？那句日语到底啥意思嘛？
9: 你猜。
10: 我咋猜得到？我都听不懂。你快给我。
9: 我爱你。
11: 我爱你。

0: 雪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晚上要约会了。
2: 约会？哎，跟谁约会？
0: 是那个会弹琴的东方红吗？
1: 不是，
0: 梁思雨。
3: 穿什么重要吗？啊，
2: 重要！你说酿得那么熟了，重要的是你得化妆。
3: 哎，我觉得老二说的对，你得化妆，化得血漂亮。
4: 姐姐，你重视的是谁？
0: 我肯定重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2: 咋化呀？
0: 放心吧，交给我吧。首先呢，你这个头发也太乱了，
4: 你的眉毛也是。
0: 不过你放心，我帮你搞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这有电话吗？
1: 有，收银台那儿有。
0: 那我可以用一下吗？
1: 可以。
2: 哎，南四楼。
0: 喂，日语系的杨思雨在吗？
2: 哦，我看见他出去了。
0: 他出去多久了呀？
2: 记不太清了。
0: 哦，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谢谢。

0: 舍呀、啊？
1: 我知道大妈，我着急找人。
0: 哪个宿舍的？我去给你叫啊。
1: 我还真不知道他哪个宿舍，他叫王雪花。
0: 你不知道哪个宿舍的，这怎么找啊？
1: 大妈，我真有急事。
0: 到女生宿舍来的男生啊，都说自己有急事，他谈恋爱啊，慢慢谈，急什么呀？
2: 喂，杨思雨。
1: 志浩，你们帮我叫一下雪花。
3: 他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1: 他没回来。
4: 没有啊。

0: 吧，你吓死我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我真怕你又突然消失。没事吧？
1: 你们一直在这等着啊？
0: 在里面等着，他们打烊了。
1: 你看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来，你就先回去了。
0: 我怕你找不到我着急，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我很重视的。

0: 你别动，你脸怎么了？
1: 痒。
0: 你擦什么东西了？
1: 而且帮我化妆了。
0: 那估计是过敏了。坐后边，报警了。陆雨辰，
2: 我找222的王雪花，
3: 她不在。
2: 你咋知道？
3: 刚才呀，一个男同学来找她，他们宿舍的同学说呀，约会去了。
2: 小花去哪儿了？
4: 他不知道啊。
2: 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去哪儿了？
5: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我帮他抄了笔记，打算给他。
6: 我帮你给吧。啊！
3: 哎，你们两个赶紧进去吧啊！
6: 哎，
3: 快，
6: 我们走了，
5: 我们走了。
3: 收拾收拾，早点熄灯啊！哎。我说那男同学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啊，你们那个宿舍啊也得关门了，快回去吧啊，快。

0: 咋的了？
1: 哎，你好，你看一下他这个脸，好像是过敏了，应该是化妆品的原因。然后我想买一点口服的，还有药膏。
0: 一共3块啊。
1: 哎，你别碰，你别碰。
2: 痒。
1: 我看看，怎么又严重了呀？你千万别碰了啊！
0: 这是外敷的。
1: 好。
0: 这是口服的，一天3次啊。
1: 给，谢谢啊。
3: 现在几点了呀？

0: 不十点了，宿舍关门了得。
1: 那咋办啊？
0: 那要不这样，我爸在学校附近有个房子，他给我买的，为了我上学方便。你今天就先住我那，这样明天咱们早起上学也方便。

0: 去了趟旅行社，刚好有个单子，就一直开会。我想跑来着，结果被老板抓回去，给我急的呀。过敏药吃了吧？
1: 吃了，我刚才吃的。
0: 只要吃了，可犯困。

0: 嗯，哟，媳妇儿，咋回事？你不睡了？
1: 我睡不着。
0: 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哎呦，我这浑身呀，哎呦，我这骨头缝里疼。我这个肯定是类风湿。
0: 咱不是查过了吗？类风湿、风湿，这啥也没有啊。
1: 我知道更年期有症状，但是我现在除了更年期的症状，我还有绝症的症状。
0: 你胡说啥呢你？你给我呸呸呸！啊！快点，你给我呸呸呸，呸呸呸，
1: 呸呸呸！
0: 哎，这两个月咱们大医院、小医院全跑遍了吧？你也是从头到脚全检查一遍，啥毛病也没有。你说你这……
1: 就是疼啊，浑身真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喂！
0: 媳妇儿，你呀、啊、就是瞎琢磨，你想的太多。这样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嗯。
0: 傅莹啊，专门找我了。他跟我说，以后雪花必须要跟东方红好。
1: 嗯，为啥呀？孩子刚上大学。

0: 干嘛想那么远呀？
1: 他不是看着雪花跟杨思雨走得很近吗？担心他们俩好。
0: 嗯。
1: 你说现在雪花这孩子也长大了，我又打不得骂不得的，那你跟他说说呗。第一，让他离杨思雨远点；第二，以后必须嫁给东方。
0: 那我不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现在是恋爱自由。
1: 你这再自由也不能跟杨思雨好啊。
0: 封建社会呀，还兴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
1: 咱以前答应过人家玉树啊，你忘了啊？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了，他就是不能跟杨思雨好。
0: 那凭啥不能跟杨思雨好？
1: 他是杨大山儿子。
0: 杨大山儿子咋了？
2: 这大晚上的，你们两个吵吵啥呀？多费电呢。
1: 啥事儿？
0: 费电。哎呀，
3: 四院的斋饭老好吃了，你说奇怪不？全是素菜，清汤寡水，但就是好吃。在寺庙住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亲不亲生重要吗？把我养这么大，每天陪着我、关心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醒醒醒，快醒醒！
1: 咋了？
0: 雪花一晚都没回来。
2: 胡思跟那个杨思雨过夜了吗？
3: 这第一回约会就跟人过夜，太快了吧？嗯，
0: 其实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就他说破了，说破了关系，根本不需要更多时间谈。
1: 要我说正好，你不是喜欢东方红吗？机会来了，
3: 就算雪花不答应东方红，也没有我的份儿。
4: 东方红，你在这干嘛呢？
5: 雪花一晚上没回来。
4: 啊？他是不是回家了？
5: 没有，宿舍大妈说他晚上跟男生约会去了。
4: 不可能啊，他跟谁约会？他就算约会，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啊。
5: 昨晚干啥去了？
0: 我
5: 一晚上没回来，就是跟他在一块是吗？你们俩过夜了是吗？王雪花，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啊？
6: 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咱俩昨天也没发生什么。
3: 我还没来得及呢。而且，解释他会信吗？
6: 雪花，你很在乎他的想法吗？
3: 我不是在乎他的想法，我是也不想大家误会啊。
6: 你怕他误会什么？咱们俩昨天过夜的事儿，还是咱们的关系啊？
3: 过夜的事儿不想大家误会。咱们俩的关系还怕别人误会？
6: 那我去跟他说。
3: 别，他还在气头上，一会儿别打起来。
6: 我还怕跟他打架。
3: 但我怕呀，思雨。就算咱俩谈恋爱，我也不想我们四个关系就这么散了。

0: 方红。
1: 别管我。
0: 你给雪花一个机会解释一下，他俩不至于那么快。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住啊？那天我在宿舍楼底下弹琴表白，他看着杨思雨就飞奔过去了。晚上你替我表白，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走了。杨思雨叫他骑车，叫他跳高，俩人晚上出去约会，一夜未归，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
1: 雪花，你九岁了，
0: 随便打。
1: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
2: 今天是你15岁生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3: 今天是你18岁生日，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
0: 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虽然这件事是小事儿，以后不要再看违法录像带了啊，下不为例，走吧。
1: 我没想着你能来。
2: 我来是接你离婚的，户口本我都带上了。
1: 哎，老婆，老婆，你不能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我活不下去，老婆。
2: 松手。
1: 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你，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老婆。
2: 干啥玩意儿你？你以为你这样就行了是吧？看你这样，人家在里边都利利索索，你看看你，胡子拉碴、乱七八糟的，丢人！哎，丢人！
1: 老婆，我回家就把胡子刮干净。你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人照顾饭馆，辛苦了啊！回家我给你那个泡泡脚，我给你按摩。
2: 显着你了，我自己会。
1: 老婆，我最近在里面想了很多，我想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排队买东西，你被人挤到我前面。老婆，我爱你。
2: 干啥呀？一人老实劲儿，肚子花花肠子，干啥呀？这大马路。

0: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0: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0: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那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

0: 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者令之仙桃，乃仙家之用，岂能赠予人间？
1: 仙官，此辈为本，理当解救人间危难。
0: 快若巧言蛇辩，性命难存。

何素贞，念你痴情苦干，赐你灵芝，打救你官人去吧。

0: 啊，随官人欣赏长江壮阔，何不到金山一游游？
1: 老师傅在此，悠悠好几日不见了。
0: 老身前几日忽然重病，险些就见不着师侄了。
1: 但不知师父害的什么病呐、啊？
0: 老僧受了惊吓，故而病了。
1: 想你道高志广，也受寂寞，
0: 十尺以外怎抵不进？
1: 真是凑巧，弟子与师父害的一样的病呐、啊。
0: 怎么，师侄也受了惊了么？
1: 真是。
0: 老僧之言应验日何？
1: 应验倒是应验，只是后来他又在梁上吃仙，娘子言道此乃苍龙不害人的。
0: 师侄有所不知，那日你受了惊吓，愿已死去，那薄素贞屈指蓬莱道德仙草才将你救活。那苍龙乃是他伯林所化，若非妖孽，焉能有此本领？
1: 如此事来，我那娘子先上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倒

0: 是个好人呐、啊，
1: 他哪里是救你性命，分明看你眉清目秀，叫你多活一家事。
0: 但不知佛法可解？
1: 皈依佛法，自然可解。
0: 以师父之见，
1: 日我们来。
0: 明日如何？
1: 等到明日就来不及了啊！
0: 如此，师父庭上受弟子一拜。
1: 阿弥陀佛，徒儿，对为师来呀！啊，徒儿，你往哪里去呀？
0: 弟子回家一下，明日再来。
1: 有道是持家容易归家难呢，
0: 如此事来我就不持家了。
1: 哈哈哈，徒儿，你方才言道要到金山寺烧香还愿么？
0: 真是
1: 好，待等烧香还愿之后，为师将这前因后果对你讲明，那是缘父之家，帖子有你呀。
0: 久已师父真是有心鸳鸯有心心，失心踏上两边船。
1: 老僧自幼无情见，辗转人间怨你怨。

丈夫依然摆在老僧门下，在本寺持家，他不能回去了。

丈夫回家团聚，我夫妻生生世世

0: 夫，这山门之外何来仙煞连天呐、啊？
1: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找我来了？
1: 哎，真让你猜着了。你那娘子长得好漂亮啊，可是你那小丫头她又好厉害。
0: 哎呀，他们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面吧。
1: 你得了呗。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老师傅说了，你那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可是她的情谊是真的呀。哦，我明白了。这山门之外金鼓齐鸣，定是师傅与我那娘子交手不成。
1: 哎，又让你猜着了，我家师傅正派遣护法神将捉拿你家娘子去了、如今正打得难解难分呐、
0: 刘师傅，我妻已有身孕，怎经得起这一场恶战？你要放我出去？
1: 要上哪儿去？
0: 我要帮
1: 你。帮谁？
0: 帮助那妻子。
1: 哎呦，你得了呗。你这不是人多惹牢子吗？老师傅法力无边，眼看你那妻子就要被擒了、
0: 待我恩深爱重，还望小师傅放我出去，用我夫妻见面。
1: 可说的是啊，想我们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我家师傅怎么能拆散人家的好夫妻呢？哎，有了。趁师傅跟他们打得正热闹、干脆我就放你逃下山去吧。
0: 哎呀，多谢小师傅。
1: 你官人随我来。

0: 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档，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四十多。
3: 四十多？六十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儿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儿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哎，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2: 哎呦。

0: 塞点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
0: 满当当的吗？
1: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1: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2: 嗯？
0: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3: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嗯，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0: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0: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0: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3: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嗯、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3: 合着1袋才8块多啊。
0: 对，
1: 嗯，
3: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3: 得了，
0: 嗯，
3: 就这么着了。
0: 好，
3: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0: 嗯
3: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3: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3: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3: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

0: 这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1: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

0: 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
0: 哎，
1: 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
1: 哎，
0: 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
1: 感觉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2: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哈、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不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 2 3 4 5 6，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

0: 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啊、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栏目组啊，让我给我一个任务啊，让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

0: 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1: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2: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3: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这个
3: 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可口，
0: 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

0: 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拉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 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呀、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啊？
0: 哪儿有噪音呢、啊？这不挺安静的吗？
2: 拜年了！
0: 哎，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啊、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3: 谁之源？
1: 你之源。
3: 谁噪音污染？
0: 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嗯、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嗯，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3: 谁周扒皮？
1: 周扒皮。
0: 我说老周啊，
3: 我不姓周，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哎，出去。
1: 走，出去，
3: 出去。
1: 好，
3: 出去。别
4: 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嗯，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4: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3: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0: 叫合唱团。
3: 对。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的。
0: 那不一样吗？
3: 不一样啊！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0: 合团，
3: 合团，
0: 合团。
4: 哎，就他没资格说我，
3: 就我有资格说你。
4: 你没有。
3: 我们合唱团唱歌啊，优美而动听。嗯，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0: 他一人能喊一天啊？哎，
1: 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哎，他这边这么一喊呐、
4: 啊，大家好，
1: 那边有人回，
3: 好不了。
1: 他这么一喊呐、
4: 啊，吃了吗？
1: 那边
3: 没吃，
4: 没吃回家吃去，
3: 你管不着。哎，
1: 多烦人呐、
3: 啊！您听烦不烦呐、
0: 啊？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3: 我呀，
0: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3: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
0: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3: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4: 什么？
3: 团结湖胡歌？
4: 我还大北窑王凯呢，
1: 我还大望路进东呢，
4: 我大红门肖战。哎，我要给
0: 兄弟，行了，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3: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4: 就是啊，我这是瞎喊吗？
0: 啊，怎么呀？
4: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0: 是吗？
4: 土拨鼠喊不喊？
0: 土拨鼠怎么喊呢？啊！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哎，
3: 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
4: 你关上窗户测呀。
3: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小姐的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你！
1: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3: 不可能，
1: 没你事。
3: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
0: 活？说呀！
4: 大家好。
0: 谁让你说了？
4: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0: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啊。哎，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

0: 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
2: 哎，我就没出门。
0: 您怎么回事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好啊。
2: 我叫曹美健。
0: 好名字。
2: 为什么叫美健呢？
0: 为什么？
2: 我每天都得健身。
0: 哦。
2: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
0: 嗯。
2: 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0: 打节奏那是好事儿啊。
2: 他不好好打。
0: 啊。
2: 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3: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2: 对。
3: 您住哪儿吧？
2: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3: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4: 干什么你？
3: 我干啊。李主任呢？
0: 啊，怎么回事？
3: 他冲我瞪眼睛啊。
0: 没瞪眼呢。
3: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0: 对，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3: 他呀
0: 啊，
3: 他住我们家楼上。
0: 哦。
3: 神龙见首不见尾。
0: 是吗？
3: 可神秘了。
0: 哦。
3: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0: 嗯。
3: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0: 嗯。
3: 每天白天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不了啊。
0: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3: 哎哎哎
0: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2: 给属实抓把盐。
0: 这怎么讲啊？
2: 齁属实。
0: 哦。
2: 把属实放车上。
0: 这是
2: 忒属实了。
0: 行。
2: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0: 啊。
2: 属实到家了。
0: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2: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0: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2: 36000斤。
0: 啊，金箍了棒啊。
2: 金箍了棒干嘛？
0: 36000斤吗？
2: 计就是克。
0: 哦。
2: 70来斤。
0: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2: 抛。
0: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2: 剁馅儿。
0: 剁馅儿。
2: 我科学的健身。
0: 哦。
2: 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
0: 嗯。
2: 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0: 是。
2: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0: 饺子。
2: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
0: 啊。
2: 肉。
0: 有。
2: 蛋白质。
0: 是。
2: 面。
0: 嗯。
2: 碳水化合物。
0: 没错。
2: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
0: 哦，
2: 维生素 A
0: 有
2: B
0: 有
2: C。

0: 完了，
1: 你要我拦着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3: 勒个饺子，
0: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不腻呀、啊！
0: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哎，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1: 团结湖
2: 小区待着，
1: 对，走。
2: 哎，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1: 哐哐哐！咚咚咚！
3: 谁去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1: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1: 这不，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呢，我爸把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降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1: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1: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儿？
1: 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你们换那音响，哎，
1: 你换我的普通话。
4: 哎，我说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就是
4: 我建议

0: 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0: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1: 谁提的呀？
0: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1: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2: 我先说一个吧。
3: 好，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1: 对，
4: 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哦，哎，
5: 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呢、啊、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6: 我同意。哎，
1: 同意就别嚷嚷了啊！哎，
0: 太好了啊！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1: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好玩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7: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九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8: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7: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8: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7: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8: 对，
7: 请问二位是
8: 门神？
7: 哦，门神。哎，咱们是同行啊。
8: 好、
7: 哦、我是灶王爷。
8: 哦，灶王爷。
7: 小灶啊，
8: 幸会
1: 啊，
8: 幸会。哎呀，
7: 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8: 此话怎讲，
7: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8: 走。
7: 哎，二位忙着这是去哪儿呢？
8: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7: 我反对。
8: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7: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8: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7: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6顿饭，我能闻6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8: 有病。
7: 好，
8: 打了蹦吧。
1: 打了蹦吧。
7: 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你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拉拉，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9: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10: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11: 尹正，
10: 你们是谁呀、啊？
7: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8: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10: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8: 对，干嘛呀？啊，哎、啊、要合影、照相、
7: 美颜。
8: 来，
10: 物业有3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7: 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8: 来，你等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

0: 转转，
1: 哎，
2: 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0: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2: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就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
0: 来
2: 见识见识，去，读
0: 读。
3: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2: 好。棒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0: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2: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0: 别当了啊。
3: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2: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0: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2: 怎么
0: 啊？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2: 理解不了吗？
0: 你来，
2: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0: 去，
2: 接着来。
3: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2: 哎呀，你写这写的太好了，你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3: 我写的是喜剧。
2: 哎呀，你这点了我找的，我真找一下吧。
0: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2: 哎呀妈，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太搞笑！
0: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
2: 啊，
0: 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2: 找一下。
0: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2: 尹正，出来来！
3: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0: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3: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2: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3: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2: 尹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3: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0: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2: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4: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像我们年轻
2: 啊
1: 在舞台上呢，经常给您说相声，
2: 是
1: 老先生看不太着了
2: 啊。
1: 但是我们呢，得向人老先生学习。
2: 那是，
1: 而且我师父说了
2: 啊，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相声演员，
2: 怎么样？
1: 不能光会说相声。
2: 对呀，
1: 我们的姊妹艺术都得会，
2: 兼学别样。
1: 还有这个快板
2: 啊，
1: 打这个快板也得会，
2: 快书
1: 啊，
2: 琴书大鼓，
1: 这都得学。
2: 不是人家打得好，你会了吗？
1: 啊，
2: 你
1: 我当然是会，但是呢，
2: 怎么着？
1: 奶奶，你说我会啊
2: 啊，
1: 但是就这快板
2: 对，
1: 他可不会。让我们学，你们得学，他不会这个。
2: 哎，快，你等会儿。
1: 啊、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
2: 我让你学
1: 啊，
2: 你学会了
1: 啊？
2: 你说我不会？
1: 对呀、
2: 啊，啊，
1: 您不会呀、啊？
2: 我不会
1: 啊！
2: 我告诉你，我平常不露。
1: 哟呵，
2: 你瞧瞧
1: 啊！
2: 我不露，
1: 你看，
2: 你我真不会的。
1: 您会打这个？
2: 你不信来了呀？
1: 您别来，就得我师傅，我给您鞠躬，我错了。
2: 你错了
1: 不是？您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2: 不可能！你比咱俩来了、
1: 啊，不是？这快板您还能打呢？
2: 多新鲜呢！
1: 嚯，
2: 这有什么呀？
1: 能来了呀？
2: 怎么不能来啊？
1: 那咱俩打的这板啊？
2: 打的板，
1: 俩人一块打。
2: 那什么话呢？
1: 那俩一块打有一个要求。
2: 怎么着？
1: 得打齐喽。
2: 你放心吧。
1: 啊，
2: 你放心吧。
1: 行啊，
2: 好不了。
1: 行啊，来啊，来试试啊，走啊。哎，你
2: 怎么了？
1: 好家伙！咱爷俩得打齐喽，
2: 这还不齐啊？
1: 您什么耳朵这是？
2: 怎么了？
1: 得打两副板，打出一个音来。
2: 这不是一个音吧？
1: 不是，咱俩得齐了，要让人笑话呀！
2: 不可能！
1: 怎么了？这再来了，
2: 再来
1: 啊！快
2: 走。
1: 完了，行，你哥，
2: 怎么了？
1: 这劈了葫芦跟煮饺子似的，这。
2: 你跟着我呀！
1: 您我跟着谁？您呀、啊，打不齐了
2: 啊！
1: 打不齐了，
2: 打不齐了。
1: 对了，
2: 哦，那要打齐了呢？
1: 啊、哎，
2: 打齐了呢？
1: 打齐了，一会儿演出结束，我请各位好朋友吃饭，怎么样，各位？
2: 有点较劲
1: 啊
2: 啊！
1: 你打不齐啊？
2: 你请大伙儿吃饭。
1: 哎，对了，
2: 那行了，
1: 行吧，
2: 咱们再试试，
1: 再试试啊！
2: 来了。

0: 请吃饭。
1: 这怎么这么奇奇呢？这个
0: 甭多了，一人一汉堡包就得。
1: 那我也请不起啊啊！您怎么这怎么能打齐了啊？
0: 不是就跟你逗着玩吗？
1: 逗着玩啊！那行，
0: 我跟你说啊，光会打板不成，
1: 那还怎么着？
0: 还得能唱。
1: 那能打就能唱啊！啊，我能，您能唱吗？
0: 呵，你这话说的，
1: 可能跟家呀，知道今儿要来这儿，跟家哎哒哒哒自个儿练。练两天凑合能打两下。
0: 谁说呀？啊，你今儿唱一个
1: 啊！我，
0: 你唱哪段？
1: 我唱哪段？
0: 咱们唱着北京的老中医字号。
1: 什么中医字号？
0: 老药铺同仁堂，这你能唱吗？
1: 唱同仁堂啊！我唱是行啊啊！但是您不能说让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0: 怎么着？
1: 您提出来唱同仁堂，我先问您对同仁堂了解吗？
0: 当然了解呀、啊，这我们北京的老字号啊。
1: 那我问问您啊，同仁堂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店？
0: 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对，
0: 康熙八年，到现在300多年历史。
1: 嚯、哎！
0: 让你问住，
1: 这同仁堂的店址在哪儿？
0: 大石烂啊，
1: 总店。
0: 总店大石烂啊，
1: 呀，真了解啊。
0: 那是啊。
1: 行啊，您要知道我就唱。哎，不是啊，
0: 光唱同仁堂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你想啊，同仁堂大石烂啊，大石烂有很多老字号、老买卖。
1: 对呀、啊，
0: 哎，咱把这边上的环境都得唱一唱，
1: 把边上的环境、边上的买卖也得唱一唱、
0: 啊，也得唱一唱，
1: 是吗？
0: 好不好？
1: 那行啊，啊，没问题啊。
0: 那咱们来这么着啊，我说哪家买卖，你唱哪家。
1: 您说哪家，我唱哪家。
0: 对
1: 啊，您说完我就得唱。
0: 对呀、啊，
1: 按照您那来，
0: 没错，
1: 没问题，
0: 没错啊，
1: 这难不住我呀。
0: 咱们来啊，
1: 咱们来了吧，
0: 来来
1: 啊，来啊，
0: 走
1: 啊。
0: 哎，我这打竹板，嗯，我这往前走，我这站一站，我这瞧一瞧。我再瞄一瞄，我再把和把和搂一搂。
1: 等会儿，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
1: 这数来宝啊，咱唱的是数来宝。
0: 对呀、啊，
1: 那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
0: 顺口折吧。
1: 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东一句虚一句，跟谁都不挨着。
0: 这不是刚到大市，我得找找看看哪家买卖。
1: 哦，这还得找啊。
0: 对了，
1: 哦，行，那您找吧，啊，找，
0: 哎、
1: 找，找啥？
0: 我这看一看，嗯，我这把和把和搂一搂啊，哎哎，这个前边有座大银楼，和尚折没有？
1: 那就是做算和尚了。
0: 和尚折没有？
1: 银楼
0: 搂一搂，大银楼。
1: 我说哟，呵，
0: 来来，
1: 不容易啊。
0: 银楼，
1: 银楼，银楼是什么？
0: 银楼啊，就是首饰楼啊。
1: 大石烂有吗？
0: 有啊。
1: 哪有啊？
0: 大石烂是一条。东西的走向的街道，
1: 对呀、啊，
0: 南北走向啊啊，靠北边这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珠宝市儿。
1: 哦，珠宝市儿
0: 那儿有首饰楼。
1: 过去珠宝市儿里有首饰楼。
0: 对，
1: 那行，您说首饰楼啊，啊，我就给您唱这段首饰楼。
0: 有词儿，
1: 哎，来啊，
0: 听你的。
1: 这个打竹板开了头。眼前这个买卖的怎么那么熟啊？仔细看，我的仔细瞅，金字招牌的首饰楼，首饰楼真不假。大众池里边拜花把，花把爷手头愣，能打龙，能打凤，能打这个金瓜月斧朝天凳，这个打金簪啊，和银簪，能打这个八宝九莲环，这个打金钉，这个和银钉是能打凤凰装胆翅，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张的。娘李的娘要打手是咱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手是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首饰楼。
0: 还真唱上来了，
1: 难不倒我。哎，这有什么呀、啊、
0: 不管他什么长命锁不长命锁啊，前面来到了大鞋铺。大鞋铺
1: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怎么着？
1: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哪边鞋铺我就唱啊。您就别打板了。
0: 鞋铺有没有？
1: 有，啊、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0: 不迎斋，内连声。
1: 这我知道啊。
0: 哎，有吧？
1: 有啊。
0: 这你得唱
1: 鞋铺啊。
0: 鞋铺、
1: 啊、打板都唱啊。
0: 来吧，
1: 鞋铺啊。 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这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袜。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身带着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0: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1: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0: 怎么了？
1: 这改杂货铺的，什么都有啊。
0: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1: 还有豆腐房呢。
0: 你瞧哪人不吃豆腐、啊？
1: 你瞧豆腐房、啊，
0: 豆腐房吗？
1: 一进大街，这个表表谷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拐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0: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嗯，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你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0: 谁胡说了？
1: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0: 对啊，
1: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0: 嘿，啊，小队不是瞧不起你。
1: 怎么？
0: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1: 胡说啊！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0: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
1: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0: 对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会不会？
1: 我会。
0: 你别生气，你甭着急，嗯，甭着急。
1: 怎么着？会
0: 啊，会，嗯，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1: 不唱，我干嘛？
0: 喝点水，溜了嗓子。来来来，这段。
1: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0: 啊，对对，你喝点水啊。
1: 那行，我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0: 老豆腐房，我
1: 这老头儿。
0: 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味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一百三十几味药，比别人那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堆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哎，还、哎、喝完了没有？来吧，哎，
2: 来，
0: 接着唱，接着唱啊，同仁堂。
1: 唱什么呀？
0: 同仁堂
1: 不唱。
0: 怎么不唱、啊、
1: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0: 你别抬杠啊。过去有豆腐房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哎啊，你说没有，我说有。
1: 对呀、啊、
0: 咱俩别抬杠。
1: 是啊。
0: 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说什么。
1: 您问谁他也没有。
0: 大伙要说有怎么办？
1: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问问大伙啊，各位、哎、豆腐房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是。听见没有？听见了吗？豆腐房边上同仁堂。
1: 不是，我刚才下去这会儿功夫，您干什么来了？这是？
0: 这你别管啊，你甭管。
1: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0: 会唱不会唱？
1: 会唱啊！
0: 把这药名给大伙背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只要各位好朋友您说啊，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我就给您唱这段同仁堂。
0: 得嘞，啊，听你这段。
1: 有豆腐房是吧？哎呀，得行，您唱。我说咱可不亏心啊！
0: 啊，唱
1: 这有哈、啊，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师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画虎啊，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的国母得了病，在这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生我主青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辞那黄袍，折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庆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不幸啊，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这兰柜这个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这个厚的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啊，交白夜的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甘草柴胡垛两旁，白芍赤芍多茂盛，这个黄芪薄荷打边香，草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啊，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木贼够笨啊，金银花裤啊，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智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烧半下点着芒硝照一照，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分白亮，这个地鱼桌椅摆两旁，桌上摆木瓜瓜篓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卧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的放毫光，倒出来珍珠水银50两，羚羊角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净的那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到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制石柜皮啊都打破，打过来白帆防风上好伤啊，一巴掌打的木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充军发配五位子，金粉当归转回香果，唱的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啊，身体健康。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0: 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8: 是
10: 你过来，你上这边去。
8: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啥？
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
8: 你弄明
10: 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8: 哎，有三郎，有三郎，
1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8: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8: 你非要逗是吗？
1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8: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8: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8: 你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口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0: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8: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
8: 你撒什么泼呀？
10: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0: 对呀，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10: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10: 对，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10: 好，你讲吧。
8: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1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10: 是吧？
8: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0: 是
8: 我跟您说
10: 啊，
8: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0: 对，
8: 其实不止，
1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10: 对，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0: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0: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0: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0: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0: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5: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5: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0: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0: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0: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0: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0: 好
0: 好好，
1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5: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0: 行，
5: 我学学金劲池子。
10: 好啊。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0: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10: 啊、这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5: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0: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5: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5: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漂亮。
10: 行行行，
0: 好不好？
10: 开始吗？
0: 可以，
10: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句话
1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0: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0: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0: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0: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0: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0: 你经常、
0: 那
10: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0: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啊？
1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5: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了？我说这个啊
10: 啊，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0: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0: 对，
0: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1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0: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0: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5: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5: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5: 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5: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0: 你这是莽撞人。
11: 莽撞人，
1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1: 不是，你看没看
10: 人家背的什么呀？这叫
11: 身段，
10: 人家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0: 这还不重要。
1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0: 教育我，
11: 让你明白，
10: 让我明白什么？
1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1: 张飞是莽撞人啊？
10: 张飞是莽撞人？
11: 对，
10: 谁跟你说的？
11: 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0: 老先生这么
1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1: 怎么了？
1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1: 这我不知道。
10: 你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1: 哎，对，
10: 在想，这边来。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1: 好，
1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1: 不是，
1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1: 不是，老先生，
1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6: 就是豆腐莲子汤。哦，
1: 豆腐莲子汤。
6: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1: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6: 白马王子。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啊、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1: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6: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1: 对，
6: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嗯，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1: 什么呀？
6: 食在中国。
1: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6: 是不是？
1: 对，
6: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1: 种类可太多了，
6: 名目也繁多呀。
1: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6: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
1: 啊。
6: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1: 有
6: 脆皮莲蓉包，
1: 哎，
6: 八宝龟羊汤，耳朵眼炸糕，
1: 嗯，
6: 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1: 嘿，
6: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1: 嚯啊！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6: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1: 我现在就饿了啊！
6: 不说这些小吃
1: 啊，
6: 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八大菜系。
1: 哎，要说这八大菜系都吃全了
6: 啊，
1: 全国您得跑一圈
6: 啊，不用那么费事
1: 啊，
6: 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1: 是吗？
6: 当然了。
1: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6: 您上峨眉酒家呀。
1: 哎，确实有这饭馆，
6: 是不是？
1: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6: 晋阳饭庄；
1: 山东菜，
6: 丰泽园；
1: 湖南菜，
6: 马凯啊；
1: 淮扬菜，
6: 玉华台；
1: 上海菜，
6: 老正兴；
1: 杂货菜，
6: 泔水桶。
1: 嗨，那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6: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1: 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6: 新开的
1: 啊，
6: 没法去。
1: 怎么没法去啊？
6: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1: 这怎么讲啊？
6: 瞎起，
1: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6: 随便选条街道，
1: 嗯，
6: 您站在路口一看，
1: 怎么样？
6: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
1: 嗯，
6: 马大叔，
1: 对，
6: 娘舅饺子二姑父，
1: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6: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1: 怎么不敢进去？
6: 毛骨悚然啊！
1: 至于吗？
6: 吓人！
1: 不会吧？
6: 您去
1: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如前面那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6: 您可看清楚了。
1: 怎么了？
6: 这叫来一回。
1: 怎么叫来一回啊？
6: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1: 甭说这宰人
6: 菜，
1: 那我上后边那家
6: 给一锤。
1: 那左边这家
6: 上一当。
1: 右边这家
6: 挨一刀，
1: 好，哪儿都不能去。
6: 您还进去吗？
1: 我不去了。
6: 要说最让人不能

0: 容忍的啊，就是这菜的名字。
1: 菜名字又怎么了？
0: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拿过菜谱一看
1: 啊，
0: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1: 你
0: 就达到这种。
1: 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0: 您看，您老抬杠。
1: 你看那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0: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1: 那不一定。
0: 您看，
1: 你瞧，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0: 那我领您去一回。
1: 可以啊，
0: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1: 你瞧，
0: 嗨
1: 哟，
0: 先生你好，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1: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
0: 俺们这家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家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1: 什么呀？
0: 欢迎您到俺们这家，就像回到自己家。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
1: yeah! ！什么毛病？这是。
0: 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1: 哦，还有套餐？
0: 当然是。
1: 那我问你，这套餐都什么呀？
0: 一汤一甜品。
1: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0: 就是豆腐莲子汤。
1: 哦，豆腐莲子汤。
0: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1: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0: 白马王子。
1: 这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0: 您想啊，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1: 对呀、
0: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1: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0: 哎，先生，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1: 是啊，
0: 啊，
1: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是，得了，甭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
0: 你猜呢？
1: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儿
0: 啊，不是
1: 啊，蜜麻花
0: 啊，不是，
1: 豌豆黄儿，
0: 哎，
1: 对了，
0: 啊，不是，
1: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0: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0: 不吃。
1: 你给我上几个正经的菜，
0: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1: 可以呀，
0: 先生稍等。
1: 哦，你去取去。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是？
0: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1: 哦，这四个凉菜。
0: 对呀、
1: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0: 当然有名字了。
1: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0: 悄悄话。
1: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0: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1: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这说悄悄话去了。
0: 嗯呢，
1: 这还能的了。行了，这个。这个是什么？
0: 火焰山。
1: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0: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1: 最后这道叫什么？
0: 拽拽朝天撅。
1: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0: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
1: 什么呀？
0: 四个鸭屁股。
1: 哦，就四个鸭屁股呀。
0: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这不
1: 行行行行了，别学了、
0: 先生慢用。
1: 哎，行了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0: 四个热菜？
1: 对对对。
0: 先生稍等，
1: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那
0: 先生您的热菜。
1: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0: 红烧巡洋舰。
1: 为什么叫这名字？
0: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1: 哦，洋腱子就叫巡洋舰。
0: 嗯呢。
1: 好，这第二道，
0: 脆皮原子弹。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炸丸子呀。
1: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0: 您想 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儿似的，这不原子弹儿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咱是主角。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君不君，臣要君，臣不臣，大伙轮，父不父，变魔术，子不子，大情子，挂记挂。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1: 您，
0: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哎，
0: 我是非遗。
1: 这，对呀、啊，你舅舅还了解你
0: 啊？
1: 你不是英宁吗？什么叫非遗啊？
0: 英宁啊，是我的名字
1: 啊，
0: 非遗是我的代号。
1: 代号，
0: 我现在呀、
1: 啊，
0: 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
1: 非物质、非文化、
0: 非遗产，
1: 您就非遗产，您就没码了，叫这个。
0: 但是我是个承传人。
1: 什么承传人呢？
0: 对、啊，
1: 传承人。
0: 哎，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1: 您是什么项目呢？
0: 国学。
1: 什么？
0: 国学。
1: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0: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哈
1: 哈，那有什么学问啊？
0: 哎呀，和您说啊，
1: 啊，
0: 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1: 啊，
0: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1: 啊，
0: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1: 啊，阿波斯托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1: 您
0: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
1: 啊、
0: 我还学习三钢件儿。
1: 什么
0: 三钢件儿？
1: 三钢件儿什么玩意儿？
0: 三钢件儿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1: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儿，
0: 三钢件儿嘛，
1: 三本小书，
0: 就对，三本书。
1: 什么呀？
0: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1: 啊？
0: 三字性，
1: 三字性
0: 啊，然后千字经
1: 啊，
0: 还有一个百字弯儿，
1: 百字弯儿
0: 啊，
1: 好嘛，天津人都知道。
0: 嘿。
1: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幼学同盟、
1: 哎、
0: 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1: 为什么？
0: 就是国学普及，
1: 对，
0: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1: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0: 学过啊。
1: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
8: 学三叉戟，学完百子班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9: 学
8: 啊，
9: 还学呢？
8: 学什么呀？
9: 还学好多书呢。
8: 好多
9: 啊？对，
8: 您没念过国学？
9: 怎么没念过？
8: 小钢架三本小书完了
9: 啊，
8: 就是四书五经。
9: 哎，对对对，四书。
8: 哎，
9: 学过四书吗？
8: 学过呀。
9: 学过四书，问问你
8: 啊，
9: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8: 学英论梦。
9: 哎，对了，这是有顺序的啊。
8: 对，
9: 学时候先念这个
8: 大学，
9: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8: 小学
9: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8: 您念的这是黄历
9: 啊？对，黄历也念。
8: 黄历念它干嘛？
9: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8: 没念过，
9: 这么念啊？
8: 哎，我听听。
9: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8: 呱唧。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9: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8: 哦，这是大学。
9: 哎，对对，
8: 大学完了就中庸。
9: 对对对，
8: 念完中庸呢？
9: 念不中庸。
8: 不中庸
9: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8: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9: 论语，
8: 哎，
9: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8: 对，
9: 先念上轮
8: 啊，
9: 念完上轮念下轮，
8: 念完下轮
9: 念火轮，
8: 火轮
9: 飞机、军舰
8: 啊，
9: 大炮车。
8: 什么大炮车呀？
9: 开往前线。
8: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9: 哎，对了，
8: 哎，
9: 对对，
8: 群弟子记善言。
9: 哎，对对，
8: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9: 是
8: 这意思。
9: 是是
8: 是，
9: 对对对
8: 啊。
9: 再有最后是
8: 孟子上孟下孟。
9: 哎，对，哎，有顺序。
8: 哎，
9: 先念上孟。
8: 哦，
9: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8: 念完下孟呢，
9: 念做梦。
8: 做梦。
9: 咬牙
8: 啊，
9: 吧唧嘴，
8: 撒意着
9: 耍梦锤。
8: 哎呦，去
9: 说
8: 乱七八糟什么？孟子说过的话。
9: 哎，对对对，
8: 啊，
9: 哎对，这个是四书，
8: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9: 哎，这都能讲
8: 啊。
9: 念书不讲，如同种地不耪。
8: 好话，
9: 对吧？你读这个
8: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9: 好好好，
8: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9: 是
8: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9: 啊？对
8: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9: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8: 这样，咱们别直接念四书。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9: 好啊，
8: 咱就头几句。
9: 是，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9: 这个
8: 啊，
9: 开篇的这四趟
8: 啊，您讲讲吧。
9: 这还用讲吗？
8: 这看您怎么样啊。
9: 头一句啊，
8: 人之初，
9: 这句就不用讲了。
8: 怎么？
9: 这大白话啊！
8: 啊，
9: 人之初啊！
8: 怎么讲啊？
9: 就告诉你有一人
8: 啊，
9: 叫之初。
8: 之初，性本善呢？
9: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8: 啊，
9: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8: 像话吗？
9: 啊，怎么了？
8: 性相近呢？
9: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8: 籍贯住哪儿啊？
9: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8: 啊，
9: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8: 哦。
9: 咱北京有良乡，
8: 有
9: 河南有新乡，
8: 知道。
9: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8: 哦，离杏乡比较近，
9: 所以叫杏乡近。
8: 习乡远呢？
9: 离杏乡近
8: 啊，
9: 离习乡啊，
8: 嗯，
9: 就远了。
8: 哎呀，
9: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的。
8: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9: 非遗非遗
8: 啊，
9: 非遗。
8: 狗不叫
9: 啊，你小点声。
8: 哎，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9: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8: 啊，
9: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8: 狗不叫怎么讲？
9: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8: 啊，
9: 喜欢宠物，
8: 还是他的事儿
9: 啊？对对对，
8: 好嘛，
9: 这个喜欢宠物
8: 啊，
9: 养了一条狗，
8: 养了狗。
9: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8: 哦，
9: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8: 是啊，
9: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8: 哦。
9: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8: 哦。性乃迁呢？
9: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8: 嗯，
9: 他就不喜欢这狗
8: 啊，
9: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8: 我扔了，
9: 遗弃小动物
8: 哦。
9: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8: 哦。
9: 姓奶奶，
8: 姓奶奶是谁啊？
9: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8: 好嘛，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9: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啊？
8: 啊，
9: 你不要我牵走啊，姓奶奶牵狗。
8: 叫知道。
9: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啊。本善支出他们家不叫唤啊，到了姓奶奶他们家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8: 是
9: 那边叫啊啊，这边都听见。

0: 的
1: 啊
0: 都秃了。
1: 对，
0: 很有这个可能。
1: 这什么可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
0: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0: 好啊，
1: 那您听这几句
0: 啊，
1: 问几句大学行吗？
0: 好好好，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0: 啊，这我不
1: 安而后能虑。
0: 你甭虑了，
1: 嗯，
0: 我不听你背诵
1: 啊，
0: 你背的挺熟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到什么地方？
1: 就讲到这儿
0: 啊，知之后有定
1: 啊，对，行就行，
0: 好吧，
1: 哎，
0: 好好好
1: 啊，
0: 大
1: 学之道，
0: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1: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本书主要说你，
1: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0: 大学之道
1: 啊，怎么讲？
0: 就是说您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1: 嗯，
0: 您母亲，
1: 嗯，
0: 把您哭嚓生出来，
1: 哭嚓，什么形容词这是？
0: 就说您这个
1: 啊，
0: 呱呱坠地吧，
1: 咕咕
0: 啊啊咕哈
1: 啊，
0: 咕咕坠地
1: 啊，
0: 从一出生，
1: 嗯，
0: 您就会说相声吗？
1: 那不会，
0: 您就会讲评书吗？
1: 不会，
0: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1: 我。学的呀，
0: 啊，学了，这不
1: 小时候学的呀？
0: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1: 对呀，
0: 长大了学了
1: 啊，
0: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1: 啊，知道了。
0: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嗯，
0: 大学之道。
1: 哦，明明德，
0: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哎，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我跟你讲了吧？
1: 啊，
0: 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得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1: 啊，在这呢。
0: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吗？
1: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0: 哎，就在新民啊。
1: 哦，在新民
0: 啊，
1: 有点意思。在止于至善。
0: 就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手里拿的什么？
1: 这纸扇啊。
0: 哎，这不在止于至善。
1: 你要我不拿这，他还没词儿了。
0: 哎，
1: 知之而后有定。
0: 这句最通俗了，
1: 怎么最通俗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
0: 就是问你
1: 啊，
0: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1: 哎呦哎呦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0: 非遗非遗
1: 啊！这大学就这么讲。
0: 哎，对了，
1: 再问点别的行吗？
0: 还问哪句？
1: 论语行吗？
0: 论语哪句？
1: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0: 问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0: 哎呦，这更简单了。
1: 怎么简单？
0: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1: 啊，《
0: 隋唐演义》，
1: 嗯，
0: 程咬金。
1: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0: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1: 啊，大魔国，
0: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1: 啊
0: 让给李密了
1: 啊，对，是有。
0: 以前他是君王，
1: 嗯，
0: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1: 嗯，
0: 君不君，程咬金。
1: 你看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0: 哎，对对对，
1: 沉不沉呢？
0: 大火轮呢？
1: 这怎么讲啊？
0: 就万吨巨轮，
1: 嗯，
0: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1: 啊，
0: 钢铁铸造，
1: 对呀，
0: 沉不沉？
1: 沉啊！
0: 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1: 不抱不动。
0: 哎，沉吧，
1: 啊，
0: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1: 哦，
0: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1: 它这里还有物理。
0: 哎，对对对，
1: 不，
0: 变魔术。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1: 啊，
0: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1: 啊，
0: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1: 啊，
0: 或100的，
1: 嗯，
0: 50的，
1: 嗯，
0: 20的，
1: 嗯，
0: 15的，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他太富有了，
1: 富有了，
0: 真富有吗？
1: 他
0: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1: 带什么变什么，
0: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1: 嘿，有点道理。
0: 哎，
1: 紫不紫？
0: 大茄子。
1: 哎，大茄子。
0: 哎，对了，
1: 这怎么讲啊？
0: 茄子外边什么色？
1: 紫的。
0: 切开的瞅里头，
1: 白的。
0: 哎，说的紫，里头又不紫了。
1: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呢？这
0: 哎呦，好听之极。
1: 怎么念
0: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几挂，
1: 就这个。

0: 她外表靓丽，注重健康。
1: 我发现我们这三号女士特别有气质哈、啊，你往那儿走的时候，这模特步就走过来了。
2: 谢谢谢谢，快点。首先早餐我是比较清淡，比如说西兰花啊，然后我可能在煮鸡蛋的时候，我放在屉上稍微蒸几分钟，拿出来，然后蘸着佐料吃。
3: 为什么不凑合、啊？
2: 健康
3: 生活吧，就一个人，他没那个兴致。
2: 我觉得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0: 单身20年，攒够了失望，还能遇见说到一块的人吗？
1: 这是不是大白喜欢的类型？
3: 圆脸大眼睛，
1: 对不对？是不是啊？
3: 就这样吧。
4: 姐姐有点异域风格，
2: 哎，
3: 异域。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你应该很会做饭吧？
2: 鸡鸭鱼肉基本上都会做吧。
0: 二号女嘉宾丁丽英，外表柔弱，内心坚韧。退休后兼职带校车，每天泡健身房，把日子过得自律又充实。可提起那段30年的婚姻，她当场落泪。
5: 其实我们俩性格是互补的，但是可能我公婆那一块，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是一根刺扎了30年，我公婆那一块一直就很有意见，就觉得我们有门第的差异。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后来我就不去，疫情那几年我就不去。嗯，我不去也不行。别人会问我，你儿媳妇为什么不来我家，不你家呢？
1: 哎呀，就等于是疫情的时候你们俩还没离婚呢。那到底是离了多久？
5: 其实我的婚是我退休，我是2022年退的休。其实我真正的原因，离婚的原因啊。我退休，我那会上班有一辆车，我自己开一辆车上班。我公公那意思就是让我把我的钱还有车，就写个东西以赠与的形式，全给我的儿子。嗯，我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要我的命我都会给。我的钱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一辈子积蓄，我给他雪中送炭，我不是给他锦上添花。他一毕业我都给他，我绝对是不可能给他的。嗯，就这样，我公公就跟我老公，这是原话，他跟我传的。我说那我要不同意呢？他说不同意，我只能放弃你，选择我父母和我的儿子。就这么去了法院，我们里里外外打了3年官司，最后也是就离了。
6: 但是我似乎理解他，因为他苦惯了，他希望把钱攥在自己的手里边，他觉得转移了他没有安全感。
7: 刚才他不是说了吗？他儿子要是想要他命都行，他那意思并不是不给，但是这钱我现在你没有这需要的时候，我不能给你。
1: 这个离婚的理由啊，简直不可理解。
5: 其实，哎呀。其实我们没有原则性错误。其实刚开始吧，我们谈了6年恋爱，他们就反对。那会儿我前夫就自杀跳楼什么的，我也没下狠心跟他分开。所以我就说，父母不赞成的婚姻一定不要走。
1: 哎，碰到这种事情，你们会觉得女士做的有问题吗？
8: 人家逼到你这份上了，就拿这个威胁你，我觉得你干脆利索的离婚是正确的选择。
1: 打3年的官司是。
5: 人家起诉我了，但是孩子结婚买房求我还是给他了。我本身就是给他的，但是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我不是不给，
8: 这个你不用解释，都知道。
5: 对，
8: 你这作为母亲对孩子这种感情，这都
5: 对，
8: 你就不用说太
5: 多了。没说要命我都能给，别说钱了。
1: 那为什么你的前夫会不相信你这点呢？
5: 我前夫怕他父母，怕他爸，听他爸的。听我公公的，其实我婆婆人挺好的，但是我婆婆也怕我公公，
9: 就是公公婆婆参与的也比较多，然后她跟她前夫应该是就是生活观念还是不太一样。
5: 我前夫虽然他是个司机，挣不了多少钱，我这个人是这么认为，我既然选择了他，我就不会去嫌弃他说挣钱少呀，或者说怎么着的，我只在乎一点，他挣钱能交给我。给我，咱们大家一块用在生活上，不管多少就可以了。咱们是过日子，我挣得多我多出点，你挣得少就少出点，可以。其实我前夫这个人要说还是挺不错的，有些我舍不得吃我舍不得用的，他都舍得给我买，这点倒行。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要的是关键的，你得懂我。当你父母说我不好的时候，你站起来，你说一句，我们过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只要我们孝顺你就行了。我就要你这一句话，不是，我不是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6: 我们家我舅舅曾经就带过知青回，就是跟当地的知青结婚了，来带这个，那叫我外甥女儿吧回来。当时我们家里也极其的排斥他，我似乎理解他那种处境。这个家庭跟他的是。世界观吧，应该讲，跟人家生活方式不同，她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就觉得她丈夫是妈宝。其实可能北京人家跟父母相对比较紧密一下的那种家庭结构形式，她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呢。其实人家就是那种家庭形式，被她定义为妈宝。
10: 这个我看你们俩还都挺有感触的哈。
11: 就有感触，就因为觉着他俩情况有点相似，真的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本身两口子感情之间也挺好的，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只是这个男人他不能顶天立地，他不能为他自己的家去遮一把天，他就是听父母的，父母说对就是对，父母说不对就不对，就让人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有的时候很无语，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就这种
10: 感觉。你看这姐姐眼泪掉得哗哗的，
11: 对，
10: 这一定是引起了她过往经历的一些感触。
11: 对，
10: 大白带入到她前夫的那个角色，怎么想的呀？
12: 我跟她的情况有点像。
10: 嗯，
12: 因为我们俩年岁很像，我娶的也是一个知青的孩子，
10: 嗯，
12: 也是16岁、17岁来的，来的北京。然后我们离婚的理由跟这也有点像。他那个是个司机，我是做影视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妹妹还不知道姐姐啊，一直在说这男的挣的钱低，比他少。我也是这种情况，我那个前妻很能干，也很能干，就是从知青回来的孩子好像有一种就是危机感。
10: 对，
12: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父母也跟着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们住在他姥姥家，就是有那种危机感，就他很奋斗。我也算这北京人里面也挺奋斗的，我原来是个工人，后来我干这个，但是呢就永远是比不上他。2003年我就挣8000，他就挣10000，到最后疫情之前我挣3万的时候，人家挣5-6万。就所以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就每个家庭背后的影子都有经济的问题，就是那句老话，就是女比男强，我这有点传统，女比男强，金卫有条强。他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女人认为你一个男人不如她的时候，她就会觉得你有很大的问题，她就会在比较也好，怎么样也好，最后我们分的问题是因为我感觉不到，就像王莹老师说的是，我感觉不到她爱我，因为我感觉到她可能只会拿钱来衡量我们之间的什么各种关系，
10: 嗯，
12: 我感觉不到我在她的生命之中，我占什么位置。
10: 不，那如果像这个姐姐这种经历，那。如果把他的钱放在儿子名下，然后可能会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如果不放，这段婚姻都不要了，跟这个爱之间的关系怎么来？
12: 他这可能有特定环境，因为他什么呀？他那个是独子，像我们这岁数的独子很少。独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就他老家也会认为我这以后全是你的，那个男的也会认为这个我得管不了老家，尤其是男孩子。但是你如果说娶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咱说会来点事儿哈，会那什么的点儿哈，就甭管糊弄还是怎么着，反正这以后咱说明白的都是你的，无论建房子、车什么的，全是你的。你要会糊弄点儿，比如说妈呀，你吃点什么，这个那个，不较劲，不跟他较劲，你肯定什么事儿都过去了。
10: 不是，这个不，最后他也是一个儿子，对吧？
12: 嗯，
10: 也都是独子，独子下来，最后都是这个孩子的。就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12: 不在一条心，怕你不跟他一条心。
5: 他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啊，就是我当时买房，我公公我说借点钱，拿钥匙差点不借。后来我老公跟我说，我爸说了，怕咱俩离婚你分走，
7: 一辈子也没有融到一起。
5: 嗯，
7: 还是很难融入的。
12: 就他不是说北京人，不是说怕花钱，也不是怕你的房子是什么，他怕的就是你什么呀？你看你那个男的也说的是，就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你是不是跟他一条心，对吧？就是如果说他会感觉到，哎呀，我妈你也不劝去。然后我们家有点什么事儿，你也不掺和，对吧？那你说，这中间这老爷们也挺烦的。你说家的这边我是独子，对吧？我爸我妈这边是我特别6年我都自杀过的媳妇儿，你知道吧？ 你说他中间怎么办？这女的又比我强，又比我挣钱多，你说这老爷们怎么办？
10: 嗯，怎么办？
13: 比如说啊，男弱女强，但是俩人感情好，但是男的呢会一直在观察这个女人微小的态度。
12: 对，
13: 假如说啊，女士你会处这个情况，就你挣的比他多，或者哎，你发现我这丈夫有点酸了，马上给口甜的，你别就是。别忘了啊，我可挣的比你多，就是它是流露出来的东西，当然嘴上不会那么说，就是却你把那个拿的就是态度，男的会说我怎么是因为我挣的是比他少，我他就这个态度跟我说话嘛，他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叠加他就有问题了，有问题以后他就找他父母去诉苦，他得把他这个压抑的东西倒出去，但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种对抗，对吧？你虽然都知道彼此是向着这个生活走的，但是他要争的就暗劲儿，是要一个态度，就是你要正眼看我。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穆老师，我是觉得哈，你看，从介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就是婆家就是那种你是外地的，我是北京的，就是那种心理优势就在那儿了。
2: 我跟你讲，
1: 这是一个
2: 北京啊，就我们这代人是有鄙视链的，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1: 这是历史的传统，
2: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这。把每一个人放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不公平的。像刚才那个大白说的，他可能做的什么，这公婆都看不上。
3: 刚才穆老师说这个是鄙视链，是因为那阵我们就有这个石景山的嘛，说家有半口粥不去门头沟，宁吃豆腐干不来石景山，就有这个。但是从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不是说鄙视，是因为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俩人就是一家人进了一家门，你要有一家人的态度。就是你要老是就是拒绝这家人哈，他们家鄙视我，他们家那什么，就原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我说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当成外人哈，我就这么说。但是你会突然发现，确实女孩子嫁进家门，那感觉是不一样。
1: 对，
3: 这里可能要需要磨合，对吧？因为我可能跟
1: 你们是一大家子，这一大家子有自己的传统，
3: 对，
1: 然后人家进来，然后还鄙视，你说他面对一个家族其实是很难的。
4: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们介入我的生活太多了。我可能真的扛不住。
1: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说的时候，穆老师在说这个男的就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去吐槽等等，您不觉得在婚姻当中到了这个岁数还要回家，不管是男的女的，还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去吐槽自己的婚姻，我是觉得这是两个人的日子把这个事态扩大化了。
2: 哎呦，还有跟朋友吐槽的呢。
1: 朋友是可以的，跟父母我觉得
2: 是不可以的。喝两杯，他可能就是积压的太久，他就要找一出口。
1: 王二怎么看？
5: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哈，和现在不一样啊，因为是少之又少，
1: 对对对，
5: 所以在爸爸妈妈的内心是我要和儿子一起住。我们是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买房这一说，
3: 对，
5: 所以就是哎，娶到这个人，他就更加的要求高。如果说将来你们小两口爱咋地咋地，你自己过去了，可能我们要求不高，只要你喜欢就行。现在变成得我们也得喜欢，我们才能融入到这个家庭啊。所以你呢，其实是看着柔弱，但是内心是刚的，啊，而且也非常敏感，能够敏感到这个家庭对你其实是没有那么的，说句心话，高看的。
1: 对，
5: 那于是心里就憋了口气儿，啊，就是我一定要，对吧？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啊，然后他们是能感受到的，就我这媳妇儿，你别看这瘦瘦小小，这就骨子里头还挺刚啊。但是在过往的生活中，其实你非常想把这个儿子拉走，咱就过日子去，你们老两口过，我们小两口过。但是他们不接受，就他们不希望，所以孙子是不是他们把着的？
4: 对，
5: 对，孙子我们把着，
4: 我带，但是他们也把着，
5: 就影响的可能更多哈。
4: 对对对对
5: 对, 对, 对，所以他是会把着的。那么回家以后呢，他形成了一种习惯。儿子怎么样爱过的？儿子呢，就是说他老公他前夫没心眼儿。
4: 对，啊，他太
5: 傻不拉几的，一看你就没心眼儿，就回去就突突，好的坏的全说，对吧？但是老家呢不捡好的听，光捡那坏的听。
4: 对对对对，
5: 哎，于是就觉得这人减分。
4: 就是在第二次起诉之前，他就找我谈嘛，他说你看。本身呢，说那个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原配的好。你没有什么，就是不好的。说我父母对你真的成见很大，但是他这成见哪来的？都是我每次吵架回去传递给他们的。说实际上你们没有那什么。他说我不想离婚，但是呢，我是骑虎难下，就是已经起诉的法院，我做不了主。
6: 他应该和他爱人先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哎，他爱人也不会办事儿，要会办事儿的两头瞒瞒，都说双方的好。慢慢我觉得时间长了，他说30年还解决不了这问题。
1: 我觉得第三个关键词挺好，我就是自己的宝，做好自己的宝，重新出发。
4: 对，
1: 然后如果这次再找，您是怎么想？
4: 我可能不是那么物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抵御我自己。但是呢，我觉得必须得懂我，得有责任，得有事儿，真的得扛起来。我觉得我真的扛不动了这几十年。
1: 所以对他的要求和希望是什么？
4: 我觉得60以内吧。
1: 地域要求？
4: 北京吧。
1: 房子呢？
4: 房子我虽然有房，但是不可能住我家吧。
1: 哎，我可以问问你的退休金有多少吗？问退休金不是说要知道您的隐私啊，其实是要让电视机前的单身的知道，我是一个拿3000还是4000、5000、6000退休金的男士，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士？
4: 不过万差不多吧。
1: 对，
4: 嗯。
1: 所以如果他只有4000，你可能这个家庭又出现你们原来
4: 那种情况。那我肯定不考虑啊，我不会去扶贫的。
5: 你刚才那句话吧，我是不太赞同啊。就是第一个来讲，可能人家4000块钱，人家4000块钱的日子人就能过，对吧？人不见得说啊，我因为了你我就占你便宜，而且反之，你不可能把9000块钱都拿到这个家里头，你也顶多拿出3000来，顶多。
4: 嗯，
5: 所以我是觉得，你的生活品质依然不变。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就柴米油盐吃点东西，你那么瘦也吃不了啥，对吧？足够了，你说是不是？
4: 我真吃不了多少，
5: 啊啊、
4: 我一天就吃一顿饭、啊，反正
5: 剩下的呢，那你可能就自己料理自己，是吧？我自己想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
4: 这东西就是商量呗，
5: 对呀、
4: 啊。
5: 所以我是觉得你不要把那个人家挣4000块钱，你就认为你在扶贫了。
4: 嗯，
5: 那电视机前面太多4000块钱都很愤怒，是吧？
2: 对，我的退休金可能都不到3000。
5: 对呀、啊。
2: 我不，那我不光贫，我还穷啊，叫贫穷。
1: 这事儿咱就不说了，
2: 是吧？
1: 藏着，
6: 因为他可能从他父母那儿出来到北京来，可能对于钱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在意一些。
1: 可以见面去感受，其实每一位先生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4: 对，
1: 是能够看出来的。过去几十年的沉淀在一个人身上，一定是有
4: 影子的。这东西就是缘分，
1: 对，
4: 嗯对。
1: 所以
4: 得看眼缘。
1: 现场的四位，你觉得谁？你觉得比较有眼缘的类型？
4: 嗯哼，
1: 都没有哈、
4: 嗯。
1: 哎呀，也有人不喜欢我们吴叔跟。小鲁花了，
7: 岁数超是吧？
5: 行，你岁数不超也没戏。
1: 行，那这样我们就期待着热线。
5: 啊、
1: 好的，
4: 好，
1: 再见。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掌声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张思维。你好，来请坐。
2: 哎，小燕老师好。
1: 你好，
2: 王老师好。各位嘉宾好，
1: 来请坐。
3: 像新疆人是吧？
4: 有一点。
3: 他不会是新疆的吧？
4: 他不是，不是的。
1: 我发现我们这三号女士特别有气质哈、啊，你往那儿走的时候，这模特步就走过来了。
2: 谢谢谢谢，夸奖
1: 啊！谢谢。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兴荣，54岁，离异，财务，北京户籍。现在是做财务呢，是不是？
2: 对啊、是这样。
1: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大白喜欢的类型？
5: 圆脸大眼睛，
1: 对不对？是不是啊？
5: 就这样吧。
6: 姐姐有点抑郁风格。
2: 哎，哎，是这样。我原来是做过几年的销售，最早做过服装销售啊。
1: 我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北京人，
2: 对对，其实我是祖籍是四川的，
5: 啊，
2: 不是新疆，四川的，
1: 四川妹子啊。
2: 对。
1: 四川妹子都是特别能干的哈，
2: 来好吧，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一人食不凑合，攒够了失望，也攒够了自己，找个能说到一块儿的人。单身多久了？
2: 啊，单身10多年，快20年了。
1: 哇哦，
2: 很久了，对。
1: 那你30多的时候，
2: 我家孩子在10岁左右，我就离婚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找啊？
2: 因为我是两个孩子，我是双胞胎，一儿一女。因为我前夫呢，就是他最初呢也牵扯到，就是，他有出轨啊什么的，就是离完以后，然后他就立马就是过了几个月就找了一个女的，然后呢就是住在家里头了。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找了的话，我觉得我两个孩子好像没有去处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老是说伟大的母亲哈
2: 啊，对，
1: 就很多的女士是因为孩子的原因，其实自己就20-30年的时光，就这样自己过来了，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5: 男人也是，
2: 对，
5: 伟大的父亲也有。
1: 怎么不好意思说你？
5: 你还别哭，
1: 你还结了2回，哎呦。哎呀，那人家就一段婚姻单身到现在20多年。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不到20年吧。
1: 尤其是您看，刚才这女士一直在说，我做了很多的工作，说明她不是，比方说，在一个单位里
5: 很稳定。
1: 对，很稳定的。这还要考虑这个，万一这个工作接不上茬了，下一个怎么办？等等这种问题。
2: 对，离婚的时候呢是，当时商量就是儿子跟他，女儿跟我，因为孩子刚10岁。然后呢，我离婚的时候呢，我也就是没有离开。不是没有离开这个家啊，我当时呢就是给了我一间房，因为我们婚后以后共同就是在院里头又盖了几间房，就是离婚头分了一间房。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后面有早嘛，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在那儿住，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离开了，就租了一间房，就是在我们村里住了一个就小公寓吧，那种类型的，我就隔着一条河。
1: 所以要省着一
2: 个孩子，我就是为了什么呀？对，我就是为了孩子啊，他想见我或者需要我的时候，啊，他随时能来找我，就是比较近，
1: 嗯，
2: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就没有离开那块儿，
1: 嗯，
2: 啊，是这种，
1: 所以其实跟孩子真的就也没有离开，
2: 对，基本上没有离开。
1: 现在他们这样什么情况？
2: 现在孩子都结婚了，
1: 哦，都这么大了，
2: 去年都结婚了，对，
1: 啊，那是不是又需要您给他们看孩子什么了？
2: 嗯，暂时没有。 啊，因为我女儿呢，她暂时可能近一两年不会生孩子。嗯，我儿子呢，可能他们两口子的状态就是说不想要孩子。嗯，所以说他们想不想要呢？对于我来说，就是我随他们，就是你生也可以，不生也可以。
1: 但已经不住在你那周围了，是吧？
2: 我儿子还住在家里头，就是我女儿呢是比较远，我女儿是婆家是在石景山。
1: 那你现在的状态就一个人生活？
2: 对我状态是一个人。
1: 但不凑合在哪儿啊？就对吃的其实还蛮讲究的，是吗？
2: 我是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养生方面吧，吃的方面啊，一定是营养搭配。首先早餐我是比较清淡，然后一个鸡蛋，这是一个牛奶，这是必须的。然后可能我还会搭一点小的，就是面包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馒头啊，或者是一个豆包，或者然后我会拌点菜呀，或者是如果有比如说西兰花啊，然后我可能在煮鸡蛋的时候，我放在屉上稍微蒸几分钟拿出来，然后蘸着佐料吃，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1: 少油少盐的那种。
2: 对，就是对我早餐是比较少油少盐的，然后我中餐就是正常吃，其实我什么都吃，肉类的、菜类的我什么都吃。然后晚餐就是看情况少吃点，
4: 牛奶鸡蛋是必备的，牛奶鸡蛋，然后燕麦片，坚果，沙拉，水果。
7: 那早餐很丰富，
4: 都是有的，都一点点，油也比较讲究，我油最多的时候十多种，
7: 油就十多种，
4: 十多种。
8: 这个也比较更讲究
7: 了，那这是很讲究的。
5: 为什么不凑合啊？为什么我们都凑合
2: 健康
5: 生活吧，就一个人他没那个性质，你比如说那么复杂，
2: 然后我不会太复杂，
5: 弄填饱肚子，
2: 我不会太复杂，但是我觉得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9: 一天两天三天这可以凑合，突然有事儿了赶紧出门，这可以凑合。
2: 对，
9: 但是长时间的凑合这绝对是不对的。因为
1: 而且吴叔，我跟您讲，这就是男士跟女士的区别。
10: 对，
1: 您发现女士大部分是不凑合的，男士是大部分，像我们徐先生那种是少数的啊，大部分就凑凑合合的，那互动一顿是一顿的，是吧？
5: 我一忙吧，那就无所谓。
2: 但是你是忙没办法，
5: 写东西能什么抓弄点吃，然后接着赶快就弄去，就那样。
2: 那你是忙是凑合，这个没办法。就是如果在
10: 未必都是正事儿，
2: 对。
10: 也叫忙。
2: 如果是说不忙的情况下，是吧？咱们该吃好点，吃好点，是吧？就是尽量的让自己生活好一点。
1: 这就是
5: 让您学习，
1: 没人疼要自己疼自己。
11: 这个饮食啊，这是人生当中的大事，
2: 对，非常重要的，
11: 非常重要的事。
2: 对对对，
11: 因为它牵扯你的个人身体问题，
2: 对，
11: 跟其他人没关系，你自己身体不好。你能走出这个家门吗？能去干事情吗？
2: 对，
11: 你什么都干不了。如果你身体要好，你说你想干什么，你说吧。
2: 对，
11: 谁要叫你打电话，哎，老张，咱们上那儿，什么时候几点到哪儿，马上就走，约个时间。
2: 对，
11: 说老张，咱们明天到那儿，哎呦，我这难受，不行。第二次打电话你还这态度，第三次绝对不找你。你的朋友圈一开始这么大，
2: 对，
11: 慢慢就缩小了。
2: 就是如果身体不是太健康的话，就是人家跟你玩都不愿意带你玩，人家说怕了，怕出事儿什么的呢，是吧？
1: 对，你应该很会做饭吧？
2: 做饭还好吧？
1: 对，我觉得
2: 我是比较爱做饭的。
1: 四川的女孩子都很会做饭，你会做什么？
2: 就是家常菜呀、川菜呀，基本上大多数什么鸡鸭鱼肉，基本上都会做吧。哎，我现在是什么口味都吃。南方北方的菜我都能吃，也不一定说非得吃辣的。
1: 是，
2: 就是因为在北京也几十年了嘛。
1: 当年是怎么嫁过来的呀？
11: 你一次就不行，你还两次三次啊？
2: 还是我孩子太小了？我不是不想您，因为那孩子太小了，我怎么去带呀？
11: 现在外边他能帮你什么？
2: 最起码还有一个家呀。
11: 哎呦，这个家不是空壳吗？
12: 一个说为家该忍，一个说原则不让。众人观点相互碰撞，
5: 为什么您要忍耐呢？我能理解，
10: 这就是婚姻给我们的那个体验，就是开始上责任了。我不光要考虑我自己的脾气，还要考虑周边的
12: 儿子孙子陪他来相亲。
5: 哎，人家教育的好
1: 啊，怎么能看出来呢？
5: 就我那俩马蜂儿子说陪我相亲来，不是开玩笑吗？
1: 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
5: 对呀，哎，
1: 这个
11: 好像爷爷似的。
1: 对你的叹口气是，我奶奶，我说啥呢？哎。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4: 我原先这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6: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7: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
18: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9: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清，冒视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足责任。
17: 冒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0: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

0: 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 冒失青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2: 戴冒失青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冒失青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4: 冒失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5: 冒失青智能花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4: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青。
7: 眼花就戴冒失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8: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青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9: 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吃货群，它实质上就是味蕾的这种记忆，你能够记起的这个吃货群是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在一起合作拍摄的时候认识的一帮兄弟姐妹啊，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10: 在话剧《厌食记》的分享会现场，绕不开一个吃字。于洋笑着调侃自己拍戏拍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但吃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一段段热气腾腾的回忆。戏虽然已经拍完了，饭搭子还在心里。
9: 庆余年我们在都匀当时拍戏，我们那个宾馆的下面就三家饭店，我们叫 Doremi Mirado， 就是每天翻牌子，就挨个的翻牌子。然后收了工之后，那刘端端、二皇子啊，还有这个高曙光老师啊，还有李强老师啊，就是我们这几个是经常是大家一收工，来今天一 Doremi Mirado 1 2 3 4 2 1，就是翻着牌子换着吃。这就看到道明老师经常啊带着那个公公，就他俩在门口老是走路，每次走到门口之后，然后道明老师很习惯性的就说一句话：“这个组是个饭局啊。”
11: 吃啊，既然是家宴，陈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12: 你脸皮厚，没关系。
13: 很少会碰到若云的现场。
9: 若云很少，若云本身的现场的时间长，他戏比较多。另外还有一点，他自己喜欢做菜做饭的过程。我们在整个现场拍摄乃至于拍第二季的时候，他都会请大家到，可以有一个灶，他可以做饭。每天中午哪怕再短的时间，我们放饭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他都提前备好了食材，完了之后他就一收工，在20分钟十几分钟之内，他就把他一些东西全部做好，然后请我们所有人过去啊，什么手抓饭啦，还有什么做的什么什么烩面了，各种各样或者做的一些菜啊汤啊，他都会让我们都去他那个帐篷里，然后大家一块分食分享。
14: 我们有个群，每天就是一到那个饭点，云哥call一下，艾特所有人。哎呀妈，那这么用心给你们做饭，
15: 很厉害的，
14: 什么都做，我吃过的好多，就中式的、西式的，什么全都做。
16: 若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是我们这个剧组的饲养员，叫炊事员，这说成
17: 饲养员。
16: 没想到啊，一位翩翩公子，然后厨艺还这么的好。啊，每天就是在中间要放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剧组的盒饭就不领了，啊，到他那儿去领饭去，嗯，
17: 自己在家带饭过来，
18: 现场带了那个临时的灶，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组好多演员的忌口，
17: 就谁不吃香菜，谁不吃姜之类的。
18: 对，但是一开始没想，一开始就是大家在一个上山不好点外卖，所以就觉得大家天天吃的比较单调。一开始只是想偶尔改良一下伙食，没想到后来觉得这事儿搞成团建了，
16: 对，
18: 搞成每天一起团。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 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

0: 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吧，就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有春天的邂逅，有夏天的炽热，也有秋天的收获，当然人和人之间还有冬季的严寒和冷漠。
1: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途为线索，串联起三组普通人的旅行经历，讲述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救赎与和解的故事。影片全程奔赴昆仑山、高原湖泊、苍茫戈壁实地取景，辽阔纯粹的山野风光也让一众演员在拍摄途中完成一场向内求索、找回自我的心灵之旅。
2: 阿雄啊，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不需要。
4: 我在戏里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更要回归的是他自己本身，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妈妈也好，是一个妻子也好，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变成了一个，就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身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里面不健康的。我觉得还是他首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潜移默化的让这个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1: 银幕之内，主角们挣脱迷茫与自我和解，银幕之外，整个剧组直面高原低温、缺氧、骤变风沙等极端环境，扛住高原反应、设备故障重重阻碍，坚持实景拍摄，回归影视作品关照现实、治愈人心的本源，亦是一场属于影视创作者的初心归程。
5: 小燕就行，
6: 开始，
7: 收进，
8: 石头进，
5: 小燕。看着大眼，
9: 起来，起，加油。
10: 只要我在高原，你看我肿了吧唧，眼睛也肿，脸也肿，眼睛也红，跟兔奶奶似的。但是那是虽然高反给我带来的那个外向，但是呢，我觉得我内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幸福，特别愉悦。现在回味起来都像一杯陈年的老酒一样，让人家回味不尽。
4: 其实越是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就大家也会被导演的这种状态，去打动，更加会全力以赴的想要把这种很难的电影去做好，因为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很少。我们也希望更多绝美的风景，这种细腻的情感被更多的观众所去看到。
11: 穿越2500多年历史，大运河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12: 而一幅画竟然能撬动这条长河。走，我们去找答案。
13: 我们叫大型历史传奇音乐剧，整个盛世运河的那个繁华，确实需要台宽得20米的，然后呢纵深大概得24米，就基本得这样的一个舞台，我们才能够把这戏装进去。大河真正的在历史上，船是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演运河的戏，如果没有一艘大船，我觉得很难表现。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把船设计好，把它用好，实际上它就像一个模具一样。所以这次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杨柳青年画的这个根脉，把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就非常古朴。换景的人把它磨都磨亮了，都包了浆了。他有的时候他是芸娘的闺房，他也是红岩楼的这个楼体，他在舞台你会发现，他又是船，他又是其他的装置。这个船呢，一个是比较陡。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反复的上下，大量戏是在这样狭窄的空间来表现的。
1: 像我们穿都是这种长的袍子，上下楼梯踩到过，然后摔倒过，一开始其实习惯这个习惯了蛮久的。
0: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到这样一个年代当中去。我们就是在国家博物馆发现了陆河渡运图，它被称为这个运河上的清明上河图。能不能以它的这个沉浮作为一个戏剧线索？虽然是小人物，就是画家，其实不分地位的尊卑，都生根在这样一个对这个黎民苍生的这种呵护和厚爱。
2: 万科落入奸佞之手，一旦运河失控，漕运大乱，天下苍生皆有遭殃。所以明白，今天不降伟不该有半分差池。
3: 这幅画是方家三代的毕生心血，然后呢，它也记录了是这个运河沿线的漕运鞍马，所以说方和生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去保护这幅图。
4: 通过方家三代对这个运河丹青图的传承描摹，然后其实是想传递对于运河的这种保护，对于运河文化的这种传承。
5: 看了这部剧非常感人，哎呀，
6: 一会儿看的特别高兴，一会儿看的特别悲伤，演员们演的特别的生动。
7: 第一次这么深度了解我们运河的文化，
8: 它的视觉效果特别棒啊！我觉得是一场特别难得的视听盛宴。
9: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今天的云居寺建在山下，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下寺。
10: 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从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11: 把石经马密封在山下，这个地宫里存在的是10082方，这个山上呢有将近5000方，总数呢接近于15000方，字数呢有3000多万字。方山石经啊是延续时间最长，这石刻方山石经啊，上中下社会阶层啊参与最广泛的。你像古代的长期的文化事业，
10: 石经上的题记涵盖施主、书者、刻工等信息，是研究古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季羡林先生将其誉为北京的敦煌，正是因为云居寺与敦煌虽一东一西，却做着同一件事，为文明留下永不磨灭的备份。2025年6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千年瑰宝正在被更多人重新发现和认知。
12: 为什么这些那个木板都是黑色的？
13: 因为这些木板呢都是清代的一些原版，然后几百年呢经过几次印刷，所以它的墨呢全部渍进去了。所以您看到，实际上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很黑，但实际上它的原碑是一些梨木、紫檀木、枣木等等。明代不管是佛经还是文章都是竖着从右到左，但是这个呢却是横着从左到右。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
10: 如今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就能看到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的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他们是中国20世纪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

0: 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彩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工资。那工会那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觊觎。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庐。许林庐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苦禅跟许林庐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苦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苦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苦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
4: 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
0: 双鸡图是李苦禅为许林庐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画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苦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丈多长的长信。
3: 是李苦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苦禅字写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苦禅家。
5: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 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事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的，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1: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啊，国家信任他了。
4: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苦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10件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3张、4张、5张都有可能。
5: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幽默很丰富，很有变化。
0: 生活磨砺着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50、60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奇纵、雄强豪放的画风。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一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他们用色彩抒发思想，在丹青之中融汇古今。
7: 他们用画笔皴擦点染，纵横乾坤，指点江山。
8: 他们创造经典，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时代遗产。
9: 他们前仆后继，矢志不渝，用美术的力量服务人民大众。
10: 他们爱国为民，崇德尚义，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11: 他们的创造源于自然，在行云流水中彰显天地人和。
12: 他们的感悟源于心灵，在方寸之间传承文明血脉。
13: 应该说他们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无愧于历史上面的大家。
14: 他们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他们谦虚包容的美德是晚生后辈的楷模，百年巨匠，民族脊梁。
15: 这是一段段历史的记忆，这是中华民族的世纪辉煌，它将超越时代，影响深远。百年经典，百年巨匠。
16: 1972年的春天，时局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画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
17: 当时国务院有一个绘画组绘画组呢，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亲自让成立的说这个把这个宾馆呢，把什么重要的地方布置一下，别老红海洋了。
18: 当时是三白，怎么叫三白呢？白吃白住白画。
16: 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在美术界，这一事件被称为画宾馆画，李苦禅因此而被解放出来，此时他已辍笔七年。
19: 我的感觉，那个时期是苦禅先生又进入到又一个高峰。
16: 那段时间被压抑的太久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他日夜挥毫，一舞作画300多幅。

0: 不潦倒，不苦闷，他一贯是落很乐观的一个人，你就是死的都不怕，他还怕你这些这点事儿。
1: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

0: 那就心花怒放。他一辈子不大画红梅的，都画白梅啊。最代表他心情的是《红梅怒放图》。
1: 借着酒劲儿，李苦禅冲到画案前画了一幅红梅，取名《红梅怒放图》。丰满的构图，浓艳的色彩，无不写着喜悦之情。这幅画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反响强烈。打倒四人帮以后，李苦禅恢复了名誉和教授职务，虽然此时已是79岁高龄，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大幅作品。以前有人说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画不了大幅作品，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

0: 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三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1: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0: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2: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文化，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苏州梅兰诀，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0: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七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0: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苦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忽然看到一个老人进来，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苦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李

0: 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右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1: 我真是爱他，我纪念他，我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2: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3: 所以说呢，李苦禅画派就当之无愧。
4: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的一个人物，是十一代的这个宗师。
5: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呀，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火。
3: 够不够大伙狠凑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

0: 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1: 啊，
0: 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2: 对，
1: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0: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0: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0: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0: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0: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1: 对
0: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1: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 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1: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1: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2: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1: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对，
2: 不
1: 是，这就够了。
2: 对，
0: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0: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1: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1: 就一个选择。
2: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二位肯定不干。
0: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行，过了这一百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1: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3: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嗯。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啊，你再切上几片，
1: 嗯、
2: 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壳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
3: 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3: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3: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呦、
3: 嗯、可不嘛、
2: 嗯、
3: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3: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住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2: 嗯、
3: 对吧、嗯、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
1: 嗯、
3: 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一百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一百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一百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您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是是，
0: 大块的羊肉啊，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价格啊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让咱们大伙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啊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尤其像我们老人啊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尖菱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汁。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你跟普通的冻肉

0: 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1: 煎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0: 怎么样？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2: 是，
0: 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这样食客吃的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用小火啊慢慢焖煮，做到香嫩入味，而又不失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3: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1: 对，
3: 有的时候吧，哎，那个味儿特别重，
1: 哎，
3: 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
1: 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那种常温保存，哎，这加热咱就能吃了，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0: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
1: 哦。
0: 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我们着急呀。
1: 是，
0: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这边呢又要找销路，北京市场大，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1: 哎，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0: 既然是宣传促销，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市场价是38元，我自己砍一半，十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1: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10袋不够。
1: 不够吧？
3: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七大姑八大姨也得送啊？
1: 哎，对，
3: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
1: 哦，
3: 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1: 没错，
3: 10袋根本就不够。
1: 对，不够，
3: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0: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成熟肉，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啊？我这已经够优惠了，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1: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3: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0: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
1: 哎，
0: 这好啊，算是变相的宣传了，
1: 哎，
0: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1: 哎，
0: 这个我出了，
1: 阿姨，你看要几袋合适？
3: 哎呀，我想想啊，
1: 没事，说就行了。这个是吧？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你今儿本来这是10袋，
0: 十袋
1: 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1袋，加2袋，加3袋，加4袋，
0: 对，
1: 加5袋，哎，加5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阿姨，加5袋，好不好？赵总，
0: 加5袋，
1: 没错，
0: 15袋，不到200块钱，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1: 哎，
0: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没有15袋的。
1: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哎，也比猪肉贵。
3: 对，
1: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3: 是、
1: 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吗？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吗？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0: 这么多，您吃得完吗？
1: 哎，
3: 放心，赵总，肯定能吃完。袋数啊，它不是问题，只要实惠嘛。
1: 就是，
0: 那行。我豁出去了，
1: 哎，
0: 15袋，不到2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我给了，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

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他就买不着。
2: 是。
1: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3: 对。
1: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2: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1: 是
2: 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3: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红焖羊肉越嚼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
1: 这密封袋啊装得好，
2: 是
1: 加热它就能吃。我可省事儿了。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就买点馒头大饼，
2: 对，
1: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呢。
2: 是
3: 几分钟啊你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十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十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2: 哎，
3: 您不占地方，
2: 是
3: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你满意。
2: 没错，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两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2: 是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

0: 我们是头一家吧，
1: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
2: 嗯嗯，
1: 肉香的、哎、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鲜、嗯、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3: 哎，没错啊、嗯、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0: 对，
3: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嗯、这个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1: 是啊，
3: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1: 嗯、就这个，
3: 嗯，
1: 在外头想都不敢想，
2: 嗯，
1: 要你小200，
2: 嗯，
1: 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嗯、
3: 是，
1: 可别浪费了，
3: 哦，
1: 往里头下点面条，
3: 哎，
1: 红焖羊肉面、哎、肯定特别好吃，
3: 是是是，
1: 这个气氛啊、嗯、和心情，
3: 嗯，
1: 比饭馆可强多了。
3: 是，
1: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
3: 嗯、
1: 都召集我们家来，
3: 哎呦，
1: 来点蔬菜，萝卜呀，
3: 哎，
1: 白菜呀，
3: 嗯，
1: 还有青菜，
3: 嗯、
1: 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
3: 嗯、
1: 哎，喝点小酒，
3: 哎呦，
1: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3: 没错，
1: 可好了。
3: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呗。

前就跟你说过，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命运，也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的本心，可是你却把它放弃了。你放弃它的原因就是你所谓的兄弟情义。

0: 中将，怎么样了？
1: 心儿啊，这个蛋我不能老吃啊，这个太费劲了。这个
0: 没事，老爷，明天我再多给你放点血药。
1: 你要指着死我呀你？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快睡去吧。
0: 老杨，为了少爷加油。
1: 喂。

0: 哎呀，夫人，妈，我刚才回屋一看呢，说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日跑这儿来了？
1: 老爷坐。啊。我想和你聊聊。
0: 啊，聊什么呀，夫人？
1: 我想跟你聊聊咱们孩子的事儿。
0: 有了？
1: 没有。
0: 没有，聊他干嘛呀？
1: 我就是想问问你，孩子对于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重要啊。
1: 因为传宗接代？
0: 不全是。
1: 那我再问你，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因为皇命难违？
0: 都不是啊，我就是想着能跟夫人高高兴兴、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了呗。
1: 你别哄我啊。
0: 真不说瞎话，夫人。
1: 老爷，你现在开心吗？
0: 开心啊。夫人，你到底要问我什么呀？
1: 其实说实话吧，当初皇上跟太后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我心里挺不乐意的，因为我压根没见过你啊，而且你还长得那样。
0: 哎
1: 对不起啊，老爷，我今天我就想说点实话。
0: 说实话，但也别都说。
1: 可这时间长了，我觉得你这人还挺不错的。
0: 夫人有慧眼。
1: 再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你。
0: 啊，喜欢我什么呀？
1: 喜欢你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
0: 这都是小事儿，小事儿。
1: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0: 啊，
1: 最重要的是啊，你对我特别的好。什么事儿都宠着我，惯着我。
0: 哎，夫人嘛，那就得宠着点儿啊。
1: 所以我就嫁给你了。而且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开心。

0: 我每天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就盼着盼着你从潮汕回来了，就跟我讲讲今天在潮汕又遇上什么有趣的事儿了。得闲的时候你还带我出去，去带我吃那些我在王府里根本都吃不到的好东西。可再后来，你就对我慢慢冷淡了。
1: 没有啊，夫人，没有冷淡你，是夫人脾气越来越大了。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就是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而我觉得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能怀上你的孩子。
1: 嗨，
0: 可老爷，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想和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的。
1: 是是啊，夫人，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跟你讲讲。当初娶夫人的时候可是我去托皇太后提的亲呐。
0: 什么意思啊？
1: 夫人，你还记得我老岳丈过五十大寿那天，我去府上拜寿，我是在后花园第一次见到了夫人，当时我就晕了，我说我这是在人世间吗？这怎么还见着仙女了？哎，然后就去提的亲呐。
0: 是你找太后提的亲
1: 啊？
0: 你娶我不是因为皇命难违？
1: 啊，不是。
0: 啊，这是我中了你的诡计了？
1: 啊，不是，是我中了夫人的美人计了。
0: 那老爷，你现在还想跟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吗？
1: 想啊。
0: 那我可以理解成为这是老爷跟我在一起的最终目的吗？
1: 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办一个案子，如果能达到最终目的，你在意这个过程吗？或者说这个过程中有点小瑕疵你在意吗？
1: 哦，夫人，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明白夫人是怎么想的了。
0: 老爷，你终于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1: 明白了，夫人的意思是说，在林青州这个案子上一定要果断，不能手软，是这意思吗？夫人说得太好了，我这就去办。

0: 被打晕了。
1: 回大人，我被人打晕了。
2: 刘大人，
3: 大人，
0: 葛川，你这怎么个意思？
3: 大人，白龙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镣铐，把兄弟们都打晕了，所以我
0: 你也被打晕了。
3: 对。哦，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跑了。
0: 你不是被打晕了吗？你怎么知道他跑了呀？
3: 我这是刚刚醒过来，发现他不在，那肯定就跑了呗。
0: 有道理。跑哪儿去了？
3: 这个卑职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不知道，赶紧找去。
3: 我这就去。就去。
0: 行了行了，各位，挨打辛苦，都散了吧，散了吧。谢谢谢谢啊，
2: 都散了吧。
4: 对，谢谢大人，
3: 都散了吧。
2: 大人，你怎么把葛春给放走了？现在只有他知道秦朗在哪儿。
0: 今天晚上巡夜谁安排的？
5: 是不是你杀的我大哥？
6: 谭川就是我杀的，杀谭川的龙青标就是我的，还有我跟李尔多已经达成了协议，只要我杀了五大家族，刘墉在东昌府就没有立足之地，都是我干的，全都是我。
5: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没了。你敢杀我吗？你杀了我，你也跑不了。
5: 那我就成全你。
7: 秦朗，把刀放下，
5: 这没你事儿。
7: 你不能一错再错。

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替他报仇，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秦大哥，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行吗？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了你心中那份正义。

0: 秦捕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卑职罪不可赦，还请大人责罚。
0: 行了，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0: 行了，秦捕头，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草上飞是不是告诉了你，李尔多的管家就是白龙？
1: 可卑职毕竟……
0: 行了，不说了，这事儿过去了。此事有悖法理，但是情有可原。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李尔多这个案子呀。

0: 老爷你可真厉害，仅凭这捕快的巡夜路线就可以找到秦朗，你怎么想到的？
1: 嗨，夫人啊，其实也没什么，您想啊，捕快们巡夜这路线谁安排的？葛春安排的。这么说吧，就这白龙你逃吧，你逃到哪儿就这条道，你走到头秦朗在头堵着你呢，
2: 你把这堵头找着，你不就找着秦朗了吗？这没什么难的。
0: 这还不难啊，我就想不到。
2: 那当然了，夫人要能想到能露出我来吗？
0: 那倒是。不过老爷，你就不怕这秦朗直接把白龙给杀了？你不是说白龙是林青州李耳朵案的关键证人，这么重要的人万一死了？
1: 是啊，关键证人是不假呀，关键是他得开口才有用啊，想让他开口就得让秦朗帮忙，想让秦朗帮忙就得让他把心里这疙瘩得解开，他得心甘情愿干这事儿才行呢，要不然白搭呀。夫人，这么跟您说吧，我这就是赌一下，我让秦朗自个儿想去，你自个儿想该怎么办。如果说没想明白，一刀把白龙杀了，那就说明他这辈子这疙瘩解不开了。如果说反之想明白了，那他就

0: 向老板，你怎么来了？
1: 回禀大人，白龙我认识，我有事要问他。
2: 白兄弟，请。白兄弟，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东厂府非比寻常，障碍太多，需等我逐一清除才可。
3: 两年了，为了演这场戏，兄弟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4: 是，
3: 我觉得不宜拖太久，可是
2: 像咱们在刀刃上行走的人，要学会随机应变呢，你说是不是？
3: 那就全听谭大哥吩咐了。
2: 那就有劳白兄弟。
3: 好，
5: 快看，
3: 告辞。
2: 告辞。
1: 谭大哥，
2: 月荣，你怎么在这儿？
1: 刚才那人谁呀？
5: 行，
2: 哦，荣城过来的兄弟，我给他些银两，好让他另谋他处谋生。
1: 荣城受灾，这受苦的百姓本来就很多了，
2: 是，
1: 再加上山贼无恶不作，你说让百姓怎么活呀？
2: 放心吧，自古乱世出英雄，到时候定有能人出面解决此事。
6: 慢走，客官。
7: 哎呦，客官，客官，您、哎、想吃点什么？
3: 哦，一盘红烧肉，一盘猪嘴。
7: 好嘞。
3: 哎，对了，她可是你们老板娘。
7: 没错，正是我们老板娘啊。
3: 她叫向月荣。
7: 是啊，你有事儿？
3: 哦，没事儿，你先去上菜吧。
7: 哎，得嘞，您稍等啊。
3: 好。

0: 一会儿有客人来，先摆好去。
1: 有个人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0: 往哪儿走了？
1: 大嫂，恕在下不能告知实情，总之你听大哥的便是。
0: 谭春人现在在哪儿？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
1: 谭大哥在追查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他身份特殊，不能与外界接触。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一面？
1: 任务完成之后他便会回来，在这期间大嫂你千万不要去找他，一旦身份败露他就会有危险，也会殃及到你。大哥想让你尽快离开东昌府，去外边避一避。
0: 这离开东昌府我能去哪儿呢？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啊。不行，我哪儿都不去，你回去告诉谭川，我就在家等他。白龙兄弟，嫂子求你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安全的把谭川给我带回来，行吗？嫂子求求你。
1: 好，嫂子，我答应你，我一定平安的把谭川带回来。那嫂子，我先走了。
0: 好。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你和谭川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做这行了吗？怎么如今又走到这一步了？
0: 我极力地在洗白自己，本以为跟了李尔多以后会走向正途，没想到却越陷越深。

0: 对不起嫂子，你交给我的事我没有做到，我愧对于你，更没脸见。
1: 这不怨你，这毕竟是他自己选择的。嫂子最后求你一件事儿。
0: 嫂子，你说。
1: 你一定要答应我，行吗？
0: 好。

0: 夫人，老爷怎么那样啊？
1: 哪样啊？
0: 就那样啊。哎，我就是觉得这对向月荣挺不公平的，他也挺难的。
1: 啊，向月荣啊，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她一个女人家，丈夫死了，留下她一个人，感情又不能表达，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确实是挺难的。
0: 是啊，所以我才担心老爷这么做也会让他伤心的。你说索伦图包围我们那会儿，他还挺身而出了呢。
1: 你放心，老爷这么做啊，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我了解他，他是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而且老爷看人多准啊，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该做什么样的事，他清楚着呢。
0: 那我就相信老爷。
2: 白龙愿意招供。
3: 白龙啊，既然就剩咱俩了，说说正事儿吧。
4: 大人请问，
3: 林青州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一事已成既成事实，那么这个安四海到底死在什么人手里？
4: 是袁长春，下令的是李尔多。
3: 账本在哪？
4: 账本在李大人手里，是我亲手给他的。袁长春要杀杨孝林，当我们知道他是第三方的时候，李大人就知道账本一定在袁长春手里。后来我是在他家找到的。
3: 也是啊，只有他手里有了账本，他才敢安排后边一系列的事儿嘛。
4: 李大人也不知道，原来袁长春是个白眼狼啊。
3: 哦，我再问你，李尔多上边那人是谁？
4: 山东布政使臧海坤，绑架五大家族的幕后指使也是他。
5: 刘神脚底下，哎，小心。怎么样，饭菜可口吧？
6: 非常好，非常好。
5: 那就行，常来常来啊。
6: 哎，好好，
5: 多赏光，留赏光。
6: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
7: 秦捕头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也太热情了吧。
8: 哎，我估摸着他的风疾还没好利索。
0: 夫人，你听听，这客人都觉得奇怪，这秦捕头变化太大了，平时没这么热情啊。
1: 进去看看再说。
9: 您慢走，您慢走。
1: 秦郎。
9: 哟，夫人，秋姑娘，你们怎么来了？
1: 你忙着呢。
9: 啊，这不是衙门没什么事吗？我过来帮帮忙。
10: 大哥。
9: 哎，哎，来了。夫人，小二，快，
11: 哎，
9: 来来来
11: 来来。
9: 我跟你说啊，这两位可是贵客，给我招待好了啊。
11: 好嘞。
9: 夫人，我一会儿再过来。
1: 你快去忙吧，
9: 好嘞。
11: 哎呦，这不是知谷夫人和秋仵作吗？您二位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
12: 看一下啊。
13: 喝点水。
9: 谢谢。

0: 向老板，
1: 孟楠姑娘，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我想请夫人喝上一杯。
0: 别通报了，向老板，快进来吧。
1: 谢夫人。
0: 快进来吧，来，快坐。
1: 夫人，我给您满上。
0: 你这酒楼啊，经营得真不错。
2: 我自己来。
0: 你看这楼底下生意真好。
1: 谢谢夫人。来，夫人，我敬您一杯。
0: 哎，
1: 民夫。
0: 哦，我是不是喝急了呀？你看，这有话要说吧？
1: 是，民夫是想说啊。
0: 哎，什么民夫民夫的，都把自己给叫老了。来，咱们再干一杯。快坐快坐，坐下说话，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礼数。
1: 谢谢夫人。
0: 以后也别叫我夫人了，我们就以姐妹相称吧。哎，干脆咱们三个一结金兰吧。
1: 这不行，夫人，这可使不得。
0: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啊？这有什么使不得，夫人可是格格，咱们要是一结金兰以后，向老板，那你也算是皇亲国戚。咱们三个谁大啊？
1: 应该是我最大吧。
0: 那你就是大姐，我是二姐。
2: 哦，那我是三妹。
0: 咱们俩敬大姐一杯。来，大姐，我给你满上。来，干杯。
2: 干杯。敬大姐。

0: 干，喝点水吧。
1: 嗯。
0: 二姐，你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啊？
1: 你以为我想喝这么多呀？还不是为了你姐夫。
0: 我姐夫？啊，你说大人呐？
1: 难道你没看出些什么吗？
0: 看出来什么？
1: 大姐呀。
0: 大姐？大姐怎么了？
2: 她为了老爷办案子，把她埋藏在心里最不愿提及的往事都说出来了，让大家知道了。所以我想我先跟她一结金兰，给她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这也算是啊替老爷给了她一些补偿。
0: 原来是这样，二姐，你果然想得周全。
1: 不过妹妹，我跟你结拜姐妹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多想的。
1: 我跟你结拜姐妹，这真的是诚心实意的。以后啊，你就会明白了。
0: 哦，对了，二姐，大姐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1: 嗯，她说什么？
0: 她说她把谭川和白龙的秘密都告诉了秦朗，秦朗对谭川的死也释怀了。
1: 这么说，老爷他歪打正着了？
0: 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想的。
1: 哦，合着这样，我们之前一直都误会老爷了。
0: 可能还真误会了。
1: 哎，你看这事闹的。
3: 众位爱卿，知道朕为何今日如此愉悦吗？
4: 皇上一定是遇见喜事了。

0: 既然你说朕遇到了喜事，那就说来给朕听听啊。
1: 回皇上，老话说得好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今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说你嘛，什么事儿你都说不到个点上。
2: 哎呀，皇上，在下以为皇上之喜，喜在国家社稷。如今大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海称臣，万国来朝啊。
0: 我说啊，这四海称臣万国来朝是我大清国将来的态势，算不了什么喜事。
2: 是是是，
3: 不知道是不是皇上昨天又写了一幅好字啊。
0: 何爱卿啊，不亏你真懂得朕的心意啊。来啊，把昨天写的字给大伙看一看。
1: 皇上有写一幅好，
3: 真好。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包含着王羲之的笔韵、颜真卿的风骨、欧阳询的笔力，还有赵孟俯的圆润，真是好字啊！皇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即便是上寝之时，都不曾忘记百姓苍生，实乃我大清之福，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0: 何爱卿，过了过了。不晚了啊。好，收起来吧。
4: 老爷，你是把全家人都安排出去了，到底怎么打算的？
5: 夫人，这次啊，我得亲自去趟济南了，要把那些贪官缉拿归案，必须严办。你想啊，咱们要造福山东百姓，可是贪官手里那点财产，他就是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他能轻易撒嘴吗？他，
4: 咱们就离开这儿，回京城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在这儿惹朕麻烦。
5: 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想想，从赈灾粮跟赈灾款里发洋财啊，这种人良心坏透了，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一查到底，大清国交给他们早晚完蛋。
4: 老爷，你想过咱们身边这些孩子们吗？他们尊敬你，相信你，现在冒着生命危险去办事儿，这万一有什么意外，咱们心里怎么过得去啊？
5: 我神呢，夫人放心。
4: 老爷，你有什么办法？
5: 我听听国神怎么说。国神说，自有妙计。

0: 可笑吗？这个，哎，这好笑吗？负责人，这个啊，嘿我，
1: 刘大人呀，刘大人，真是难为您了。
0: 你就甭难为，不难为啊！现在赶紧想辙，怎么办？东厂府我是回不去了。您给支个招吧，您这个啊。
1: 那回不去不挺好吗？就在济南避避风。
0: 哎，我说，咱可别起哄啊！这火都快上房了，这个你这。嘿，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还乐呀？你这看，
1: 好，不笑不笑。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刘大人，说实话，这事儿我真管不了。
0: 哎，
1: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更何况那可是个哥哥，我更不敢管了。
0: 得嘞，那算我找错人了啊！反正东厂府那么多事儿，这就积着，反正我也办不了。我呀，我凉水沏茶，我跟您这儿泡泡。哎，
2: 不是，别介呀，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0: 你我没难为你啊，你刚才说的不是跟你这儿避避风头吗？我这是答应你而已啊。
1: 嘿，您在这儿等着我呢。
0: 等着不行啊，傅大人，这是轻的，我家夫人手里。
3: 两袖风欢喜自来，
4: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
5: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4: 技术很智能，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冒失清护眼很智能，
5: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6: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5: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4: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而且冒失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6: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冒失清找王老师。冒失清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 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这个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9: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0: 眼前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看看就恢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戴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呢，远近。

0: 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貌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0: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视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貌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貌视镜眼睛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睛就可以了。
2: 貌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貌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貌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貌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貌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貌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貌视清眼镜一副顶好几步，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戴貌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貌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貌视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

0: 人，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新。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茂世新智能花镜。
3: 茂世新智能花镜。
4: 茂世新智能花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步。
7: 只需一步。
8: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新。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新。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2: 等着不行啊，傅大人，这是轻的，我家夫人手里那还有火枪呢。
13: 哎呀，行吧，那我就陪您去一趟东昌府。
12: 嗯，那倒是也行，去一趟也可以，可是您得把夫人这气儿给消了。您不知道啊，他现在呀、啊，他出了点男女之事。你
13: 哟，刘大人，您
12: 别嚷嚷，在东昌府，不是有个小丫头跟着我吗？就那女仵作，
13: 我知道了，邱梦楠，对不对？果然是他
12: 呀。这什么叫果然是他呀？压根儿没这么当的事。
13: 行了吧，刘大人。
12: 嘿，
13: 我上次来就发现您跟他不对劲。哎呀，没想到啊，刘大人。
12: 嘿，傅大人，我刘墉对天发誓，绝没有这回事。有事你孙子。
13: 行吧，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情很难办，依我之见呀，您还是快点把蔡永昌的事儿上报到朝廷，争取早日回京，这样格格就断了念想。
12: 是啊，是说这么办的，可是我这不是还没审呢吗？让给打出来了，
13: 我不是已经帮您审过了吗？
12: 哎呦，那哪成啊，傅大人，那是您审的。回头皇上一问起来，问我什么，我一问三不知，这成吗？再把蔡永昌押回去，皇上一见面再，这不全露馅了吗？这个
13: 是，哎，可问题是，
12: 这甭问题了，现在就一个办法，就您的话，我跟您这儿啊暂避风头， 走一步算一步。

0: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行，那我就派人通知驿馆，把您的行李搬过去。
1: 驿馆哪行啊？第一，这是私事儿，我得自个儿掏钱；二一个，驿馆太好找了，这夫人，明白吧？自个儿找地儿，自个儿找地儿。
0: 那您就自个儿去驿站了。
1: 好。
0: 哎呀，随您。
1: 哎啊。
0: 哎，还是挺严重的。
2: 可不啊。
0: 我帮您看看到底是伤到哪儿呢？
1: 年轻人。
2: 哎，黑我啊。真的。
0: 不是，我知道是真的呀，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1: 你以为呢？
3: 啊，
1: 秦捕头跟孟楠住在什么地方？
2: 他俩住在乙甲客栈。
1: 我这哪是乙甲客栈，叫什么名？
2: 乙甲客栈。
1: 你这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叫乙甲客栈，他叫什么名？
2: 乙甲客栈吗？
1: 他没有名吗？
2: 老爷，你看，
1: 就叫乙甲客栈
2: 啊。
1: 那就走吧。
2: 老爷，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4: 二位爷，里边请。
2: 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是我说的不对呀？
5: 你们俩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6: 大人，自从那个张海宽回来，一连三天都没有出门，
5: 谁都没见，
6: 谁也没见。
5: 啊，那还好，那还好。
7: 大人，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5: 这样啊，咱们按兵不动，继续侦查。甭管是藏海坤还是傅国泰，你看着，肯定有人要有动作。
6: 明白。
8: 大人，
6: 回来了。
8: 大人，藏大人他不见我们。
6: 怎么可能呢？你没递上我的供帖？
8: 我都禀报了大人，我在那儿等了一天一夜，他就是不见我呀。

0: 他这是要逼我跟他鱼死网破呀、啊！哼，他是认定了我没这个胆子。刘墉呢？刘墉那边什么情况？
1: 刘墉带着他的人去了济南，整天窝在客栈里，足不出户，没有任何动静。
0: 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那东昌府呢？东昌府那边什么情况？
1: 东昌府现由达哈苏代任知府，刘墉的人都不在那儿。至于刘墉的夫人、格格和他的侍卫，也离开了东昌府，不知去向，可能也去了济南。
0: 难道他真的去济南府避难了？
2: 一路劳顿，回去歇着吧。
1: 谢大人。
3: 知州大人，
0: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3: 山东布政使臧大人的侍卫张英求见，

0: 哎呀，张大人，张大人，下去吧。
1: 是老爷。
0: 张大人，风尘仆仆，这是又有何贵干呢？
2: 李大人，张大人让我转告你，要想保命的话，趁早把账本交出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0: 这，您说的是什么账本啊？
2: 刘墉来到济南，通过巡抚大人的中间周旋，已经和张大人和解。
0: 啊，张大人，您这越说我越糊涂了，您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0: 薛壮士，这可是本官的身家性命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请大人放心，叫人去了。
0: 薛壮士，拜托了。
1: 大人，我走了。

0: 我去济南后，你带子枫去林青州盯着李尔多。
1: 不论简介，李尔多这个人生性狡猾，所以说你遇到的第一波人一定是他的诱饵，不必理他。首先确定好目标，当你发现第二波人的时候，就有可能看到李尔多本人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账本在什么地方。
2: 老爷真是神机妙算。
3: 哎，给我看看。
2: 看什么看？人都走了。
3: 那成，对对对，对不起，哥哥。
2: 以后对不起的话少说。

0: 你说刚才那些人中会不会有雷尔多啊？
1: 格格说有就有，格格说没有就没有。
0: 嗨，这办案子呢，你能不能上点心啊？要是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案子啊？
2: 不是，我不上心。
0: 拿着，
2: 我
0: 你盯着。
2: 那好吧。
1: 哎呦，这东西看得是远啊。

0: 李大人，东西呢？
1: 赵英，我可是朝廷命官，你敢杀我？
0: 我当然不敢杀你，可是你要是悬梁自尽，那算不算畏罪自杀呢？
1: 你可真够狠的你。可我告诉你，我也是给曾海坤干了多年的活了。

0: 我今天落到这下场，将来你也是。
1: 要怪啊，你就去怪刘墉，这都是他逼的。
0: 刘，你不是说他？
1: 我不那么说的话，你能带东西出逃吗？啊？

0: 东西呢？
1: 你想找什么东西呀？
2: 你说你个大内侍卫，连个人都盯不住，要你有什么用啊？
3: 又不能怪我呀。
2: 怎么就不怪你了？
3: 哎，您要早把那望远镜给我，能逮不着人吗？
0: 哎，对不起，对不起，
3: 站住！
0: 何事？
3: 你什么人啊？
0: 哦，我只是个路人。
2: 三更半夜的，一个人在这瞎溜达，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我
3: 说，你那银票是不是偷的？
0: 这，大胆！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出来闲逛，你们是哪条路的？不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临清州府的师爷。怕了吧？怕了就给我滚！
4: 根据我对李尔多的了解，此人虽然生性狡猾，但是他胆小，他不敢把账本放在他自己身上，因为如果一旦那样的话，被抓住就是人赃俱获。夫人，一定要注意，当你看到单独出现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看到那半本账本了。
2: 子枫，就他了。
3: 好嘞。
0: 何什么？
3: 别动。

0: 傅大人啊，听说刘墉来了济南。
1: 对啊。
0: 那他来干什么来了？
1: 错了，你别笑。被格格给打出来了。
0: 仅此而已吗？
1: 不然呢？
0: 我觉得他。
1: 下棋啊。

大人，这棋走得太丑了。将。张大人啊，官场上浮浮沉沉，就像这棋盘一样，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一步升棋，其实呢它会让你变成死局。所以丢车保帅才是最重要的。张大人，当初你来山东任职的时候，是我在皇上面前力荐你的。现在这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有刮骨疗伤，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大人，有动静了。怎么样，富国泰今天晚上请藏海坤在巡抚衙门吃饭？就是他了，来坐下。
1: 大人，您的意思是？大家想想啊，藏海坤回来三天了，闭门谁都不见，他琢磨什么呢？要么他要求助于富国泰，要么他就是要跑，所以。
0: 富国泰一定会有所行动，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
2: 大人，我和孟楠向来都是很隐蔽的，他们不应该发现啊。
3: 对呀，
0: 我跟喜儿可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那您想说什么呀？咱们反过来啊，再说这富国泰，假如说这富国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他会怎么对待这藏海坤呢？一个是帮忙。
2: 一个就很难说了。您就说我们怎么办吧。这样啊，
0: 姐儿啊，一会儿你跟我去衙门见这富国泰，我请他吃饭，把他引到外面去。你们两个人呢，见机而行，发现藏海坤，立即抓捕。明白。事成之后，连夜出城，咱们平安镇见面。记住。
2: 明白。
3: 好的，大人。
0: 夫人，您怎么这会儿来了？我不能来吗？没，我知道您一直都觉得我是个累赘。没有，夫人，我从没这么说过。夫人，难道这就是咱们苦苦寻找的账本吗？这次怎么样？
2: 奇功一件。

0: 好，落轿。老爷。
1: 哎呦，傅大人，您可来了。
2: 刘大人。
1: 走走走走，别这碍眼，快出快出，走走走走走。
3: 一二三，进。
2: 刘大人啊，这是
1: 什么都甭说，先跟我走。哎，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哎，傅大人，您这官怎么当的？济南府这么大一地方，您不知道？
2: 不，这地方我当然知道了，煎饼胡同吗？
1: 这可不是您说那煎饼胡同啊！来吧，您跟我来来。

0: 老爷，富台大人，
1: 都安排好了。
0: 放心吧，老爷，就等您二位了。
1: 富台大人，富台大人，来，请。好，去门口盯着去。哎，富大人，请。

0: 您这是，行了，傅大人，这就是你们济南的地方啊。那您这是，行了，傅大人，这不就请您吃顿饭吗？来，坐坐坐坐，您先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哎，坐，傅大人。哎，傅大人，早就说呢，想请您喝一杯，为什么呢？感谢您收留，是吧？我说我这得表点，表点心意呀。哎，正好找了个官儿，随愿一打听，打听出这么个地儿来，今天请您一块儿吃顿饭啊。
1: 刘大人，
0: 哎，您这个表示可够大的。您是跟谁问的呀？
1: 嘿，傅大人，有您这么问的吗？您这么问，我怎么说呀？人家好心好意干我个地儿，我这不成得了便宜卖乖了吗？

0: 张大人，刘大人有请。
1: 吴大人，客气话，今儿咱就不说了啊，先干为敬。
2: 刘大人，等会儿再喝。这个地儿到底是谁跟您说的呀？
3: 不跟您说了吗？随便找了个官问了问嘛，就是
2: 随便找了个官。那您的意思是说，我济南府遍地是贪官啊？
3: 没，我可没这么说啊，没这意思，没这意思。
1: 得，朱大人，您帮我这么大一忙，啊，我也当回小人。您既然问我，那我就告诉你。
2: 您说吧。
1: 我可说了啊。
2: 嗯。
1: 谁告诉我的呢？银青州知州李耳朵。
4: 糟了，赵大人被刘墉的手下给抓走了。
5: 抓走了？
4: 是啊，我们出门的时候走的是小巷，结果一出巷口的时候，出来几个人就把人给抓走了。
5: 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呢？
4: 谁说不是呢？哦，对了，你赶紧禀报徐府大人，让他想办法赶紧把人给追回来呀。
5: 府台大人他不在呀。
4: 那他人去哪儿了？
5: 他就说刘墉找他有事儿，他也没说他去哪儿啊。
4: 完了完了，巡抚大人肯定是着了刘墉的圈套了。哎呀，
2: 啊，您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
1: 何出此言呢？
2: 临清州知州李耳朵。
1: 对呀。
2: 李耳朵在哪儿？在临清州吧。
1: 啊，
2: 这是哪儿啊？济南府啊。难不成您为了请我吃顿饭连夜赶到了临清州，然后再返回到这儿吗？
1: 不是夫人，我是按您的吩咐，不一直在临清州查那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的案子吗？他在那儿告诉我的。
2: 啊，哟，那您这记性可够好的。
1: 这是什么记性啊？记吃不记打，我这个
6: 大人没找到啊。

0: 大人，没找到。
1: 大人，没找到。
2: 我们也没找到。
3: 没找到。
4: 这可怎么办呀？这刘墉能把大人带哪儿去呢？
3: 是啊。哎，我倒想起个地方。走，我带你去。你们都先在这儿等着。走。
5: 嗯。说到这个案子，那倒卖赈灾粮一案可否侦破呀？
6: 破呀，是破了。嗯，只不过呢，
5: 只不过还有幕后黑手。
6: 您怎么知道的？
5: 您话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知道，那我就真成傻子了。说吧，幕后黑手是谁呀？
6: 傅大人。幕后黑手就是这饭馆的老板呐。
0: 吴大人，
5: 你们怎么来了？
0: 臧大人出事了。
5: 臧大人出事了？
6: 傅大人，实不相瞒，这个饭馆的老板就是臧海坤。不瞒您说，我已经差人将之拘捕了。

0: 看看，您看看我这事弄的。其实要说这案子，它跟您没关系。嗯，
1: 刘大人，您这话说的跟我没关系，跟我太有关系了。首先，此案发生在我山东；其次，犯案之人是我在皇上面前极力保荐之人啊，我这是难逃其咎啊。
2: 要不这么着，傅大人，我把臧海光放了他。
1: 不行，
3: 此等害群之马
1: 必须严惩。
2: 那要不我教您审？
3: 不行，教我审难以服众。
2: 你看我这事儿办的，我这哎呦，这怎么办呢？
3: 刘大人啊，还是您审吧，不论什么结果，直接上奏给皇上。
2: 不，那不把您给连累了吗？
3: 那怎么办呀？我用人不当，且有失察之过，谈何连累？
2: 行，行了，傅大人，卑职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去审，我心里有数，您放心。
3: 哎，刘大人，你可千万不能徇私枉法。
2: 哎，不，绝不会，绝不会。审的整个过程有了任何结果，我随时差人向您禀报。
3: 那就有劳刘大人了。

0: 谁啊？
1: 蓉儿，是我。

0: 若儿，
1: 你不是已经……
0: 若儿，很多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对了，最近我要出门办一件事情，在我回来之前。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本记录朝廷通缉要犯藏身之处的要册，也是我这次回来要办的事。蓉儿，记住我说的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0: 大哥，藏海坤抓着了。嗯，
1: 抓着了，车上的，压下来吧。
2: 哎，五子哥，辛苦了。
0: 哎哥，那刘大人什么时候到啊？
1: 今天就到，叫兄弟们都准备一下。
0: 行嘞。
1: 孟楠姑娘，那大人没为难你吧？
2: 没有，就是跟我翻了一路白眼。
3: 走，快点。
1: 布政使大人，多有得罪了。
3: 走。
2: 这真的是善恶终有报。
1: 想不到堂堂布政使大人也有今天。孟楠姑娘，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2: 有劳秦大哥了。

该吃早饭了。大人，这刘墉忒不是个东西了，不但把蔡永成给咱送回来，还把曾大人

大人您别怪卑职多嘴啊，小的觉得应该把臧大人留下来咱们自己审，这该说的不该说的

0: 吃饭。
1: 老爷，您慢点。哎，
2: 行了，这就是平安镇了，大家喘口气啊。
3: 子枫，着什么急啊？
4: 我去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你是去找孟楠姑娘的吧？
4: 我没有。
3: 别装了，我可跟你说，以后你离孟楠姑娘远一点，她现在可是我的妹妹，皇亲国戚，你高攀得起吗？
4: 我怎么就……
5: 不是夫人，这皇亲国戚打哪儿说起啊？
3: 老爷，前些日子我们三个义结金兰，还有向月荣。
5: 哦，这里还有他的事儿。这个
4: 格格，照您这么说，那向月荣也是皇亲国戚了，那秦朗他还不……
3: 你别替他，先说说你。
4: 我怎么了？我再不济也是个御前侍卫啊。
3: 反正你以后就离他远一点，要是让我知道你还像以前那样对他死缠烂打的，我可饶不了你。哎，
5: 夫人，这就是你不对了。你看人家子枫啊，玉树临风，武艺高强，年纪轻轻，你拦着人这干什么呀？
3: 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哎，什么叫

0: 那这夫人这都同意了，赶紧走吧就。
1: 哦，那谢刘大人。
0: 甭客气。哎，
2: 慢点，别跑。哎哎，
0: 夫人，你为什么拦着人家子枫去找孟楠姑娘啊？
3: 哎哎，我来。你说你一个女孩家，
4: 哎呦，我来吧。
5: 你这太多了。
4: 你一个女孩家，我没事，我是男人嘛。
0: 喜儿啊，别磨叽了，快，搀着夫人歇会儿，快，过来，搀着夫人啊，在前面休息一下，快。

0: 孟南姑娘。
1: 贺侍卫，你们回来了。
0: 对，
1: 那我去找大人。
0: 哎，别啊。刘大人跟藏尔坤有事儿要聊。
1: 哦，那我去见见夫人吧。
0: 哎，等会儿，哥哥他一路上很辛苦，刘大人说了，让咱们抓紧时间赶快休整。
1: 哦，那你坐会儿吧。
0: 哎，好嘞。
1: 我给你倒点水。
0: 谢谢秋姑娘。
1: 来，喝水。
0: 谢谢孟南姑娘。
1: 你手受伤了？
0: 没有啊，这可能是路上太累了。
1: 哦，
0: 没事。
1: 你们这一路真是辛苦啊。
0: 没，不辛苦。孟南姑娘
1: 啊，
0: 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1: 送给我？
0: 我在济南特意给你挑了一个荷包，可香了。你闻。
1: 荷包？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道？
0: 真的？我就是随便
1: 啊。
0: 随便一猜就猜中了。
1: 那还真是猜得挺准的，谢谢你啊，子枫。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你不叫贺子枫吗？
0: 啊，是啊，没错，子枫，这感觉有点儿。
1: 啊，你要是不习惯，那我还是叫你贺氏。
0: 哎，别，习惯。
1: 谢谢你的荷包。
0: 香囊你喜欢就好。哎，你知道吗，秋姑娘，在京城啊，那香囊种类啊，比这多多了。等下次我回京办事的时候再给你买。
1: 那京城是不是好玩的也特别多啊？
0: 多呀，这么跟你说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的。我带你去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有什么好吹牛的？
1: 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
2: 两袖风欢喜自来。
3: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4: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胡存钦。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0: 我是王传月。
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5: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哎，你在京城是什么职务来着？
1: 三品带刀侍卫，六王府上的第一侍卫，皇上钦点的。
0: 这么厉害啊？
1: 这有什么厉害的？还能升迁呢。
0: 那你到时候可别把我们给忘了。
1: 现在就开始担心拴不住我了。
0: 啊？什么？
1: 啊，没有，我是说不会，死都不会。
0: 那你们京城里是不是什么都有啊？
1: 有啊，你指的是哪方面？
0: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衙门。
1: 衙门有啊，你看啊，礼部、吏部、刑部、兵部、工部，还有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外加上还有宗人府、顺天府，还有武城兵马司，还有……
0: 哎，子枫，
1: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等会
0: 儿。你说这些够多了，你说太多我也记不住啊。
1: 记不住不怕呀，等有机会我带着你，就咱们两个，挨个衙门转一圈，你不就都记住了吗？
0: 可是这好像不止十三个衙门啊。
1: 十三个，你知道十三衙门？
0: 哦，我也是听说过。那个在哪儿啊？
1: 哦，废了。
0: 废了？
2: 大人，
3: 哎，秦捕头。张海坤怎么样啊？
2: 您放心，没欺负他。
3: 嗯。秦捕头，去吧，一夜辛苦，歇会儿去吧。
2: 您休息吧，我在这儿看着。
3: 听我的，歇着去吧。
2: 不踏实啊。
3: 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
2: 倒是也没发现什么，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3: 没事，秦捕头，我觉着呀，至少在咱们回去的路上咱们是安全的，放心吧。啊，
2: 傅国泰不能善罢甘休。
3: 是，那他能怎么着呀？咱们现在路程过半，他还能派官军来呀？那不等于把矛盾公开化了吗？这烂摊子他不好拾到，放心吧，歇着去吧。
2: 您分析的对，傅国泰不派官军，弄点地痞流氓咱也受不了啊。反正这张海坤一天不到家，我这心就一天落不了地。
3: 也辛苦你了。你说子枫啊，现在也不过来帮帮你，他现在啊。
2: 人之常情，大人，这事儿换成我比他过。
3: 我一定把你这话告诉贺子枫，我看他这脸往哪儿搁。
2: 大人啊，保护您啊是我们的责任，只要您安全我们值，谁多干少干无所谓，您听我的，回去休息，您歇好了我们心里都高兴。
3: 行，我去跟臧海坤聊聊。
2: 嗯，
3: 辛苦啊。

0: 我不是说把藏大人请来吗？谁让你们在这儿围着的？我跟藏大人在这儿说话，你们下去吧。
1: 是。
0: 藏大人，得罪得罪。
2: 刘大人，你虽然是被贬下来的东昌府知府，但是现在你我官位不同，您这么做未免不妥吧？
0: 是是是，藏大人，您说的是。林青州地方小，底下人不会办事，回去多多教训。不过今天请您来呢，确实是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2: 请教还真不敢当。刘大人，有话您就直说。
0: 藏大人，我来到山东境内查钱粮贪腐一案，想必您心里也知道。在这期间您多多支持，刘某内心深有感触。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啊，说着说着可就说到藏大人您身上来了。
2: 刘大人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啊。如果没有证据，摊上个污蔑上官的罪可不太好吧？
0: 那是当然，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这么跟您说吧，日昌钱庄的账本现在就在我手上。
2: 账本？区区一个账本又能说明什么呢？
0: 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它干系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2: 可是它不一定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刘大人，您说这些我是真不理解啊。
0: 嗨，藏大人，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官场的事儿咱们见得太多了，表面看风风光光，各种滋味恐怕也只有你我内心清楚啊。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在京城好歹也是个左都御史，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山东来呀？皇上为什么派我来呀？还带着格格，身边还站着一个御前三品的带刀侍卫。藏大人，其实您心里都清楚。再说李尔多，他什么处境您心里不明白吗？他马脚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吧，藏大人，如果说真没事儿，您又何必扔下他自己跑回济南？这其中原因不用我多说吧。
2: 刘大人啊，您现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知府，但是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是皇上特别倚重的朝廷栋梁，此次来山东，我想您自己也会明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最终还是会回去的。这伊里尔多这个人，他要是真有贪赃枉法的事，不烦刘大人费心，我自会惩办的。
0: 藏大人，您总以为李尔多是您的棋子儿，您自己又何尝不是啊？您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来了，就这一桩桩一件件，您真觉着能脱得了干系吗？我这么问您吧，您回济南三天，傅国泰为什么不见您？怎么我一去了，他马上就请您吃饭？您没想过吗？
2: 刘大人，我是山东布政使，国泰大人他是巡抚，啊，我们同朝为官。

0: 一起处理事务，清清白白。三天不见，又怎么了？嗯，再说了，哼，即使不见面，那也是为了避嫌呀。
1: 好，如果真是清清白白，那是最好。这样，刘墉揣测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哼，假比说，桑大人，这件事跟您有关系。傅国泰是什么人？皇亲国戚，手握重权，他想帮您一把，易如反掌。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情况，您觉得他再帮您还合适吗？
2: 刚才困在哪儿？你们都不许过来啊！
3: 夫人，
2: 我砍掉你们脑袋！
4: 让开！
3: 你有危险，小心！
5: 大人，大人，外面有刺客！
4: 你没事吧？
5: 哥哥别怕，是我。
4: 你去哪儿了呀？
5: 我来迟了，你们都没事吧？
4: 我们都没事。他什么人啊？
5: 不知道啊。
4: 没事了，没事了。

0: 走，追！没事，让他们好好防御。是。
1: 这外围是，
0: 臧大人，我的人正在为了保护您的安全而拼命厮杀。还有，昨天恐怕富国太请您吃饭，也是个鸿门宴。我要不去搅局，您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尸体一具。臧大人，舍卒保居，这在官场是常事儿啊。
2: 您只是不肯承认您这么快就成了弃子儿罢了。刘大人，此言差矣啊！人在官位身不由己啊，您说我是棋子，那谁又不是呢？您和何大人不也是皇上的棋子吗？
0: 说的不错。 但是棋子儿分黑分白，用不了多长时间，您就看得到到底是白的为了黑的，还是黑的为了白的。臧大人啊，其实为官多年，您身为山东布政使，颇有建树，这满朝文武都是看得见的。臧大人，我相信，在这一案当中。
2: 您仅仅就是其中的一环。不是，刘大人，您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和此事有关联呢？
0: 我只是想跟您说，如果臧大人肯帮助朝廷查清此案的话，刘墉想力保啊。
2: 谢谢，谢谢了。对不起了，刘大人，我是真不知道，让您失望了。

臧大人被刘墉带回东昌府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黑马，本官要督审臧海坤。
1: 是。
2: 哎哎，哎呦，冤得死我了！哎呀，哎，秦捕头呢？
3: 押嫌犯去大牢了。
2: 啊，赶紧扶夫人，扶夫人休息啊。
3: 哎，夫人请。
1: 您来点儿，
2: 我不来了。秦捕头啊，我听子峰说，那天在平安客栈你杀了那个刺客之后，情绪就不大好。那人是谁呀？
1: 不瞒您说，被我杀死的正是我大哥谭川。
2: 他就是谭川。
1: 大人，我跟您念叨念叨。从小啊，我们哥仨结义，大哥谭川，我排老二，老三是袁长春。我们那个时候就想，我们一定要除暴安良，帮助百姓。大人，您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 秦捕头啊，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人活这一辈子呀，谁都会遇到好多事儿，都有难言之隐。
1: 大人，您不用安慰我。我之所以跟着您干，一方面是想干点正事儿，另一方面呢，我也是想找到杀死我大哥的凶手，替大哥报仇。但是没想到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还有就是宾满楼开业的那天，袁长春也是死在我的刀下。
2: 啊，秦捕头，这还另当别论。袁长春呢，他是罪有应得，他还不是一个个人恩怨。
1: 但是我呢，我表面上成全了我大哥大嫂，但是我一直对大嫂有非分之想。我不是东西啊，但是其实我和袁长春没有区别，我就是个小人。
2: 怎么说呢，秦捕头，你这心思我明白。人呢，他就是这样，好几条道摆这儿，你只能选其中一条。我也是啊，你说我在督察院啊，在我手底下这是办了多少官员了，好多当时呢都是朋友，跟我一样意气风发，想干一番大事儿，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的牢房，这不是一回事儿吗？
1: 您心里不难受吗？
2: 难受啊，人非草木嘛，怎么能不难受？可是我这难受跟你那难受不一样，我不是因为私情，我难受在于一个人怎么就变恶了呢？

0: 问他这么多年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隐瞒我。
1: 哦，他们当年在菩萨洞遭到了伏击，他并没有死，只是重伤被俘，醒来之后才知道伏击你们的是一个杀手组织，他们用我和你们兄弟的性命要挟他加入那个组织。这么多年了，你大哥替他们做了不少的坏事，我想这次他是故意让你杀了他的，这可能也算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吧。
2: 哎，刘大人，刘大人，
3: 我李，
2: 哎，
3: 慢点，慢点，李大人，多着呢。
2: 多谢刘大人。
3: 李大人啊，好歹您也是堂堂的林青州知州，怎么会混到如此田地啊？
2: 哎，还不是藏海坤害的。
3: 哎，这话您得小声说。藏海坤何许人也？山东布政使，您这么胡言乱语，这成何体统啊？这个。
2: 哎呀，刘大人呐，我都知道了，您就别拿我再开涮了。
3: 您怎么知道的呀？
2: 正因要杀我嘛，就明摆了是臧海坤这个东窗事发，他要杀人灭口嘛。
3: 张英，
2: 臧海坤这个狗腿子呀，前些日子他就像在我这儿找他这个想要的东西没找到，可谁知道他暗地里监视我呀，就在几日之前他对我痛下杀手，幸亏我跑得快啊，要不然我这条命就搭那儿了。
3: 哎，李大人，您不是贪了不少银子吗？怎么会混到今儿这半截了？
2: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人就有屁用。我是真后悔
3: 啊。哎，俗话说呀，李大人，喝两酒花脏钱，早晚他得作病。当初起这意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今天。您说说您啊，早知今日，您何必当初啊？
2: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只是罪有应得呀。
3: 行了，李大人，恭喜您还能及时开悟。
2: 及时开悟？刘大人，您的意思是我还有活路？
3: 李大人，那就看您怎么做了。
2: 我明白，我明白。那个，哎呀，我能指证臧海坤那个账本在我家师爷身上，可我家师爷他现在……
3: 行了，那师爷就在我这儿呢，账本也在我手里。
2: 啊，那我怎么办呢？
3: 实话实说就行了。
2: 这实话实说能保住性命？
3: 他哼比不实话实说强吧。
2: 那我就实话实说。刘大人，
4: 老爷，老爷，
5: 老爷，
3: 你不会敲门呢？你出去。
5: 不是老爷，巡抚大人来了。

0: 小然，
1: 哎，
0: 你告诉傅国泰，你就说我呀一路风尘，正在沐浴，让他喝杯茶等我啊。
1: 明白了，
0: 把门关上。
1: 哎，
2: 刘大人，巡抚大人都来了，我这命还能保得住吗？
0: 李大人，您信我不信？
2: 我信。这个时候我是真的彻底看清谁是人是鬼了。
0: 李大人，说句心里话，您这个人本质上不错，

0: 世之初也想报效朝廷。哎，这不是一步一步沦落到现在吗？啊，我查案至此，我在心里头，我骂过您，我恨过您，但是我绝没有瞧不起过您，这是心里话。我现在也是为皇上分忧，身负皇命，我这颗心时刻都悬着。你要是跟我配合，咱们实话实说，把案子结了，
1: 我一定原原本本的把您的所作所为写在呈状上，呈给皇上，请皇上圣裁。
2: 行，行，刘大人，我信你。只要你能保住我这条性命，我一定把我知道这些秘密我通通道给你。可是现在巡抚大人来势汹汹，您真能把我保护周全了吗？
0: 李大人，他傅国泰不知道你在我这儿呢，我可以秘密地把你先压在东昌府大牢，等日后结案之后，我一定把您今天将功补过的所有行为写清楚，呈给皇上。
2: 可皇上他老人家真能饶了我这条命吗？
0: 哎，说实话，李大人，事到如今呢，死罪可免，活罪难容，充军恐怕是最好的下场了。
2: 充军？
0: 那怎么着呀，李大人，跟掉脑袋比起来，这点罪还受不了啊？
2: 能，我这上辈子进动脑筋来着，下半辈子多活动活动身子骨也挺好。行，那刘大人，我李耳朵谢您救命之恩。

0: 老爷，你怎么不高兴啊？
1: 我高兴得起来吗？
0: 这知府公审布政使，现在全东昌府的百姓可都知道了，都夸老爷您啊是个铁面无私的好官。
1: 哎，夫人有所不知啊，此案公审实非我愿，这都是傅国泰安排的。
0: 那又怎么样，反正出名的是老爷您。
1: 夫人呢，出名管什么用啊，有些案子是可以放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在台面上讲的，有些是不能的。像这种案子一旦公审，藏海坤一句实话都不会说。哎，现在他这个脑袋呀只能靠他自个儿扶着了。来来来来，
0: 行吗？
1: 哎，

0: 臧海坤，你可知罪？
1: 刘大人，我何罪之有？
0: 大罪有三，小罪无数，
1: 愿闻其详。
2: 你勾结林青州知州李尔多
0: 及地方粮贩安四海，私自扣押朝廷赈灾粮食，据为己有，囤积居奇，高价贩卖，其罪一也。私自收留朝廷重要人犯，暗自勾结地方势力为己所用，有忤逆之嫌，其罪二也。私吞官银数额巨大，罪不可赦，其罪三也。这三条你可认罪啊？
1: 好，这三条我都认。
0: 既然你已认罪，那看来就不必审下去了。来人，
3: 等一下。
1: 刘大人，如果我再提供出您不知道的案情，是不是可以从轻发落？
0: 按理应当如此，但你罪大恶极，即便从轻发落也难逃一死。
1: 死就死吧，不过临死我要拉个垫背的。
0: 住口！公堂之上岂容你诬告陷害。
1: 刘大人，我什么也没说呀，我怎么就成了诬告了呢？刘大人，您是不想审还是不敢审啊？
0: 放肆！
4: 臧海坤，别以为你巧舌如簧就能躲得过刑法，本府念你为朝廷效力多年的份上可以保你个全尸，但你若是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休怪本府不留情面。
1: 府台大人，卑职的确有新的案情供述，且案情重大，涉及我大清朝廷安危。
0: 臧海坤，你说此案涉及大清朝安危？
1: 不错，
0: 看来此案不小。府台大人，此案干系重大，卑职官卑职小，确实不敢妄断。我看还是府台大人将该犯押往京城，交三法司会审。府台大人，以为如何？
3: 刘大人，
0: 好，退堂。

0: 天这么黑，一会儿肯定是一场大雨。老爷，你瞎琢磨什么呢？
1: 不用瞎想了，一切都了然于心了。
0: 那你还担心什么？
1: 唉，一言难尽呐。
2: 老爷，老爷，巡抚大人要押着藏海捕人等那些犯罪人已经要进京，特意来辞行来了。
1: 好吧，你跟他们说一声，就说我身染重疾，不能前去送行了，让他们一路平安吧。
2: 啊，
1: 请。

0: 车上的人全死了，
1: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中毒而死。

0: 奴才谢皇上不杀之恩。
1: 不就处决了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吗？你不必放在心上，平身吧。
0: 皇上，

0: 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像我们年轻
1: 啊
0: 在舞台上呢经常给您说相声，
1: 是
0: 老先生看不太着了
1: 啊，
0: 但是我们呢得向人老先生学习。
1: 那是，
0: 而且我师父说了
1: 啊，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相声演员
1: 怎么样，
0: 不能光会说相声。
1: 对啊，
0: 我们的姊妹艺术都得会，
1: 兼学别样，
0: 还有这个快板
1: 啊，
0: 打这快板也得会，
1: 快书
0: 啊，
1: 琴书大鼓
0: 这都得学。
1: 不是人家打得好你会了吗？
0: 啊，
1: 你
0: 我当然是会，但是呢，
1: 怎么着？
0: 奶奶，你说我会啊
1: 啊，
0: 但是就这快板
1: 对，
0: 他可不会，让我们学，你们得学，他不会这个。
1: 哎，快，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我让你学
0: 啊，
1: 你学会了
0: 啊，
1: 你说我不会，
0: 对呀，
1: 啊，
0: 您不会呀，
1: 我不会
0: 啊，
1: 我告诉你，我平常不露，
0: 哟呵，
1: 你瞧瞧
0: 啊，
1: 我不露，
0: 你看，
1: 你我真不会。
0: 您会打这个？
1: 你不信来了呀？
0: 您别来，就得我师傅，我给您鞠躬，我错了。
1: 你错了，
0: 不是您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1: 不可能。你别咱俩来了，
0: 不是这快板您还能打呢？
1: 多新鲜呢！
0: 嚯，
1: 这有什么呀？
0: 能来了呀？
1: 怎么不能来啊？
0: 那咱俩打打这板啊？
1: 打打板，
0: 俩人一块打。
1: 那什么话呢？
0: 那俩一块打有一个要求，
1: 怎么着？
0: 得打齐喽。
1: 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放心吧。
0: 行啊，
1: 跑不了。
0: 行啊，来啊，来试试啊，走啊。
1: 你
0: 咱爷俩得打齐喽，
1: 这还不齐啊？
0: 您什么耳朵这是？
1: 怎么了？
0: 得打两副板，打出一个音来。
1: 这不是一个音吧？
0: 不是，咱俩得齐了，要让人笑话呀！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了？这再来了，
1: 再来
0: 啊！快
1: 走！
0: 完了，行，哥，
1: 怎么了？
0: 这噼里扑噜跟煮饺子似的，这。
1: 你跟着我呀！
0: 您我跟着谁？您呀、啊，打不齐了
1: 啊！
0: 打不齐了，
1: 打不齐了。
0: 对了，
1: 哦，那要打齐了呢？
0: 啊、哎，
1: 打齐了呢？
0: 打齐了一会儿，演出结束，我请各位好朋友吃饭，怎么样，各位？
1: 有点较劲
0: 啊
1: 啊！
0: 你打不齐啊？
1: 你请大伙儿吃饭。
0: 哎，对了，
1: 那行了，
0: 行吧，
1: 咱们再试试，
0: 还试试啊？
1: 来来来。

0: 请吃饭。
1: 这怎么这么奇奇呢？这个
0: 甭多了，一人一汉堡包就得。
1: 那我也请不起啊啊！您怎么这怎么能打齐了啊？
0: 不是就跟你逗着玩吗？
1: 逗着玩啊！那行，
0: 我跟你说啊，光会打板不成，
1: 那还怎么着？
0: 还得能唱。
1: 那等能打就能唱啊！啊，我能，您能唱吗？
0: 呵，你这话说的，
1: 可能跟家呀，知道今儿要来这儿，跟家还咔自个儿练。练两天凑合能打两下，
0: 谁说呀？啊，你今儿唱一个啊！
1: 我，
0: 你唱哪段？
1: 我唱哪段？
0: 咱们唱着北京的老中医字号，
1: 什么中医字号？
0: 老药铺同仁堂，这你能唱吗？
1: 唱同仁堂啊！我唱是行啊啊！但是您不能说让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0: 怎么着？
1: 您提出来唱同仁堂，我先问您对同仁堂了解吗？
0: 当然了解呀、啊，这我们北京的老字号啊。
1: 那我问问您啊，同仁堂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店？
0: 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对，
0: 康熙八年，到现在300多年历史。
1: 嚯、哎！
0: 让你问住，
1: 这同仁堂的店址在哪儿？
0: 大石烂啊，
1: 总店。
0: 总店大石烂啊！
1: 呀，真了解啊！
0: 那是啊。
1: 行行啊，您要知道我就唱。哎，你不唱啊？
0: 得。光唱同仁堂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你想啊，同仁堂大石烂啊，大石烂有很多老字号、老买卖。
1: 对呀、啊，
0: 哎，咱把这边上的环境都得唱一唱，
1: 把边上的环境、边上的买卖也得唱一唱、啊，
0: 也得唱一唱，
1: 是吗？
0: 好不好？
1: 那行啊，啊，没问题啊。
0: 那咱们来这么着啊，我说哪家买卖，你唱哪家。
1: 您说哪家我唱哪家，
0: 对
1: 啊，您说完我就得唱，
0: 对呀、
1: 啊，按照您那来，
0: 没错，
1: 没问题，
0: 没错啊，
1: 这难不住我呀，
0: 咱们来啊，
1: 咱们来了吧，
0: 来来
1: 啊，来啊，
0: 走
1: 啊。
0: 哎，我这打竹板，嗯，我这往前走，我这站一站，我这瞧一瞧。我再瞄一瞄，我再把和把和搂一搂。
1: 等等会儿，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
1: 这数来宝啊，咱唱的是数来宝。
0: 对呀、啊，
1: 那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
0: 顺口折吧。
1: 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东一句虚一句，跟谁都不挨着。
0: 这不是刚到大市，我得找找看看哪家买卖。
1: 哦，还得找啊。
0: 对了，
1: 哦，行，您找吧，啊，找，找，找着。
0: 我这看一看，嗯，我这把和把和搂一搂啊，哎哎，这个前边有座大银楼，合上辙没有？
1: 那就是算合上了。
0: 合上辙没有？
1: 银楼，
0: 搂一搂，大银楼。
1: 呵，
0: 来来，
1: 不容易啊。
0: 银楼，
1: 银楼，银楼是什么？
0: 银楼啊，就是首饰楼啊。
1: 大石烂有吗？
0: 有啊。
1: 哪儿有啊？
0: 大石烂是一条。东西的走向的街道，
1: 对呀、啊，
0: 南北走向啊啊，靠北边这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珠宝市儿。
1: 哦，珠宝市儿
0: 那儿有首饰楼。
1: 过去珠宝市儿里有首饰楼。
0: 对，
1: 那行，您说首饰楼啊，啊，我就给您唱这段首饰楼。
0: 有词儿，
1: 哎，来啊，
0: 你的。
1: 这个打竹板开了头。眼前这个买卖的怎么那么熟啊？仔细看，我的仔细瞅，金字招牌的首饰楼，首饰楼真不假。大众池里边拜花把，花把爷手头愣，能打龙，能打凤，能打这个金瓜月斧朝天凳，这个打金簪啊，和银簪能打这个八宝九莲花，这个打金锭，这个和银锭是能打凤凰装展翅，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张的你。娘李的娘要打首饰，咱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首饰，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首饰楼。
0: 还真唱上来了，
1: 难不倒我。哎，这有什么呀？
0: 不管他什么长命锁不长命锁啊啊！前边来到了大鞋铺。大鞋铺
1: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怎么着？
1: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哪边鞋铺我就唱啊。您就别打板了。
0: 鞋铺有没有？
1: 有，啊、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0: 不应该内连声。
1: 这我知道啊。
0: 哎，有吧？
1: 有啊。
0: 这你得唱
1: 鞋铺啊，
0: 鞋铺、
1: 啊、打板都唱啊。
0: 来吧，
1: 鞋铺啊。二 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这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袜。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身带着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0: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1: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0: 怎么了？
1: 这改杂货铺的什么都有啊。
0: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1: 还有豆腐房呢。
0: 以前哪人不吃豆腐、
1: 啊、你瞧豆腐房啊，
0: 那能吃吗？
1: 一进大街，这个表子谷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拐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0: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你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0: 谁胡说了？
1: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0: 对啊，
1: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0: 嘿，啊，小子不是瞧不起你，
1: 怎么？
0: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1: 胡说啊！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0: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
1: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0: 对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会不会？
1: 我会。
0: 你别生气，你甭着急。嗯，甭着急。
1: 怎么着？会
0: 啊，会。嗯，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1: 不唱，我干嘛？
0: 喝点水，溜了嗓子。溜了，来这段。
1: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0: 啊，对，你喝点水啊。
1: 那行，我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0: 找豆腐房，我
1: 这老头儿。
0: 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位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130几味药，比别人那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堆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喝完了没有？来吧，哎，
2: 来，
0: 接着唱
1: 啊！
0: 同仁堂，
1: 唱什么呀？
0: 同仁堂
1: 不唱，
0: 怎么不唱、啊？
1: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0: 你别抬杠
1: 啊！
0: 过去有豆腐房
1: 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哎
1: 啊！
0: 你说没有，我说有。
1: 对呀、啊，
0: 咱俩别抬杠。
1: 是啊，
0: 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说什么。
1: 您问谁他也没有。
0: 大伙要说有怎么办？
1: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问问大伙
1: 啊，
0: 各位、哎、豆腐旁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
3: 是。
0: 听见没有？听见了吗？豆腐旁边上同仁堂。
1: 不是，我刚才下去挣会儿工夫，您干什么来了？这是、
0: 哎、这你别管
1: 啊，
0: 你甭管。
1: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0: 会唱不会唱？
1: 会唱啊！
0: 把这药名给大伙儿背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只要各位好朋友，您说啊
0: 啊，
1: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我就给您唱这段同仁堂。
0: 得嘞
1: 啊，
0: 听你这段。
1: 有豆腐房是吧？哎呀，得有您唱。我说咱可不亏心啊！
0: 啊，唱唱
1: 这首哈。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呀、啊、列两旁， 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的国母得了病，在这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打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声我主听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辞那黄袍，折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庆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岛，黎民百姓啊，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这兰柜这个3尺3寸3分。刀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这个厚的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焦白夜的，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干草柴胡垛两旁，白勺赤勺多茂盛，这个黄芪薄荷打边香，草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啊，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木贼够笨啊，金银花裤啊，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制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消半下点着芒硝照一照，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分白亮，这个地鱼桌椅摆两旁，桌上摆木瓜瓜篓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卧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子放毫光，倒出来珍珠水银50两，羚羊角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净的那金毛狗窝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到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制石桂皮啊都打破，打过来白帆防风上好伤啊，一巴掌打的木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充军发配五位子，金粉当归转回香果，唱的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啊，身体健康。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上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是抡啊，这个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1: 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0: 是
11: 你过了，
10: 你
11: 上这边去。
10: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1: 你问我
1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不是你弄明白，
11: 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0: 哎，你站哪儿？我三郎。
1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0: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0: 你非要逗是吗？
1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嘛。
10: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1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1: 来，
10: 你来。
1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0: 道。哎，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再见。丁口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1: 你还小点儿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1: 就是
10: 你撒什么泼呀？
11: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1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1: 对呀，
1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1: 是啊，
10: 八扇屏你懂吗？
11: 对，说，
1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1: 好，您讲吧。
1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0: 对，
1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0: 对，
11: 是吧？
1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1: 是
10: 我跟您说
11: 啊，
1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1: 对，
10: 其实可不止
11: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0: 对， 对，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

0: 灌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灌口啊，
1: 你这灌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灌口吗？
1: 啊，这就是灌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灌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灌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啊、好好 好, 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好啊。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人。嗯，我
1: 这、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说这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啊，
0: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啊、莽撞人
1: 啊，
0: 是你也配、嗯？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0: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
1: 嗯，
0: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这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0: 三弟姓张名飞，
1: 嗯，
0: 字翼德，说来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着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明白？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
1: 嗯，
0: 老先生。

0: 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

0: 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5: 就是豆腐莲子汤。哦，
4: 豆腐莲子汤。
5: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4: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5: 白马王子。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啊、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4: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5: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4: 对，
5: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嗯，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4: 什么呀？
5: 食在中国。
4: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5: 是不是？
4: 对，
5: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4: 种类可太多了，
5: 名目也繁多呀。
4: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5: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
4: 啊。
5: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4: 有
5: 脆皮莲蓉包，
4: 哎，
5: 八宝龟羊汤，耳朵眼炸糕，
4: 哎，
5: 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4: 嘿，
5: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4: 嚯啊！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5: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4: 我现在就饿了
5: 啊！不说这些小吃
4: 啊，
5: 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八大菜系。
4: 哎，要说这八大菜系都吃全了
5: 啊，
4: 全国您得跑一圈
5: 啊，不用那么费事
4: 啊，
5: 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4: 是吗？
5: 当然了，
4: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5: 您上峨眉酒家呀。
4: 哎，确实有这饭馆，
5: 是不是？
4: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5: 晋阳饭庄；
4: 山东菜，
5: 丰泽园；
4: 湖南菜，
5: 马凯啊；
4: 淮扬菜，
5: 玉华台；
4: 上海菜，
5: 老正兴；
4: 杂货菜，
5: 泔水桶。
4: 嗨，那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5: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4: 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5: 新开的
4: 啊，
5: 没法去。
4: 怎么没法去啊？
5: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4: 这怎么讲啊？
5: 瞎起，
4: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5: 随便选条街道，
4: 嗯，
5: 您站在路口一看，
4: 怎么样？
5: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
4: 嗯，
5: 马大叔，
4: 对，
5: 娘舅饺子二姑父，
4: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5: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4: 怎么不敢进去？
5: 毛骨悚然啊！
4: 至于吗？
5: 吓人！
4: 不会吧？
5: 您瞧
4: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如前面那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5: 您可看清楚了。
4: 怎么了？
5: 这叫来一回。
4: 怎么叫来一回啊？
5: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4: 甭说这宰人菜，那我上后边那家
5: 给一锤。
4: 那左边这家
5: 上一当。
4: 右边这家
5: 挨一刀，
4: 好，哪儿都不能去。
5: 您还进去吗？
4: 我不去了。
5: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4: 啊，
5: 就是这菜的名字。
4: 菜名字又怎么了？
5: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
4: 啊，
5: 拿过菜谱一看
4: 啊，
5: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4: 你、
5: 就达到这种、
4: 哎。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5: 您看，您老抬杠。
4: 你看这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5: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4: 那不一定。
5: 您看，
4: 你瞧，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5: 那我领您去一回。
4: 可以啊。
5: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4: 你瞧，
5: 嗨
4: 哟，
5: 先生你好、
4: 嗯、
5: 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4: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
5: 俺们这家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家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
4: 嗯、
5: 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4: 什么呀？
5: 欢迎您到俺们这家，就像回到自己家、
4: 嗯、
5: 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yeah!
4: 什么毛病这是？
5: 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4: 哦，还有套餐？
5: 当然是。
4: 那我问问，这套餐都什么呀？
5: 一汤一甜品。
4: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5: 就是豆腐莲子汤。
4: 哦，豆腐莲子汤。
5: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4: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5: 白马王子。
4: 这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5: 您想啊，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4: 对呀、
5: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4: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5: 哎，先生，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4: 是啊，
5: 啊，
4: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是，得了，甭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
5: 你猜呢？
4: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
5: 啊，不是啊，
4: 蜜麻花
5: 啊，不是，
4: 豌豆黄，
5: 哎，
4: 对了，
5: 啊、不是，
4: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5: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5: 不吃。
4: 你给我上几个正经的菜。
5: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4: 可以呀、
5: 先生稍等。
4: 哦，你去取去。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
5: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4: 哦，这四个凉菜。
5: 对呀、
4: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5: 当然有名字了。
4: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5: 悄悄话。
4: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5: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4: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这说悄悄话去了。
5: 嗯呢，
4: 这还能的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5: 火焰山。
4: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5: 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4: 最后这道叫什么？
5: 拽拽朝天撅。
4: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5: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
4: 什么呀？
5: 四个鸭屁股。
4: 就四个鸭屁股呀，
5: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这不
4: 行行行行了，别学了、
5: 先生慢用。
4: 哎，行了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那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5: 四个热菜？
4: 对对对。
5: 先生稍等，
4: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嗯，
5: 先生您的热菜。
4: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5: 红烧巡洋舰。
4: 为什么叫这名字？
5: 其实就是爆炒洋腱子肉。
4: 哦，羊腱子就叫巡洋舰。
5: 嗯呢，
4: 好，这第二道，
5: 脆皮原子弹，
4: 这是什么呀？
5: 就是炸丸子呀。
4: 那不对了，炸丸子嘛，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5: 您想 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儿似的，这不原子弹吗？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

是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

0: 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67753654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剑不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子不子，大天子，挂记挂。
7: 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8: 您，
7: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8: 哎，
7: 我是非遗。
8: 这，对呀、啊，你舅舅还了解你
7: 啊？
8: 你不是英宁吗？什么叫非遗啊？
7: 英宁啊，是我的名字
8: 啊，
7: 非遗是我的代号。
8: 代号，
7: 我现在啊，
8: 嗯，
7: 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
8: 非物质、非文化、
7: 非遗产，
8: 您就非遗产，您就没码了，叫这个。
7: 但是我是个承传人。
8: 什么承传人呢？
7: 对，
8: 传承人。
7: 哎，对，
8: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8: 您是什么项目呢？
7: 国学。
8: 什么？
7: 国学。
8: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7: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8: 没有什么学问啊。
7: 哎呀，和您说啊，
8: 啊，
7: 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8: 啊，
7: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8: 啊，
7: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8: 啊，阿波斯托。
7: 哎，对对对、
8: 啊，
7: 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8: 您
7: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
8: 啊、
7: 我还学习三钢件儿。
8: 什么
7: 三钢件？
8: 三钢件什么玩意儿？
7: 三钢件都不知道。
8: 不知道，
7: 你看你知识差一些了啊。
8: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7: 三钢件嘛，
8: 三本小书，
7: 就对，三本书。
8: 什么呀？
7: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8: 啊，
7: 三字性，
8: 三字性
7: 啊，然后千字经
8: 啊，
7: 还有一个百字弯。
8: 百字弯
7: 啊，
8: 好吗？听听人都知道。
7: 嘿，
8: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7: 啊，对对对，
8: 嗯，
7: 幼学同盟、
8: 哎、
7: 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8: 为什么？
7: 就是国学普及，
8: 对，
7: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8: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7: 学过啊。

0: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子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1: 学
0: 啊，
1: 还学呢？
0: 学什么呀？
1: 还学好多书呢。
0: 好多
1: 啊？对。
0: 您没念过国学？
1: 怎么没念过？
0: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1: 啊，
0: 就是四书五经。
1: 哎，对对对，四书。
0: 哎，
1: 学过四书吗？
0: 学过呀。
1: 学过四书，问问你
0: 啊，
1: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0: 学英伦梦。
1: 哎，对了，
0: 嗯，
1: 这是有顺序的啊。
0: 对，
1: 学时候先念这个
0: 大学。
1: 对，念完大学念小雪。
0: 小雪
1: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0: 您念的这是黄历
1: 啊？啊，对，黄历也念。
0: 黄历念它干嘛？
1: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0: 没念过。
1: 这么念啊？
0: 哎，我听听。
1: 一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这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0: 呱唧。这里还有数来往，还有呱唧呱的。
1: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哦，这是大学。
1: 哎，对对，
0: 大学完了就是中用。
1: 对对对，
0: 念完中用呢？
1: 念不中用？
0: 不中用
1: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0: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1: 《论语》
0: 哎，《
1: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0: 对，
1: 先念上轮
0: 啊，
1: 念完上轮念下轮，
0: 念完下轮
1: 念火轮，
0: 火轮
1: 飞机。军舰
0: 啊，
1: 大炮车，
0: 什么大炮车呀？
1: 开往前线。
0: 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1: 哎，对了，
0: 哎，
1: 对对，
0: 群弟子记善言。
1: 哎，对对，
0: 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1: 是
0: 这意思。
1: 是是
0: 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再有最后是
0: 孟子上孟下孟。
1: 哎，对，哎，有顺序。
0: 哎，
1: 先念上孟。
0: 哦，
1: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0: 念完下孟呢，
1: 念做梦。
0: 做梦。
1: 咬牙
0: 啊，
1: 吧唧嘴，
0: 撒一着
1: 耍梦锤。
0: 哎呦，去
1: 说
0: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哎，对，这个是四书，
0: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1: 哎，这都能讲
0: 啊。
1: 念书不讲，
0: 嗯，
1: 如同种地不耕，
0: 好话，
1: 对吧？你读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1: 好好好。
0: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1: 是
0: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1: 啊？对
0: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1: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0: 这样
1: 啊，
0: 咱别直接念四书，
1: 嗯，
0: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1: 好啊，
0: 咱就头几句。
1: 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1: 这个
0: 啊，
1: 开篇的这四趟
0: 啊，您讲讲吧。
1: 这还用讲吗？
0: 啊，这看您怎么样啊。
1: 头一句啊，
0: 人之初，
1: 这句就不用讲了。
0: 怎么？
1: 这大白话啊！
0: 啊，
1: 人之初啊！
0: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有一人
0: 啊，
1: 叫之初。
0: 之初，性本善呢？
1: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0: 啊，
1: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0: 像话吗？
1: 啊，怎么了？
0: 性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0: 籍贯住哪儿啊？
1: 就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0: 啊，
1: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0: 哦。
1: 咱北京有良乡，
0: 有
1: 河南有新乡，
0: 知道。
1: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0: 哦，离杏乡比较近，
1: 所以叫杏乡近。
0: 习乡远呢？
1: 离杏乡近
0: 啊，
1: 离习乡啊，
0: 嗯，
1: 就远了。
0: 哎呀，
1: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的。
0: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1: 非遗，非遗
0: 啊，
1: 非遗！
0: 狗不叫
1: 啊，你小点声。
0: 哎，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1: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0: 啊，
1: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0: 狗不叫怎么讲？
1: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0: 啊，
1: 喜欢宠物，
0: 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好嘛，
1: 这个喜欢宠物，
0: 嗯，
1: 养了一条狗，
0: 养了狗。
1: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0: 哦，
1: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0: 是
1: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0: 哦。
1: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你为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0: 哦，性乃迁呢？
1: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0: 嗯，
1: 他就不喜欢这狗
0: 啊，
1: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我扔了，
1: 遗弃小动物
0: 哦。
1: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哦，
1: 姓奶奶。
0: 姓奶奶是谁啊？
1: 打姓香嫁过来的奶奶。
2: 好嘛，
0: 这玩意儿都连得上还、哎啊、
1: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吧、
0: 啊、
1: 你不要我牵走、
0: 啊、
1: 姓奶奶牵狗、啊、去
0: 叫知道。
1: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0: 啊， 啊，
1: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到了姓奶奶他们家
0: 啊，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0: 是
1: 那边叫啊
0: 啊，
1: 这边都听见了，
0: 嗯，
1: 叫知道。
0: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1: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0: 啊。贵义砖呢？
1: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0: 嗯、
1: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0: 嗯、
1: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0: 嗯、
1: 搁在这个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嗯、
1: 拿这狗砍这砖头，
0: 嗯，
1: 跪椅砖给那狗砍的
0: 啊、
1: 嗯、都秃了。
0: 对，合着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1: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1: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1: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1: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1: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1: 啊，这我不
0: 安而后能虑。
1: 你甭虑了，
0: 嗯，
1: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1: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1: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啊，就讲到这儿
1: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1: 好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
1: ，
0: 大学之道，
1: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0: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本书主要说你，
0: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1: 大学之道
0: 啊，怎么讲？
1: 就是说您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0: 嗯，
1: 您母亲，
0: 嗯，
1: 把您哭嚓生出来，
0: 哭嚓，什么形容词这是？
1: 就说您这个
0: 啊，
1: 呱呱坠地吧，
0: 咕咕咕咕，
1: 哦哦，咕咕哈，
0: 啊，
1: 咕咕坠地，
0: 啊，
1: 从一出生，
0: 嗯，
1: 您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您就会讲评书吗？
0: 不会。
1: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0: 我。学了呀、
1: 啊！啊，学了，这不
0: 小时候学的呀？
1: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0: 对啊，
1: 长大了学了
0: 啊，
1: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0: 啊，知道了。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哦，明明德，
1: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啊。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0: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1: 哎，那在新民啊。
0: 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在止于止善。
1: 就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止善。
0: 你要我不拿这，他也没词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就最通俗了。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哎呦哎呦哎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然后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1: 非遗非遗
0: 啊！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0: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0: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0: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0: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0: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0: 那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0: 嗯，《
1: 隋唐演义》，
0: 嗯，
1: 程咬金。
0: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0: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0: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0: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0: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看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0: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0: 这怎么讲啊？
1: 这万吨巨轮，
0: 嗯，
1: 或者大家看的大游轮
0: 啊，
1: 钢铁铸造，
0: 对呀、啊，
1: 沉不沉？
0: 沉啊！
1: 你要说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0: 不抱不动。
1: 哎，沉吧，
0: 啊，
1: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0: 哦，
1: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0: 它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0: 不，
1: 变魔术。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就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0: 啊，
1: 嚯，一百的，
0: 嗯，
1: 五十的，
0: 嗯，
1: 二十的，
0: 嗯，
1: 十五的，没有十五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那太富有了，
0: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0: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干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嘿，有点道理。
1: 哎，
0: 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他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念
1: 啊？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几挂？
0: 就这个。

0: 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吃货群，它实质上就是味蕾的这种记忆，你能够记起的这个吃货群是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在一起合作拍摄的时候认识的一帮兄弟姐妹啊，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1: 在话剧《厌食记》的分享会现场，绕不开一个吃字。于洋笑着调侃自己拍戏拍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但吃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一段段热气腾腾的回忆。戏虽然已经拍完了，饭搭子还在心里。
0: 庆余年我们在都匀当时拍戏，我们那个宾馆的下面就三家饭店，我们叫 Doremi Mirado， 就是每天翻牌子，就挨个的翻牌子。然后收了工之后，那刘端端、二皇子啊，还有这个高曙光老师啊，还有李强老师啊，就是我们这几个是经常是大家一收工，哎，今天一 Doremi Mirado 1 2 3 4 2 1，就是翻着牌子换着吃，这就看到道明老师经常啊带着那个公公，就他俩在门口老是走路，每次走到门口之后，然后道明老师很习惯性的就说一句话：“这个组是个饭局啊。”
2: 吃啊，
3: 既然是家宴，臣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2: 你脸皮厚，没关系。
4: 很少会碰到若云在现场。
0: 若云很少，若云本身在现场的时间长，他戏比较多。另外还有一点，他自己喜欢做菜做饭的过程。我们在整个现场拍摄乃至于拍第二季的时候，他都会请大家到，可以有一个灶，他可以做饭。每天中午哪怕再短的时间，我们放饭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他就提前备好了食材，完了之后他就一收工，在20分钟十几分钟之内，他就把他一些东西全部做好，然后请我们所有人过去啊，什么手抓饭啦，还有什么做的什么烩面啦，各种各样或者做的一些菜啊汤啊，他都会让我们都去他那个帐篷里，然后大家一块分食分享。
5: 我们有个群，每天就是一到那个饭点，云哥 call 一下，艾特所有人。哎呀妈，那这么用心给你们做饭，
6: 很厉害的，
5: 什么都做。我吃过的好的，就中式的、西式的，什么全都做。
7: 若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是我们这个剧组的饲养员，叫炊事员，差点说成
8: 饲养员。
7: 没想到啊，一位翩翩公子，然后厨艺还这么的好。每天就是在中间要放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剧组的盒饭就不领了啊，到他那儿去领饭去。嗯，
8: 自己在家带饭过来，
7: 现场
8: 带了那个临时的灶。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组好多演员的忌口，就谁不吃香菜，谁不吃姜之类的。
9: 对。
8: 但是一开始就是大家在一个象山不好点外卖，所以就觉得大家天天吃的比较单调。一开始只是想偶尔改良一下伙食，没想到后来觉得这事儿搞成团建了，就搞成每天一起团。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
11: 奔赴山海，为爱出发。

0: 们其实做了一个隐喻，就是美回归线以北的北温带，它有分明的四季，其实跟人类的情感很相似吧，就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有春天的邂逅，有夏天的炽热，也有秋天的收获，当然人和人之间还有冬季的严寒和冷漠。
1: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自驾旅途为线索，串联起三组普通人的旅行经历，讲述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救赎与和解的故事。影片全程奔赴昆仑山、高原湖泊、苍茫戈壁实地取景，辽阔纯粹的山野风光也让一众演员在拍摄途中完成一场向内求索、找回自我的心灵之旅。
2: 他勇敢，
3: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2: 我不需要。
4: 我在戏里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更要回归的是他自己本身。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妈妈也好，是一个妻子也好，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变成了一个。就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身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里面不健康的。我觉得还是他首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潜移默化的让这个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1: 银幕之内，主角们挣脱迷茫与自我和解，银幕之外，整个剧组直面高原低温缺氧、骤变风沙等极端环境，扛住高原反应、设备故障重重阻碍，坚持实景拍摄，回归影视作品关照现实、治愈人心的本源，亦是一场属于影视创作者的初心归程。
5: 小燕就行，
6: 开始，
7: 有收进，
6: 石头进，
5: 小燕，看你大眼，开
8: 始，起了，别起，加油，
9: 只要我在高原，你看我肿了吧唧，眼睛也肿，脸也肿，眼睛也红，跟兔奶奶似的。但是，那是虽然高反给我带来的那个外向，但是呢，我觉得我内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幸福，特别愉悦。现在回味起来，都像一杯陈年的老酒一样，让人家回味不尽。
4: 其实越是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就大家也会被导演的这种状态，去打动，更加会全力以赴的想要把这种很难的电影去做好，因为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很少。我们也希望更多绝美的风景，这种细腻的情感被更多的观众所去看到。
10: 穿越2500多年历史，大运河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11: 而一幅画竟然能撬动这条长河。走，我们去找答案。
12: 我们叫大型历史传奇音乐剧，整个盛世运河的那个繁华，确实需要台宽得20米的，然后呢纵深大概得24米，就基本得这样的一个舞台，我们才能够把这戏装进去。大河真正的在历史上，船是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演运河的戏，如果没有一艘大船，我觉得很难表现。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把船设计好，把它用好，实际上它就像一个模具一样。所以这次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杨柳青年画的这个根脉，把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就非常古朴。换景的人把它磨都磨亮了，都包了浆了。他有的时候他是芸娘的闺房，他也是红颜楼的这个楼体，他在舞台你会发现，他又是船，他又是其他的装置。这个船呢，一个是比较陡，另外一个就是它反复的上下，大量戏是在这样狭窄的空间来表现的。
13: 像我们穿的都是这种长的袍子，上下楼梯踩到过，然后摔倒过，一开始其实习惯这个习惯了蛮久的。
12: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到这样一个年代当中去。我们就是在国家博物馆发现了陆河渡运图，它被称为这个运河上的清明上河图，能不能以它的这个 这个沉浮作为一个戏剧线索。虽然是小人物，就是画家，其实不分地位的尊卑，都生根在这样一个对这个黎民苍生的这种呵护和厚爱。
6: 把这颗落入监狱之手，一在任何时空曹云大梦，天下苍生皆有遭殃。所人明白，今天总不教诲，不该有半分差池。
13: 这幅画是方家三代的毕生心血，然后呢，它也记录了是这个运河沿线的漕运鞍马，所以说方和生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去保护这幅图。
7: 通过方家三代对这个运河丹青图的传承描摹，然后其实是想传递对于运河的这种保护，对于运河文化的这种传承。
14: 看了这部剧非常感人，
15: 哎呀，一会儿看的特别高兴，一会儿看的特别悲伤，演员们演的特别的生动，
16: 第一次这么深度了解我们运河的文化。
17: 它的视觉效果特别棒啊，我觉得是一场特别难得的视听盛宴。
18: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今天的云居寺建在山下，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下寺。
1: 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从隋代高僧净绾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19: 把石间马密封在山下，这个地宫里存在的是10082方，这个山上呢有将近5000方，总数呢接近于15000方，字数呢有3000多万字。房山石经啊是延续时间最长，这石刻房山石经啊，上中下社会阶层啊参与最广泛的。你像古代的长期的文化事业，
1: 石经上的题记涵盖施主、书者、刻工等信息，是研究古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季羡林先生将其誉为北京的敦煌，正是因为云居寺与敦煌虽一东一西，却做着同一件事，为文明留下永不磨灭的备份。2025年6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千年瑰宝正在被更多人重新发现和认知。
20: 为什么这些那个木板都是黑色的呢？
21: 因为这些木板呢都是清代的一些原版，然后几百年呢经过几次印刷，所以它的墨呢全部渍进去了。所以您看到，实际上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很黑，但实际上它的原碑是一些梨木、紫檀木、枣木等等。明代不管是佛经还是文章都是竖着从右到左，但是这个呢却是横着从左到右。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
1: 如今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就能看到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

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她外表靓丽，注重健康。
1: 我发现我们这三好女士特别有气质哈，你往那儿走的时候，这模特步就走过来了。
2: 谢谢夸奖。首先早餐我是比较清淡，比如说西兰花啊，然后我可能在煮鸡蛋的时候，我放在屉上稍微蒸几分钟，我拿出来，然后蘸着佐料吃。
3: 为什么不凑合呀？
2: 健康
3: 生活吧，就一个人，他没那个兴致。
2: 我觉得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0: 单身20年，攒够了虚妄，还能遇见说到一块的人吗？
1: 这是不是大白喜欢的类型？
3: 圆脸大眼睛，
1: 对不对？是不是啊？
3: 就这样吧。
4: 这姐姐有点异域风格。
2: 哎，
3: 异域。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你应该很会做饭吧？
2: 鸡鸭鱼肉基本上都会做吧。
0: 二号女嘉宾丁李英，外表柔弱，内心坚韧。退休后兼职带校车，每天泡健身房，把日子过得自律又充实。可提起那段30年的婚姻，她当场落泪。
5: 其实我们俩性格是互补的，但是可能我公婆那一块，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是一根刺扎了30年，我公婆那一块一直就很有意见，就觉得我们有门第的差异。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后来我就不去，疫情那几年我就不去。嗯，我不去也不行，别人会问我你儿媳妇为什么不来我家不你家呢？
1: 哎呀，这等于是疫情的时候你们俩还没离婚呢，你那到底是离了多少？
5: 其实我的婚是我退休，我是2022年退的休。其实我真正的原因，离婚的原因啊，我退休，我那会上班有一辆车，我自己开一辆车上班。我公公的意思就是让我把我的钱还有车就写个东西以赠与的形式全给我的儿子。嗯，我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要我的命我都会给。我的钱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一辈子积蓄，我给他雪中送炭，我不是给他锦上添花。他一毕业我都给他，我绝对是不可能给他的。嗯，就这样，我公公就跟我老公，这是原话，他跟我传的。我说那我要不同意呢？他说不同意，我只能放弃你，选择我父母和我的儿子。就这么去了法院，我们里里外外打了3年官司，最后也是就离了。
6: 但是我似乎理解他，
5: 他
6: 因为他苦惯了，他希望把钱攥在自己的手里边，他觉得转移了他没有安全感。
7: 刚才他不是说了吗？他儿子要是想要他命都行，他那意思并不是不给，但是这钱我现在你没有这需要的时候我不能给你。
1: 这个离婚的理由啊，简直不可理解。
5: 其实，哎呀，其实我们没有原则性错误。其实刚开始吧，我们谈了6年恋爱，他们就反对。那会儿我前夫就自杀跳楼什么的，我也没下狠心跟他分开。所以我就说，父母不赞成的婚姻一定不要走。
1: 哎，碰到这种事情，你们会觉得女士做的有问题吗？
8: 人家逼到你这份儿上了，就拿这个威胁你，我觉得你干脆利索的离婚是正确的选择。
1: 打3年的官司是。
5: 人家起诉我了，但是孩子结婚买房求我还是给他了。我本身就是给他的，但是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我不是不给，
8: 这个你不用解释，都知道。你这作为母亲，对孩子这种感情，这都

0: 就不用说太多
1: 了，没说要命我都能给、嗯、别说钱了。
2: 那为什么你的前夫会不相信你这点呢？
1: 我前夫怕他父母，怕他爸听他爸的，听我公公的。其实我婆婆人挺好的，但是我婆婆也怕我公公，
3: 就是公公婆婆参与的也比较多。然后他跟他前夫应该是就是生活观点还是不太一样。
1: 我前夫虽然他是个司机，挣不了多少钱，我这个人是这么认为，我既然选择了他，我就不会去嫌弃他说挣钱少呀，或者说怎么着了。我只在乎一点，他挣钱能交给我，给我咱们大家一块用在生活上，不管多少就可以了，咱们是过日子，我挣得多我多出点，你挣得少就少出点，可以。其实我前夫这个人要说还是挺不错的，有些我舍不得吃，我舍不得用的，他倒舍得给我买，这点倒行。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关键的，你得懂我。当你父母说我不好的时候，你站起来，你说一句，我们过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只要我们孝顺你就行了，我就要你这一句话。不是，我不是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4: 我们家我舅舅曾经就带过知青回，就是跟当地的知青结婚了，那还带这个，那叫我外甥女儿吧回来。当时我们家里也极其的排斥他，我似乎理解他那种处境。这个家庭跟他的世界观吧，他应该讲，跟人家生活方式不同，他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就觉得她丈夫，她觉得她丈夫是妈宝。其实可能北京人家跟父母相对比较紧密一下，那种家庭结构形式，她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呢。其实人家就是那种家庭形式，被她定义为妈宝。
2: 这个我看你们俩还都挺有感触的哈。
5: 就有感触，就因为觉着他俩情况有点相似，真的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本身两口子感情之间也挺好的，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只是这个男人他不能顶天立地，他不能为他自己的家去遮一把天，他就是听父母的，父母说对就是对，父母说不对就不对，就让人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有的时候很无语，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就这种。
2: 你看这姐姐眼泪掉得哗哗的，
5: 对，
2: 这一定是引起了她过往经历的一些感触。
5: 对，
2: 大白带入到她前夫的那个角色，怎么想的呀？
6: 我跟她的情况有点像。因为我们俩年份很像，我娶的也是一个知青的孩子，也是16岁、17岁来的，来的北京。然后我们离婚的理由跟这也有点像。他那个是个司机，我是做影视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妹妹还不知道姐姐啊，一直在说这男的挣的钱低，比他少。我也是这种情况，我那个前妻也很能干，就是从知青回来的孩子好像有一种就是危机感。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父母也跟着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们住在他姥姥家，就是有那种危机感，就他很奋斗。我也算这北京人里面也挺奋斗的，我原来是个工人，后来我干这个，但是呢就永远是比不上他。2003年我就挣8000，他就挣10000，到最后疫情之前我挣3万的时候，人家挣5-6万。就所以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就每个家庭背后的影子都有经济的问题，就是那句老话，就是女比男强，我这有点传统，女比男强鸡飞狗跳墙。他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女人认为你一个男人不如她的时候，她就会觉得你有很大的问题，她就会在比较也好，怎么样也好，最后我们分的问题是因为我感觉不到，就像王莹老师说的是，我感觉不到她爱我，因为我感觉到她可能只会拿钱来衡量我们之间的什么各种关系，我感觉不到我在她的生命之中，我占什么位置。
2: 不，那如果像这个姐姐这种经历，那。如果把他的钱放在儿子名下，然后可能会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如果不放，这段婚姻都不要了，跟这个爱之间的关系怎么来？
6: 他这可能有特定环境，因为他什么呀？他那个是独子，像我们这岁数的独子很少。独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就他老家也会认为我这以后全是你的，那个男的也会认为这个我得管不着老家，尤其是个男孩子。但是你如果说娶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咱说会来点事儿哈，会那什么的点儿哈，就甭管糊弄还是怎么着，反正这以后咱说明白的都是你的，无论建房子车什么的全是你的，你要会糊弄点儿，比如说妈呀你吃点什么这个那个， 不较劲，不跟他较劲，你肯定什么事儿都过去了。
2: 这个不，最后他也是一个儿子，对吧？
6: 嗯，
2: 也都是独子，独子下来，最后都是这个孩子的。就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6: 不在一条心，怕你不跟他一条心。
1: 他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我当时买房，我公公我说借点钱，拿钥匙差点不借。后来我老公跟我说，我爸说了，怕咱俩离婚，你分走，
0: 一辈子也没有融到一起。
1: 嗯，还是很难融入的。
6: 就他不是说北京人，不是说怕花钱，也不是怕你这房子是什么，他怕的就是你什么呀？你看你那个男的也说的是，就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你是不是跟他一条心，对吧？就是如果说他会感觉到，哎呀，我妈你也不劝去，然后我们家有点什么事儿，你也不掺和，对吧？那你说这中间这老爷们儿也挺烦的。你说家的这边我是独子，对吧？我爸我妈这边是我特别六年我都自杀过的媳妇儿，你知道吧？你说他中间怎么办？这女的又比我强，又比我挣钱多，你说这老爷们怎么办？
2: 嗯，怎么办？
7: 比如说啊，男弱女强，但是俩人感情好，但是男的呢会一直在观察这个女人微小的态度。
6: 对，
7: 假如说啊，女士你会处这个情况，就你挣的比他多，或者哎，你发现我这丈夫有点酸了，马上给口甜的，你别就是。别忘了啊，我可挣的比你多，就是它是流露出来的东西，当然嘴上不会那么说，就是去你把那个拿来，就是态度。男的会说，我怎么是因为我挣的是比他少，我他就这个态度跟我说话嘛，他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叠加他就有问题了，有问题以后他就找他父母去诉苦，他得把他这个压抑的东西倒出去，但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种对抗，对吧？你虽然都知道彼此是向着这个生活走的，但是他要争的就暗劲儿，是要一个态度，就是你要正眼看我。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穆老师，我是觉得哈，你看，从介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就是婆家就是那种你是外地的，我是北京的，就是那种心理优势就在那儿了。
7: 我跟你讲，
2: 这是一个
7: 北京啊，就我们这代人是有鄙视链的，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2: 这是历史的传统，
7: 对对对，
2: 但是其实这。把每一个人放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不公平的。像刚才那个大白说的，他可能做的什么，这个公婆都看不上。
6: 刚才穆老师说这个是鄙视链，是因为那阵我们就有这个石景山的嘛，说家有半口粥不去门头沟，宁吃豆腐干不来石景山，就有这个。但是从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不是说鄙视，是因为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俩人就是一家人进了一家门，你要有一家人的态度。就是你要老是就是拒绝这家人哈，他们家鄙视我，他们家那什么，就原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我说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当成外人哈，我就这么说。但是你会突然发现，确实女孩子进了嫁进家门，那感觉是不一样。
2: 对，
6: 这里可能要需要磨合，对吧？因为我可能跟
2: 你们是一大家子，这一大家子有自己的传统，
6: 对，
2: 然后人家进来，然后还鄙视，你说他面对一个家族其实是很难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们介入我的生活太多了。我可能真的扛不住。
2: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在说的时候，

0: 不管是在说说这个男的就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去吐槽等等，您不觉得在婚姻当中到了这个岁数还要回家，不管是男的女的，还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去吐槽自己的婚姻，我是觉得这是两个人的日子把这个事态扩大化了。
1: 哎呦，还有跟朋友吐槽的呢，
0: 朋友是可以的，跟父母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1: 喝两杯，他可能就是积压的太久，他就要找一出口。
0: 老二怎么看？
2: 哦，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哈，和现在不一样啊，因为是少之又少，
0: 对，
2: 所以在爸爸妈妈的内心是我要和儿子一起住，嗯，我们是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买房这一说，
3: 对，
2: 所以就是哎，娶到这个人他就更加的要求高。如果说将来你们小两口爱咋地咋地，你自己过去了，可能我们要求不高，只要你喜欢就行。现在变成得我们也得喜欢，我们才能融入到这个家庭。啊，所以你呢其实是看着柔弱但内心是刚的啊，而且也非常敏感，能够敏感到这个家庭对你其实是没有那么的，说句心话，高看的，
0: 对，
2: 那于是心里就憋了口气儿，
1: 嗯，
2: 啊，就是我一定要对吧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啊，然后他们是能感受到的，就我这媳妇儿，你别看这瘦瘦小小，这就骨子里头还挺刚啊，但是在过往的生活中，其实你非常想把这个儿子拉走，咱就过日子去，你们老两口过，我们小两口过，但是他们不接受，就他们不希望，所以孙子是不是他们把着的？
0: 对
2: 对，孙子我们把着，
4: 我带，但是他们也把着，
2: 就影响的可能更多哈。
4: 对对对
2: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是会把着的。那么回家以后呢，他形成了一种习惯。儿子怎么样爱过的？儿子呢，就是说他老公他前夫没心眼儿。
4: 嗯，对，啊、他太
2: 傻不拉几的，一看你就没心眼儿、嗯，就回去就突突，好的坏的全说，对吧？但是老家呢不捡好的听，光捡那坏的听。
4: 对对对对。
2: 哎，于是就觉得这人减分。
4: 就是在第二次起诉之前，他就找我谈嘛，他说你看。本身呢说那个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原配的好，你没有什么就是不好的，说我父母对你真的成见很大，但是他这成见哪来的，都是我每次吵架回去传递给他们的，
2: 嗯嗯，
4: 说实际上你们没有那什么，他说我不想离婚，但是呢我是骑虎难下，就是已经起诉的法院，我做不了主。
5: 他应该和他爱人先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哎，他爱人也不会办事儿，要会办事儿的两头瞒瞒，都说双方的好。
1: 嗯，
5: 慢慢我觉得时间长了，他说三十年还解决不了这问题。
0: 我觉得第三个关键词挺好，我就是自己的宝，做好自己的宝，
4: 对，
0: 重新出发。
4: 对，
0: 然后如果这次再找，您是怎么想？
4: 我可能不是那么物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给予我自己。但是呢我觉得必须得懂我，得有责任，得有事儿，真的得扛起来，我觉得我真的扛不动了这几十年。
0: 所以对他的要求和希望是什么？
4: 我觉得60以内吧。
0: 地域要求？
4: 北京吧。
0: 房子呢？
4: 房子我虽然有房，但是不可能住我家吧。
0: 哎，我可以问问你的退休金有多少吗？问退休金不是说要知道您的隐私啊，其实是要让电视机前的单身的知道，我是一个拿3000还是4000、5000、6000退休金的男士，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士？
4: 不过万差不多吧。
0: 对，
4: 嗯，
0: 所以如果他只有4000，你可能这个家庭又出现你们原来
4: 那我肯定不考虑啊，我不会去扶贫的。
2: 你刚才那句话吧，我是不太赞同啊。就是第一个来讲，可能人家4000块钱，人家4000块钱的日子人就能过，对吧？人不见得说啊，我因为了你我就占你便宜，而且反之，你不可能把9000块钱都拿到这个家里头，你也顶多拿出3000来，顶多。
4: 嗯，
2: 所以我是觉得，你的生活品质依然不变。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就柴米油盐吃点东西，你那么瘦也吃不了啥，对吧？足够了，你说是不是？
4: 我真吃不了多少，
2: 啊啊、
4: 我一天就吃一顿反正、
2: 啊。剩下的呢？那你可能就自己料理自己，是吧？我自己想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
4: 这东西就是商量呗。
2: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你不要把那个人家挣4000块钱，你就认为你在扶贫了。
4: 嗯。
2: 那电视机前面太多4000块钱都很愤怒，是吧？
1: 对，我的退休金可能都不到3000。
2: 对呀、啊。
1: 我不，那我不光贫，我还穷啊，叫贫穷。
0: 这事儿咱就不说了，
1: 是吧？
0: 藏着，
5: 因为他可能从他父母那儿出来到 到北京来，可能对于钱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在意一些。
0: 可以见面去感受，其实每一位先生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4: 对，
0: 是能够看出来的。过去几十年的沉淀在一个人身上一定是有影子的。
4: 这东西就是
0: 这
4: 缘分。
0: 对，
4: 嗯，对，
0: 所以
4: 得看演员。
0: 现场的四位，你觉得谁？你觉得比较有演员的类型？嗯哼，都没有哈。哎呀，也有人不喜欢我们吴叔跟小鲁花了。
3: 岁数超不是吧？
2: 你岁数不超也没戏。
0: 行，那这样我们就期待着热线。好的，
4: 好，
0: 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掌声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7: 哎，小燕老师好。
0: 你好，
7: 王老师好，各位嘉宾好，
0: 来，请坐。
8: 那新疆人是吧？
5: 有一点，
8: 他不会是新疆的吧？
5: 他不是，不是的。
0: 我发现我们这三号女士特别有气质哈，你往那儿走的时候，这模特步就走过来了。
7: 谢谢谢谢，夸奖啊，谢谢。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兴荣，54岁，离异，财务，北京户籍。现在是做财务呢，是不是？
7: 对啊，是这样。
0: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大白喜欢的类型？
3: 圆脸大眼睛，
0: 对不对？是不是啊？
3: 就这样吧。
9: 这姐姐有点抑郁风格。
7: 哎，哎，是这样。我原来是做过几年的销售，最早做过服装销售啊。
0: 我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北京人。
7: 对对，其实我是祖籍是四川的
3: 啊，
7: 不是新疆，四川的、
0: 四川妹子啊。
7: 对。
0: 四川妹子都是特别能干的哈，
7: 来哈吧，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一人食不凑合，攒够了失望，也攒够了自己，找个能说到一块儿的人。单身多久了？
7: 啊，单身10多年，快20年了。
0: 哇哦，
7: 很久了，对。
0: 那你30多的时候，
7: 我家孩子在10岁左右，我就离婚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找啊？
7: 因为我是两个孩子，我是双胞胎，一儿一女。因为我前夫呢，就是他最初呢也牵扯到，就是，他有出轨啊什么的，就是离完以后，然后他就立马就是过了几个月就找了一个女的，然后呢就是住在家里头了。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找了的话，我觉得我两个孩子好像没有去处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比如说伟大的母亲哈，
7: 对，
0: 就很多的女士是因为孩子的原因，其实自己就20-30年的时光就这样自己过来了，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3: 男人也是，
7: 对，
3: 伟大的父亲也有。
0: 怎么不好意思说你？
3: 太太别哭，
0: 您还结了2回。但人家就一段婚姻单身到现在20多年，是不是啊？
7: 对，就是不到20年吧。
0: 尤其是您看，刚才这女士一直在说，我做了很多的工作，说明她不是，比方说在一个单位里，
3: 很稳定。
0: 对，很稳定的。这还要考虑这个，万一这个工作接不上茬了，下一个怎么办？等等这种问题。
7: 对，离婚的时候呢是，当时商量就是儿子跟他，女儿跟我，因为孩子刚10岁。然后呢，我离婚的时候呢，我也就是没有离开。不是没有离开这个家啊，我当时呢就是给了我一间房， 因为我们婚后以后共同就是在院里头又盖了几间房，

0: 就是离婚头分了一间房，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后面有澡嘛，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在那儿住，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离开了，就租了一间房，就是在我们村里住了一个就小公寓吧，那种类型的，我就隔着一条河，
1: 所以要舍得，
0: 我就是为了什么呀？对，我就是为了孩子，啊，他想见我或者需要我的时候，啊，他随时能来找我，就是比较近。
1: 嗯，
0: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就没有离开那块儿。
1: 嗯，
0: 啊，是这种。
1: 所以其实跟孩子真的就也没有离开。嗯、
0: 对，基本上没有离开。
1: 现在他们
0: 这样
1: 什么情况？
0: 现在孩子都结婚了。
1: 哦，
0: 都这么大了。去年都结婚了，对。
1: 啊、哦，那是不是又需要您给他们看孩子啊什么了？
0: 嗯，暂时没有。啊，因为我女儿呢，她暂时可能近一两年不会生孩子。
1: 嗯。
0: 我儿子呢，可能他们两口子的状态就是说不想要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想不想要呢，对于我来说就是我随他们，就是你生也可以、嗯、不生也可以。
1: 但已经不住在你那周围了、是吧？
0: 我儿子还住在家里头、
1: 哦、
0: 就是我女儿呢是比较远，我女儿是婆家是在石景山。
1: 那你现在的状态就一个人生活？
0: 对我状态是一个人、
1: 啊、但不凑合在哪儿啊？就对吃的其实还蛮讲究的，是吗？
0: 我是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养生方面吧，吃的方面、
1: 嗯、
0: 啊，一定是营养搭配、
1: 嗯。
0: 首先早餐我是比较清淡，然后一个鸡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牛奶，这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可能我还会搭一点小的，就是面包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馒头啊，或者是一个豆包，或者然后我会拌点菜呀、啊，或者是如果有比如说西兰花啊，然后我可能在煮鸡蛋的时候，我放在屉上稍微蒸几分钟拿出来，然后蘸着佐料吃
1: 啊，
0: 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1: 少油少盐的，
0: 对，就
1: 是
0: 对我早餐是比较少油少盐的，然后我中餐就是正常吃，其实我什么都吃，
1: 嗯，
0: 肉类的菜类的我什么都吃。
1: 嗯，
0: 然后晚餐就是看情况少吃点，
2: 牛奶鸡蛋是必备的，
0: 嗯、
2: 牛奶鸡蛋，然后燕麦片，坚果，沙拉，水果，
3: 那早餐很丰富、啊，
2: 都是有的，都一点点，油也比较讲究，我油最多的时候十多种，
3: 油就十多种、啊，
2: 十多种。
4: 这个也比较更讲究、嗯，
3: 那这是很讲究的、
5: 啊。为什么不凑合呀、啊？为什么我们都凑合单身生活吧，就一个人他没那个兴致，你比如说那么复杂，
0: 然后我不会太复杂，
5: 大概一弄填饱肚子，
0: 我不会太复杂，但是我觉得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哎，
6: 一天两天三天这可以凑合，突然有事了赶紧出门这可以凑合，
0: 对对对，
6: 但是长时间的凑合这绝对是不对的。因为
1: 而且吴叔，我跟您讲，这就是男士跟女士的区别。
7: 对，
1: 您发现女士大部分是不凑合的，
0: 嗯，
1: 男士是大部分，像我们徐先生那种是少数的啊，大部分就凑凑合合的，那互动一顿是一顿的，是吧？
5: 我一忙吧，那就无所谓、
0: 啊。那你是忙没办法，
5: 写东西能什么抓弄点吃，然后接着赶快就弄去，就那样。
0: 那你是忙是凑合，这个没办法，就是如果在
7: 未必都是正事儿，
0: 对。
7: 也凑忙。
0: 如果是说不忙的情况下，是吧？咱们该吃好点，吃好点，是吧？就是尽量的让自己生活好一点。
1: 这就是
5: 让您学习，
1: 没人疼要自己疼自己。
8: 这个饮食啊，
0: 啊，
8: 这是人生当中的大事，
0: 对，非常重要的，
8: 非常重要的事。
0: 对对对，
8: 因为它牵扯你的个人身体问题，
0: 对，
8: 跟其他人没关系，你自己身体不好。你能走出这个家门吗？能去干事情吗？
0: 对，
8: 你什么都干不了。如果你身体要好，你说你想干什么，你说吧。
0: 对，
8: 谁要叫你打电话，哎，老张，咱们上这儿怎么说？几点到哪儿？马上就走，约个时间。说老张，咱们明天到那儿。哎呦，我这难受，不行。第二次打电话，你还这态度，第三次绝对不找你。你的朋友圈一开始这么大。
0: 对，
8: 慢慢就缩小了。
0: 就是如果身体不是太健康的话，就是人家跟你玩都不愿意带你玩，人家说怕出事儿什么的呢，是吧？
1: 对，你应该很会做饭吧？
0: 做饭还好吧？
1: 对，我觉得
0: 我是比较爱做饭的。
1: 四川的女孩子都很会做饭，你会做什么？
0: 就是家常菜呀、川菜呀，基本上大多数什么鸡鸭鱼肉，基本上都会做吧。
1: 哦，
0: 哎，我现在是什么口味都吃。南方北方的菜我都能吃，也不一定说非得吃辣的。
1: 嗯，啊、嗯，是，
0: 就是因为在北京也几十年了嘛。
1: 当年是怎么嫁过来的呀？
8: 你一次就不行，你还两次三次啊？
0: 还是我孩子太小了？我不是不想您，因为那孩子太小了，我怎么去带呀？
8: 现在外边他能帮你什么？
0: 最起码还有一个家。

0: 我说陪我相亲来，你不开玩笑吗？
1: 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
0: 对呀、啊，
1: 哎，对你的叹口气，我奶奶我说啥呢？哎。

0: 当时摇臂这么一摇啊，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啊，不行，我想吐。
1: 您什么行业的？
0: 歌唱演员呢？
1: 哦，您是唱歌的。
0: 唱歌的。
1: 哦，您叫什么呀？
0: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哎，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1: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0: 我不是李玉刚，
1: 我知道，
0: 我跟他一师之徒。
1: 哦，同门的师兄弟，
0: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哦，哎，他是玉刚，
1: 那您
0: 玉霸，哎，
1: 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面玉霸，怕冷。
0: 你说哪个玉霸呀、啊？
1: 玉霸嘛，上面
0: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1: 四个大灯泡子倍儿亮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呀？
0: 你说那个啊，是那个洗浴的浴，
1: 是
0: 霸王的霸，
1: 没错啊。
0: 我不是这两个字，
1: 您是？
0: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哦，霸就是那个一个四一个去的那个霸。
1: 哦，是是是，我知道
0: 啊，霸了的那个霸啊，
1: 欲罢不能。
0: 对了，对了啊，就是听完我的歌曲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1: 是啊，
0: 哎，李欲罢。
1: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啊？
0: 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小太阳。
1: 哎，那对了，对了，那没错。哎，浴霸就是小太阳，就是管供暖的，您知道吗？
0: 什么？
1: 不还是那浴霸吗？
0: 什么都不懂啊？怎么？不是你，我问你啊，啊，三高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哪三高啊？
1: 三高三大男高音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帕瓦罗蒂，
0: 对对对对对，啊，多明哥
1: 是，
0: 卡拉拉斯，
1: 没错啊，
0: 这唱啊啊，帕瓦罗蒂哪歌唱最好？
1: 我的太阳，
0: 对 ，My Sun， 哎，这歌唱最好，
1: 占便宜讲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My son，
1: 哦，
0: 你看你这人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们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你下回这词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哦，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哦，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哇，所以外号叫小太阳，哦，小太阳李玉霸，哎，就是我
1: 这话，还挺客气，咱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可？行了，行了，行了。谢谢。刚我都说了，
0: 怎么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哦。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啊，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哎呀，霍霍。
0: 问问你啊，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在北京吧？啊啊。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啊。我给您找一大一点的。
0: 你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这还嫌小。奥体，
0: 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啊？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啊，就像这演唱会，嗯，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嗯，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哎。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的，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啊，就是10000块钱吧。哦，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一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

0: 咬牙一跺脚，干脆
1: 两块。哎，两块两块，两块钱您买不着吃亏，两块钱您买不着上当，两块两块，一律的两块。两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真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也是好的呀。
2: 就是那个陈延龙老师哈，啊，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的呢？
1: 我就是问呐
2: ，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1: 他我那么嘴，不是怎么意思？您这人干嘛呢？
2: 我仅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嗯，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1: 那倒是也行。
2: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2元2元，一律2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玩意儿？
1: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2: 谁干过这个？
1: 您这不就是这个吗？
2: 你讨厌不讨厌？
1: 那怎么着啊？
2: 8000。
1: 多少钱啊？
2: 8000。
1: 前排8000。
2: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1: 嚯，
2: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8000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8000。8000，一律8000。
1: 哎，跟这2块没太大区别。
2: 8000。
1: 8000，这有人来吗？
2: 有人来吗？
1: 啊，
2: 10来万人。
1: 这么多，
2: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嚯，
2: 哎，但出现了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2: 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1: 啊，
2: 它是阶梯性质的，
1: 是那样啊，
2: 后边高前面低
1: 啊，
2: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1: 哎，
2: 它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1: 哦，全是人挡上了，
2: 那这个怎么办？
1: 嘿嘿，这您多听传统相声，
2: 干嘛？
1: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2: 什么主意？
1: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2: 掉起来？
1: 对呀，
2: 掉哪儿？
1: 掉的，您在草原上吧？
2: 啊，
1: 掉的蒙古包上。
2: 10来万人
1: 啊，
2: 掉到蒙古包上，
1: 多好！
2: 就打一蒙古包掉10个吧，对吧？这阴面还不能掉，只能掉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1: 哎，那是啊，
2: 也得10000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1: 哎，对，那倒是。
2: 还是的。
1: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1: 怎么呢？
2: 你光听传统相声
1: 啊，
2: 你挂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1: 那
2: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1: 但是
2: 把我挂起来啊。
1: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2: 可不把我挂起来吗？
1: 哇，
2: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1: 啊，
2: 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2: 摇臂呀，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1: 对对对，
2: 把摄像机拆了。
1: 哦，拆了这个，
2: 现装滑轮，
1: 哗，
2: 拴绳子
1: 啊，
2: 穿过去
1: 是，
2: 哎，这头系我腰上，
1: 啊，
2: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1: 哎，哗，
2: 走你，
1: 哎，哗，
2: 走你，哎，我跟这边，走你。自己，嘿，就给我升上来了，
1: 啊，挺好。
2: 哎，升的这10来万人上空了
1: 啊！
2: 哎，当时啊，5、4、3、2、1，唰，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1: 啊，
2: 就把我摇到这10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1: 啊，
2: 不行，我想吐。
1: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2: 这不能吐啊！
1: 这不能啊！
2: 一吐改了花洒了。
1: 那这嘿呦
2: 我！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啊，是啊，
2: 咱来干嘛来了？
1: 啊，
2: 咱唱歌来的。
1: 对呀，
2: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1: 那怎么着？
2: 我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1: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2: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
1: 啊。
2: 震了，
1: 嚯！是啊，
2: 你没去哈？
1: 我没有啊，
2: 后悔了。
1: 哦，
2: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1: 啊，
2: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1: 别，您看我
2: 终身遗憾。
1: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
2: 可惜，
1: 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2: 怎么了？
1: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跟我们唱一下啊？

0: 现场。
1: 对呀、啊，
0: 那天怎么唱，
1: 这回怎么唱，
0: 今天怎么唱？
1: 对，
0: 得
1: 行，
0: 就这样，
1: 那太好了，
0: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的没有这个花8000块钱来的人啊，
1: 哎，
0: 对吧？但是咱们呢，有多的近使多的近，
1: 哎，
0: 对吧？
1: 对了，
0: 哎，我先练一练啊。
1: 好好好，
0: 哦哦哦，
1: 嗯。
0: 哦，行，没问题，
1: 有点意思。
0: 哎，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嗯，我的太阳，
1: 哎，我的太阳，
0: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1: 那是啊，你得唱您代表作呀。
0: 对呀，
1: 啊，
0: 水长
1: 好。
0: 哦，我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1: 就这个呀，
0: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老腔儿，
1: 是
0: 十来万人呐，
1: 啊，那个叫好啊，
0: 那个退场哎，
1: 哎，能不退场吗？
0: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1: 是，
0: 那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
1: 啊，
0: 难停了场的。他都跑了
1: 啊！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着急呀、啊！
0: 我不着急
1: 哦。
0: 我生气不生气？
1: 生气、啊！
0: 我不生气。
1: 怎么呢？
0: 活该
1: 哦！
0: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啊，
0: 这些我都不生气
1: 啊，
0: 我就生气一点。
1: 哪一点？
0: 他们把我升上去了
1: 啊，
0: 倒把我落下来呀、
1: 啊！哎的，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
9: 你们
10: 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
9: 而且呢，我们是相声演员，
10: 我知道
9: 你是影视界的，是不是？
10: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9: 不是。刘哥，
10: 对不对？
9: 说啊，刘哥，
10: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9: 这样，
10: 我
9: 就算白来，大老远的也白，别白来，是不是？
10: 对对对，
9: 哎，你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10: 对呀，
9: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10: 那当然了，
9: 哎，
10: 那当然了，
9: 哎，
10: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9: 反正按。那这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10: 那不对，
9: 叫哥。
10: 打住
9: 啊！
10: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9: 哎，
10: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好，但是我入门呢比较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11: 有道理，
10: 二师哥，
9: 哎，行了行了，
10: 二位哥哥给机会，来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9: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10: 真想学，
9: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
11: 哎，
9: 咱们教点东西，你别白来，是不是？
10: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11: 找个节目是不是？
10: 对对对，
11: 辅导辅导他，
10: 对，找一段
11: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11: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9: 对，
10: 来对人多
11: 的，来个传统的，
10: 好啊，
11: 咱们来一个酒令儿怎么样？
9: 这好，酒令儿，
11: 这我逗哏，
9: 哎，
11: 我来那我逗哏，
9: 我来那逆缝儿，
11: 哦，你逆缝
10: 儿，那我呢？
9: 梁活呀，
11: 捧哏
10: 捧哏。
11: 哎，就这么着了。
10: 你们俩真够黑的。
11: 开始
10: 酒令
9: 啊，
10: 传统活
11: 啊，挺好。
10: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9: 啊。
10: 捧哏的广成挨打了，知道吗？
11: 门
10: 喝醉了，广成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9: 这个段子，
10: 咱换一
9: 个，容易火战。再给他找一个，
11: 都得挨打，再
9: 找一个。
11: 哎，那这么换一个，
9: 哎，
11: 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9: 卖马
10: 好，
11: 怎么样？
10: 这行，
11: 大人的。
10: 那我来谁？
11: 你来马。
9: 这好，
11: 特型演员，您看长相，
9: 你
11: 绝对的，安个鞍子，
9: 安个尾巴，
11: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10: 我来马，
11: 哎，挺好的。
10: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9: 这行，我来，我来。
10: 停。杂技呀！
9: 啊
10: 啊，
9: 这好，
10: 什么意思？
11: 基本功嘛。
10: 有你们这当师哥的吗？
9: 你到底想不想学？
10: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9: 再找一个。
10: 对对对，
9: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你得听
10: 师
9: 发
10: 人来的。
9: 我再选一个啊，
10: 嗯，
9: 选一个。
11: 选一个什么呢？
9: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10: 好，
9: 逗你玩怎么样？
11: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9: 你看看，
10: 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
9: 瞧瞧，
10: 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
9: 啊，
10: 单口啊，
9: 单口
10: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9: 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11: 就是，
9: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11: 哎，这多好！一人来个角色，
9: 三个人表演出来
10: 小品，
9: 相声小品的形式。
10: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小品那他我
11: 小品演
9: 有的
10: 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
9: 哎，
10: 拜托，
9: 别
10: 你给我来个主角。
11: 还叫主演？
10: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
9: 他演主角行吗？
10: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9: 主演，
10: 主演
9: 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10: 我演谁？
9: 小偷。
11: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9: 真是
11: 不是？
10: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9: 你表面把
10: 我就搁天津了，是不是？
9: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11: 这个是主演，
10: 戏多吗？
9: 戏多呀，
11: 主演吗？
9: 绝对多。
10: 哎，
11: 主角
10: 偷东西
11: 啊？
10: 哎，
9: 怎么样？
10: 对，
11: 那怎么样？
10: 你演谁？
9: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10: 我就小偷了。
9: 那行，
10: 我就小偷。
9: 那我就来一个，我来那妇女。
11: 这他行，他会。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10: 哎，行
9: 行吧，
10: 行，
9: 定好了，
10: 这就分好了
9: 啊。
10: 我就小偷了，
11: 化化妆。
9: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11: 简单化化妆。
10: 哎，还得化化妆。
9: 哎，那行了。 你们下来化妆，
10: 我得化化妆是吧？
9: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10: 啊，你得化化妆，
9: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家
12: 椅子上
9: 话筒呢？哎，你瞧瞧，这师弟
10: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9: 知道吗？
10: 哎，
9: 拿两把椅子，
10: 哎，拿两把椅子来，
9: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10: 我也得化化妆去。哎、
9: 对，你也得化化妆啊。
10: 哎，小偷穿
9: 对了，
10: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
9: 我这演的，哎，你看像不像？啊，
13: 行，
9: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14: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啊、我妈妈不让来呀、啊、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啊、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啊、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呀！哎呀，小虎，这跑哪儿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呀、啊？
1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嗯。多难看啊、嗯！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9: 凑合点吧啊，受不了。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11: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9: 啊，不行，
11: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叫了。
9: 那你想怎么着？
11: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9: 你说，
11: 我喊你奶奶成吗？
9: 行行行行，
11: 这我叫着还
9: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11: 那接接接来，
9: 杨明，
11: 来来来来来，
14: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着衣裳啊。孩子，你这，哎呀，哎呀，哎
15: 鼓掌的都是明白的观众，一看就像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9: 给，
14: 看，
11: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16: 什么朋友这都是
11: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15: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11: 什么呀？
15: 多是那意思哈。
11: 您演小偷，
15: 哦，小偷，
11: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15: 哦、忘了，
11: 重来，重来，
15: 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小偷。
11: 走走走走走走，
16: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11: 头一场落下一猴，
16: 他没演够是吧？
11: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15: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11: 重来，重来，重来。
15: 小偷哈，小偷。偷。
16: 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 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11: 你没长眼啊？
16: 有这词儿吗？
11: 啊？接着来，接着来。
16: 小朋友，几岁啦？
11: 五岁。
16: 你说的是惩罚还是处罚呀？
11: 什么呀什么呀？
16: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化肥了是怎么的？
11: 剧中人，
16: 剧中人就是五岁，
11: 就是五岁，
16: 五岁五岁，
11: 哎，五岁，
16: 小朋友，几岁啦？
11: 五岁，
10: 化肥质量还真好。
16: 叫嘛名字？
11: 老虎。
16: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11: 不是，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吗？
10: 那也不对呀、啊。
11: 怎么
10: 呢？我呀？
11: 怎么呢？
10: 人家原来叫小虎。
11: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
10: 啊啊，
11: 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10: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11: 啊。老虎，
10: 哎，
16: 小朋友，几岁了？
11: 五岁。
16: 叫嘛名字？
11: 小虎。
16: 哎，真怪，认识我吗？
11: 刘威，
16: 去，
11: 给我签个名。
16: 签，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不是，我
16: 小偷啊！
11: 看你，我激动了，激动，激动。
10: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11: 激动了。
10: 哎，接着来啊！
11: 接着来。
16: 哎，认识我吗？
11: 不认识。
16: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
10: 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
16: 我教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吗？给你糖。
11: 不吃糖。
16: 为嘛呢？
11: 糖尿病。
10: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11: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10: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
16: 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行，叫我，
11: 逗你玩儿。
10: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来来来，吃块糖。
16: 来，再叫我，我叫嘛？
11: 逗你玩儿。
16: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11: 逗你玩儿。
10: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14: 奶奶
16: 嚷啥？
14: 我拿你假牙。
10: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11: 拿你马甲。
10: 马甲
11: 听错了，
10: 这还差不多呢。
14: 奶奶，我拿你马甲。
16: 谁呀？
14: 逗你玩。
16: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14: 奶奶
16: 嚷啥？
14: 我拿你褂子。
16: 谁呀？
14: 逗你玩。
16: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14: 奶奶
16: 又嚷啥呀？
14: 他拿你钉子裤子。
10: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11: 应该是什么呀？
10: 没钉子，就是裤子。
11: 哦，就裤子。
10: 哎，
11: 行，
10: 记得住，记不住。
14: 奶奶拿裤子。
16: 谁呀？
14: 逗你玩。
16: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10: 呵呵。哎呀，
16: 我这虎啊
11: 啊，
16: 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儿去了都啊？
11: 拿走了。
16: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11: 逗你玩。
16: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
11: 玩？真打是怎么着？
16: 你还真
11: 逗我？行，
12: 我逮着
10: 了，逮着了。
16: 怎么回事？
10: 来，
16: 怎么回事？
12: 带着小偷，给我扶着我拽着，
16: 拽着，
12: 拽着。过来，
16: 你说你，
12: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
16: 哎，
12: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16: 啊，裤腰带是你的？
12: 我带了。
10: 业余警察没手铐，
12: 你管着吗？
16: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10: 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
12: 啊，
10: 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是？
12: 哎，对了， 您说话想起来了，

0: 这俺给偷走了。
1: 您是不知道，这牙一高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到法国
6: 啊？
5: 你问法国人
6: 啊，
5: 王府井怎么走啊？
6: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5: 我是掌握很多国家的外语。
6: 哦，
5: 我们这评级方法跟你不一样。
6: 是啊，
5: 我这各个国家我都会。
6: 我都会。
5: 我顶级。
6: 我都学到头了。
5: 顶级。
6: 那您都会哪个国家的语言呢？
5: 太多了。
6: 嗯，
5: 太多了。首先说英语就不说了啊。
6: 英语不说了。
5: 我会这个德语。
6: 哦。
5: 法语。
6: 嗯。
5: 俄语。日语。雅语。
6: 您等会儿。雅语您也会，就这比划手势。
5: 什么叫比划手势啊？
6: 雅语吗？
5: 哪雅语？牙买加语。
6: 呵，您把这名说全了。
5: 小语种啊，小语种
6: 啊，这是小语种。
5: 牙买加语
6: 啊，牙买加语。
5: 哎，这咱就没问题。
6: 那这么多种语言，
5: 嗯，
6: 您最拿手的是哪国话呀？
5: 那我没统计过。
6: 哦，
5: 这玩意儿我没算过。你问我说法国我会多少句，
6: 嗯，
5: 啊？这个俄国我会多少句啊？这哪国我会多少？这我没具体算过呀。
6: 哦，
5: 对不对？
6: 都行
5: 啊，这眼巴前的我说的这几个国家的语言，这都对答如流。
6: 我跟您学学怎么样？
5: 嗯，
6: 我跟您学学。
5: 你跟我学学
6: 啊，
5: 掌握一门外语
6: 是
5: 可以，没问题啊。
6: 啊啊，
5: 没问题。你那我想想啊，
6: 嗯，
5: 啊，后年你上我那儿去。
6: 不是后年干嘛？
5: 我这排课排太，
6: 这今年刚开始，这刚2月份，不是后年像话？
5: 我这排课排太多，
6: 不是不是排课排的，我们就现在就在这儿，我跟您学点，
5: 在这儿学
6: 啊，
5: 在这儿我教你外语。

0: 对啊，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怎么不行啊？
1: 虽然说了啊，我这个级别很高，我算顶级，但是我没那么大能耐。你说我三五分钟给你教会了，我没这么大能耐，对吧？你这从基础学，从零开始，你最少你得半年。不是，你得半，少说你得半年。
0: 您理解错了，您理解错，我们没说学会了学全了，我就学这么一两句。
1: 你跟我学，你学哪国话？
0: 我想学这个，哎，我想学法语。
1: 急了
0: 啊！
1: 你要是跟我学这个法语
0: 啊，
1: 我教你正经的伦敦音。
0: 伦敦音干嘛呀？法语，伦敦的是英国首都，你要学英语学伦敦音。
1: 你不是学英语吗？
0: 我这刚说学法语。
1: 学法语，法语好。
0: 哎，法语就伦敦音就不对了。
1: 法语，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法语我是教你这个正宗的法国音。
0: 法国音是？
1: 哎，法国音好。
0: 哦，法国音。
1: 法国音，因为你说你要说法语还真是啊。
0: 啊，是。
1: 算问到点上了。
0: 问到点上。
1: 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
0: 哦，您还在法国那儿生活过？
1: 那生活过呀。
0: 那跟您学法语，
1: 对不对？
0: 哎，学法语啊！
1: 你要跟我学啊？
0: 啊，
1: 那我这个系统的教你。
0: 哎，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你是想学这个问答话，还是说单词？
0: 不是，这怎么讲啊？
1: 你先是很好理解
0: 单词啊。
1: 咱先说这个问答话吧。
0: 啊，问答话。
1: 问答话就是有问有答呀。
0: 哦，有问有答。
1: 哎，一问一答。
0: 啊，是是是。
1: 这个就好比、啊、问路，问路，
0: 问路。
1: 你到法国
0: 啊？
1: 你问法国人
0: 啊？
1: 王府井怎么走啊？
0: 您等等，您等等，我一北京人，我上法国问人王府井怎么走干嘛呀？
1: 就说这是问答话，这算一问，
0: 这算一问。
1: 哎，人家那边人也得答复你啊，
0: 答复一下。
1: 哎，人说，哎，你从王府井啊坐地铁往东边坐，
0: 我都到王府井了，我还坐哪门的地铁呀、啊？
1: 你就不要抬杠，知道吧、
0: 啊？
1: 我就跟你举例说明，这就叫什么呀？问答话，
0: 日常用语，问答话，
1: 哎、问答话、哦，一问一答嘛。
0: 那您刚才说的那单词，那又怎么讲呢？
1: 单词很好理解呀、
0: 啊，啊，
1: 单词就是这个生字生词嘛，
0: 啊、生字生词，
1: 是不是？你比如这个汉堡、
0: 啊，汉堡，
1: 汉堡，
0: 啊，呵呵，行，别比划了，
1: 汉堡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哎，就是单词，
0: 啊、单词、
1: 哎。吃完汉堡，你要去厕所，说厕所。
0: 好，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吃完了就上厕所呀？您这嘴里有 ETC， 下回甭吃了。
1: 干嘛？
0: 买一汉堡直接扔坑里就完了。
1: 你这话得损、啊。
0: 不是，您这汉堡厕所、啊、这不挨着就。
1: 我跟你说，就是单词这意思，不要较真，这叫单词。哎，这个汉堡怎么说呀？厕所怎么说？这是单词。
0: 啊、单词。
1: 哎。
0: 哦，
1: 知道吧？
0: 这是基础。
1: 这是基础。
0: 那我从基础开始学。
1: 你从基础学。
0: 我学点单词。
1: 你这么着啊？
0: 啊。
1: 你要基础学啊？
0: 啊。
1: 你就得好好学。
0: 我肯定好好学。
1: 我先问问你，你是说打算哎彻彻底底跟我好好学
0: 啊？
1: 你还是打算毁我？
0: 我当然好好学，我毁您干嘛呀？
1: 对不对呀？
0: 啊，好好学。
1: 你要说你好好学、
0: 啊，
1: 你就踏下心了，你好好学。
0: 是是是，
1: 对吧？你打算毁我，那咱就没得说了。
0: 那是我不毁您，不毁您。
1: 哎，你要说你打算好好学，你就这个好好问，
0: 嗯，
1: 你就按规矩问，
0: 按规
1: 知道吧？
0: 不是，那您这
1: 按规矩
0: 不是不是，我们没接触过这法语啊。我不知道这法语什么规矩，头一句应该学什么问什么，
1: 什么
0: 我哪知道啊？
1: 什么叫头一句？头一句干嘛呀？
0: 您说这按规矩问，我们不懂。
1: 按规矩说
0: 啊，
1: 你得是这个法国有的东西，对吧？你问出一个没有的，你甭说我说不上来，法国人也说不上来啊。
0: 这法国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吗？
1: 那太有了，
0: 比如
1: 你比如说你说法国人要吃卤煮，是不是？法国人要喝豆汁儿，
0: 好像。
1: 你这他没有、啊、你，
0: 那我听明白了，我就问点都有的，
1: 你按规矩
0: 是这意思吧？
1: 按规矩
0: 啊，那行，那我问这个，
1: 哎，
0: 我问这法语里边，
1: 你等
0: 啊，
1: 你等会儿啊，
0: 我
1: 等，一定记住了啊，
0: 啊，
1: 这个踏实跟我学，
0: 啊、他
1: 是不是？
0: 是
1: 想学什么呗？哎，
0: 我就想问问这，哎，法语管这帽子怎么说呀？
1: 先学别的，先学别的，先学别的。说你这人就可气，哎，
0: 我
1: 这人就可气，你说你好心好意。你教他
0: 啊，
1: 他跟你这玩脏心烂肺，
0: 什么脏心烂肺？我
1: 你这就叫你这就叫胡来，知道吧？
0: 啊、
1: 你这是胡来，你这胡来胡来胡来，
0: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吧。
1: 嗯，
0: 法语里帽子这句您是不是不会呀、啊？
1: 我说我不会了吗？
0: 不是您这
1: 好就胡，
0: 您这劲儿来了，胡来胡来，我怎么胡？问一帽子我怎么胡来了？
1: 这就是胡来，
0: 这怎么胡来呢？
1: 帽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1: 是不是？你说你是礼帽、皮帽子。草帽
0: 啊，
1: 毡帽，
0: 法国人戴毡帽吗？
1: 对吧？
0: 不，我就问这个统称，就是帽子，这怎么说？
1: 我很负责任，我教你这个很详细呀、
0: 啊。不，咱不分类，我就学这统称，都叫帽子。哎，这帽子怎么说？
1: 统称，
0: 哎，
1: 帽子，
0: 帽子，
1: 帽子，
0: 哎，帽子，
1: 好，哪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哎，首先说啊，注意这个发音，
0: 哎，
1: 对不对？音得对，
0: 对对对，
1: 哎，对，哎，咱们中国人说话呢是讲究这个丹田音，
0: 嗯，
1: 哎，外国话是讲究喉音，
0: 嗓音，
1: 喉音，喉音，对，哎，
0: 对对，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帽子，
1: 帽子，对对对。先这样啊，先这样，因为你看今天啊，咱们这个电视台录像
0: 啊，
1: 电视机前呢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知道说现场也好，电视机前观众也好，
0: 啊，
1: 您哪位您是学过这个法语专业
0: 啊？
1: 哎，也不知道哪位是这个法院的，
0: 法院干嘛呀？
1: 啊，
0: 法院没有
1: 法语学院，
0: 那叫外国语学院，
1: 就这意思啊。
0: 啊，
1: 所以说一会儿呢，在我教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0: 怎么样？
1: 您各位千万别管。哎，
0: 别管，像话，
1: 你就好好跟我学就完了。
0: 我跟你学，跟你学，
1: 知道吧？
0: 啊，哎啊，
1: 这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0: 帽子，
1: 帽子。
0: 哎，
1: 哪国话？
0: 法国话。
1: 法国话
0: 啊，
1: 帽子啊，
0: 帽子。
1: 注意看啊，
0: 嗯，
1: 这个发音啊，
0: 啊，
1: 帽子，
0: 帽子，
1: 帽帽。这东西其实
0: 啊
1: 很简单，掌握方法，喉音，
0: 不是
1: 发音。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法语管这帽子叫什么？
1: 帽帽，
0: 好，哎，法语管这帽子叫帽帽，
1: 哎嘿，有门啊，有门，
0: 这是有门，
1: 有门，有门，没有这东西，哎，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别上外头说去，
0: 怎么呢？
1: 千万别上外头说去，
0: 干嘛不让外头说呀？
1: 因为你现在会的少，你就会这一句，知道吧？你上外头，你跟人一说，人家问你一句，你答不上来了，你多寒碜呀，
0: 哦，
1: 对吧？别上外头说去，
0: 这不能上外头说，
1: 别上外头说去，
0: 哎哎，那么咱们管这穿这袜子叫什么呀？
1: 袜袜，这东西
0: 穿这袜子叫袜袜。
1: 哎，你看他这
0: 不是
1: 悟性挺高啊，悟性挺高。
0: 他
1: 这东西，
0: 那要吃那包子呢？
1: 袜袜，
0: 哦，吃那包子叫包包，
1: 没门，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0: 那甭问
1: 啊，
0: 要吃那饺子就叫饺饺。
1: 嘿嘿，
0: 啊，
1: 你会法国话？
0: 我会什么法国话？
1: 你有点意思。
0: 不是您这是法国话吗？
1: 嗯，
0: 您这不是法，您是我们那孩子刚学说话那劲头，这东西他说不明白。哎，我戴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您这什么外国话？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刚会这点东西，先记在肚子里头
0: 啊，
1: 千万别上外头说。
0: 我是不能上外头说去，我40多了，我跟那位说我要吃那饺饺，我怎么了？我
1: 这不还教你别的呢？
0: 我不学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

0: 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2: 啊，
7: 这么大个儿，
2: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啊，这个
7: 跟柚子似的。关键在这盘啊，
2: 啊，
7: 这狮子头太好了，
2: 是
7: 一边盘
2: 怎么着啊，
7: 一边掉肉馅儿。
2: 对了，
7: 我事儿我还记得不清楚的时候，但我已经有了对北京这种热爱的情怀。
2: 这没错，
7: 想必大家都有。
2: 嗯，
7: 而且北京啊
2: 啊，
7: 我跟您说实话，
2: 哎，
7: 它有魔力。
2: 是啊，
7: 就是你五湖四海哪来的人，只要一住在这儿
2: 啊，
7: 你不想走，
2: 呵，
7: 因为北京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
2: 是是，
7: 尤其是我说完相声之后，我更真切的我就表达我这个情感什么呢、嗯、我想啊，了解北京的生活，观察北京的生活、嗯、我好好表演北京的生活，我给观众朋友们服务。真话，真的。
2: 你要这么着得了
7: 啊，
2: 别说那么多了。
7: 怎
2: 么，你既然这么了解北京，
7: 哎，
2: 我说出点北京人的特点，你能学出来吗？
7: 哦，学学北京人
2: 可以吗？
7: 行，这么办啊，
2: 啊，
7: 今天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我向大家汇报。
2: 首先北京人 啊热情能学出来吗？
7: 北京人热情，
2: 对呀，
7: 但是你知道
2: 嗯，
7: 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2: 北京人都热情。
7: 不对
2: 啊，
7: 北京人里头什么样的人最热情？
2: 什么人呀？
7: 大妈。
2: 哦，嘿，这鼓掌的都是大妈，我看。
7: 哎，大妈特别热情。
2: 是啊，
7: 你不信啊？
2: 啊，
7: 等着，马上给你学学。
2: 你学一大妈，
7: 我给你叫一位啊。
2: 好啊。
8: 哟嘿，
2: 哟呵，
8: 好家伙，
2: 哟，这大妈就来了啊！
8: 今儿上这儿这听相声，这人真不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哎、你瞧，今儿那穿红毛衣的都是我们姐们儿，是不是？是不是？
2: 嗯，
8: 我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
2: 哎、
8: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都特别北京老太太，我告诉你，都特倍热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你说那事儿，我告诉你，都给你办了，你放心，真的，哎。我给大伙介这小孩
2: 啊、哦，认识我，
8: 这小猴啊，这是
2: 是我，
8: 这你不知道，这说相声的这个好着呢，这孩子，
2: 嘿，
8: 好，这孩子你真的、啊、就哎，我在家，
2: 啊、
8: 我跟你大爷
2: 啊，是
8: 你大爷，
2: 哎哎，
8: 你大爷，
2: 哎，您说一遍就够了、啊，这个
8: 不是你大爷，我们俩就是瞅电视，你知道吗？
2: 啊、
8: 只要是一播说有你的节目、
2: 哦，看见我了，
8: 马上我们就换台，
2: 哎、换台
8: 啊，
2: 您得留这台看，
8: 是留着我们喜欢你，
2: 哎，
8: 有时候就我们的老街坊，我们出去遛弯去，哎、我们的老太太们都聊天，
2: 嘿，
8: 我跟你就这小猴这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你知道吗？
2: 喜欢哪儿啊？
8: 孩子长得好看，
2: 呵，
8: 北京话咱们有着爱人毛，你知道吗？就这孩子，你就长，你仔细瞧去吧，
2: 怎么着啊？
8: 特像那吉娃娃，
2: 哎，狗是吗？是我娃娃脸儿，没您这么夸张。
8: 就是这喜欢你，哎、我告诉你，北京阿姨最热情，是我们体现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哪儿啊？
8: 我们爱给人说对象，
2: 是吗？
8: 哎，我告诉你，就今儿包括就在座这谁要是说没有，我都跟你说成了，你信吗？
2: 您等会儿吧，啊，您别给在座的说了
8: 啊，
2: 我就没对象，您给我说一个怎么样？
8: 没有啊？
2: 哎，
8: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31了。
8: 妈哟！
2: 怎么了？
8: 你说哪孩子三十一了没对象
2: 啊？
8: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2: 哎，没病，
8: 没有。
2: 您往那好处想想不行吗？
8: 是不是阿姨这琢磨呢吗？
2: 您往那好处
8: 琢磨。是，哎，你孩子，你跟阿姨说，
2: 工作太忙了。
8: 你着急不着急？
2: 那当然着急了。
8: 你想搞不想搞？
2: 想搞啊！
8: 在香港
2: 啊，
8: 找阿姨呀、
2: 啊？不是那个。您这岁数太大了，
8: 妈呦，妈呦，
2: 哎呦，谁踩着你了？是怎么？
8: 妈，你瞅我孩子，你说、啊、我这人
7: 他跟哎呦，你真的是我多寒碜呢！
2: 行行行行，您别误会了，我那意您别给我找这岁数大的。
8: 这啊，
2: 我显那个年轻漂亮。
8: 是哎，我们那儿一街嘛，你知道吗？
2: 啊
8: 这闺女，我打小我看我外面那孩子品行特别好，你知道吗？
2: 可以。
8: 哎，我跟你说这孩子
2: 啊，
8: 而且这闺女，你知道吗？长好看。
2: 是啊。
8: 打小哎呦，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2: 谁呀？
8: 刘欢。
2: 哎啊！您留着给您儿子介绍去吧，这个男的女的呀，这是
8: 北京阿姨
2: 啊，
8: 就这么热情，是不是？
2: 这热情劲儿确实是够了。
8: 接上来了吧？
2: 那既然说到给我介绍对象
8: 啊，
2: 你再学一回北京这姑娘的什么样？
8: 哟
2: 啊，
8: 北京这姑娘
2: 啊，
8: 或者说咱北京这媳妇啊，
2: 是
8: 有特点。
2: 嗯，
8: 北京这女孩啊，有时候尤其年轻的，她有极端，
2: 是吗？
8: 两样。
2: 什么样？
8: 好比遇见自己这个男朋友
2: 啊
8: 或者老公要跟别人有点别扭，
2: 哦，
8: 这俩人这要嚷嚷起来。北京这姑娘俩极端体现在哪儿？
2: 嗯，
8: 一个啊使劲劝，
2: 哦，
8: 俩人这一嚷，
2: 呵，
8: 丢人，别说丢，回家说这丢人，行行了，息事宁人，
2: 这挺好。这个
8: 还有一类啊，
2: 还有呢，
8: 咱北京媳妇儿护爷们儿，
2: 哟，
8: 这老爷们儿还没嚷嚷起来呢，
2: 啊，
8: 这媳妇儿先冲上去了。
2: 是啊，
8: 俩人还没，你碰爷们儿，
2: 哎呦哈，
8: 你叫你碰他，你先等我。
2: 好家伙，
8: 这是这样不是？
2: 这爷们在家也够受罪的，我告诉您吧，确实有这样的。
8: 所以呀，啊，要想找一北京的媳妇儿
2: 啊，
8: 有什么问题？
2: 什么呀？
8: 一般人呐
2: 啊，
8: 你还真 hold 不住。
2: 你那说一般人 hold 不住
8: 啊，
2: 我就 hold 得住。
8: 行，你 hold 得住。
2: 哎，
8: 我给你再学学北京的姑娘。
2: 你找一姑娘来，
8: 我看你驾驭得了，驾驭不了。
2: 没问题。
8: 王猛，
2: 哎。
8: 行啊，
2: 啊，
8: 一会儿出去逛街啊。
2: 好啊，
8: 我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8: 那个，你说一会儿我要出门哈，
2: 啊啊，
8: 我穿裙子好看，穿裤子好看呀？
2: 那你穿裙子好看呀？
8: 你有病吧你？
2: 哎，怎么了？
8: 什么叫穿裙子好看呀？
2: 啊，
8: 现在都几月份，多冷啊！我穿裙，你妈出门穿裙子呀？哎，
2: 有我妈什么事？这里
8: 废话，你成心。
2: 行，你穿裤子好看。
8: 穿裤子。
2: 哎。
8: 现在几月份啊？我这穿秋裤子，我穿裤子多肥呀！
2: 哎，
8: 你不成心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2: 老有我妈，你穿什么都好看。
8: 穿什么叫穿什么都好看呀？
2: 穿什么都好看。
8: 你们家有穿什么都好看的衣服吗？
2: 这我带你买去吧。
8: 别碰我！
2: 不是我带你。
8: 别碰我！
2: 哎呦！哎，好嘛！行了，你起来吧你啊！
8: 哎，
2: 啊，你把那刘欢给我叫回来吧，还是？好，这样我确实 hold 不住啊。
8: 北京姑娘是不是这样？
2: 也不都这样的北京姑娘，啊。
8: 哎，对，个别的啊。
2: 哎，要说起这北京人特点呀，
8: 哎，
2: 北京人爱玩，
8: 太对了，
2: 是不是？
8: 北京人好玩，
2: 哎，
8: 而且北京人会玩。
2: 哎，
8: 远的我不说啊。
2: 啊，
8: 你爸爸？
2: 哎，我爸爸爱玩。
8: 王蒙的爸爸老头 啊，
2: 行。
8: 现在电视上不是这都播那个
2: 什么
8: 玩的节目？
2: 对。
8: 听说别的老头呢，
2: 嗯，
8: 玩那个叫狮子头，
2: 哎，也喜欢这个。
8: 他爸爸上商店买去啊，哎，买那个，
2: 哎，
8: 买回那狮子头，
2: 怎么着？
8: 绝了！
2: 哪儿绝了？
8: 他爸爸，您知道买那狮子头
2: 啊，
8: 这么大个儿，
2: 我这越大越值钱呀，啊，这个
8: 跟柚子似的。
2: 哇，
8: 关键在这盘啊！
2: 啊，
8: 这狮子头太好了，
2: 是
8: 一边盘
2: 怎么着啊？
8: 一边掉肉馅儿。
2: 对了，肉丸子是吧？盘俩。哎，就别舔了，就，我爸怎么那么恶心呀？
8: 就玩嘛，
2: 玩的是那核桃。
8: 北京人，
2: 哎，确实爱玩啊。
8: 啊，
2: 你可别说，你把老北京人那劲头学的倒是真绝。
8: 你这话有毛病。
2: 怎么了？
8: 什么叫老北京人呀？
2: 你学的这些都是老北京人呀？
8: 你太落伍，太过时了。
2: 怎么了？
8: 打2008年开始啊，
2: 啊，
8: 你看咱们的宣传口号都写出来了。
2: 嗯，
8: 新北京，新奥运。
2: 哦，
8: 包括你在内，
2: 啊，
8: 今儿在座的。咱们都是新北京人呀，
2: 啊！您说现在外地人在北京都算新北京人？
8: 哎，五湖四海来的，
2: 啊，
8: 只要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都算咱新北京人。
2: 你这不见得。
8: 怎么呢？
2: 我说一类人就不是。
8: 谁呀？
2: 就我们家楼下。
8: 哎，
2: 外地人上这做买卖，卖早点的就不是北京人。
8: 这太是北京人了。
2: 这怎么能是呢？
8: 他给咱们这生活提供了方便呀。
2: 啊，
8: 你想，北京人让他卖早点，咱有这老思想，拉不下这脸儿。抹不开这面儿，尤其起五更站半夜
2: 啊，
8: 一般北京人受不了这罪。
2: 哦，
8: 尤其呢，还有这个有看法、有眼光的那个，嗯，一家子要北京人卖早点，
2: 是
8: 让外人一瞧瞧不惯。哟，你看他们家，妈，这卖早点，你有多丢人啊！这不，
2: 啊，这还是那大妈这个，嗯，
8: 是不是？
2: 不是，您说这个是、啊、
7: 人家外地来人把早点给你治好了，你吃着你方便呀、啊。
2: 这是方便，我是我心里知道。哎，但是他也不是北京人，
7: 怎么呢？
2: 那他们的外地人呢？他们做买卖丢失了那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7: 这卖早点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2: 那卖早点是不是做买卖？
7: 是买卖呀、啊，
2: 是做买卖就有那北京叫卖。
7: 这个确实啊，哎，老北京啊，有这老北京叫卖，
2: 就是。
7: 但是现在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一般人他不会呀。
2: 他一般人不会，我会呀。啊，哎，香菜、辣青椒，哎，狗冬菜、芹菜来，扁豆、茄子、卖黄瓜来，停。啊，这是京味的，慢慢品，你别着急呀、啊。
7: 就你这叫卖，我听着我都恶心。
2: 废话，我是也跟他们学的，我这个
7: 哪儿这么卖菜呀、啊？哎，
2: 这个自由市场就这么卖菜，
7: 菜市场这么卖菜。
2: 对，
7: 早起物美大卖场啊，备货员同志把这货刚备好，这拿小喇叭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光临物美大卖场古城店，香菜辣青椒，哎，疯了！
2: 我听说这就这么卖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卖？
7: 新北京人的涌入啊，也带来了新北京文化内涵的叫卖啊。
2: 新叫卖怎么叫啊？
7: 好比你妈妈啊，在家做着针线活儿，哦，这剪子断了，嗯，她一听这，她乐了。
2: 什么呀？
7: 磨剪子喽，抢菜刀。
2: 啊、哦，这磨剪子磨刀的。
7: 好比啊、哦，你们家有这破烂，嗯，就堆成小山了。哦，他要来了，你也乐呀？
2: 谁呀？
7: 一举瓶子易拉罐，罐里瓶里买。
2: 啊、哦，这收破烂的来了，嗯
7: 嗯。过节了，
2: 过节了，
7: 油烟机都滴腾油吧？
2: 对，
7: 着急不着急？啊、
2: 我这得洗呀、
7: 啊。洗油烟机的来你也乐呀？啊，洗油烟机，洗洗油烟机排放站。
2: 好，我听这仨职业像一个人干的，我听着。
7: 哦、这季节秋栗飘香，
2: 对，
7: 栗子好吃不好吃、啊、
2: 好吃极了，
7: 卖栗子的吆喝出来它也美呀、啊、哦，糖炒怀柔有力，好剥皮特别甜，哎，
2: 好，全北京都是你录的吧这版式，哎呀啊，你说这是 新叫卖
7: 哦，
2: 行啊，这做买卖就算是北京人啊，
7: 对，
2: 还有不是北京人的，
7: 怎么还有不是呢？
2: 外地民工不是北京人哦，你看这脏不拉几，穿的破衣烂身走我面前，我远远的躲他们，这不是。
7: 确实好多北京人啊，有这思想。哎，
2: 当然有了，
7: 有这观念。嗯，农民工兄弟穿的脏啊，农民工兄弟穿的破，
2: 是。
7: 有些人说他们身上有味儿，
2: 就是。
7: 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呀也得算咱新北京人。
2: 他们怎么也算咱们新北京人呢？
7: 高楼万丈平地起，嗯，数九寒天冷风嗖，
2: 是，
7: 咱这手都伸不出去，嗯，人家该盖楼盖楼，是，地铁加班加点儿，就为了让咱北京人坐着方便，没日没夜在那儿挖呀，啊，扫大街，尤其夏天，吃羊肉串扔一地，夜里3点就开始扫，5点您只要一出门，心里敞亮。这都是农民工干的，最主要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2: 我堵啊！哎呦，
7: 脏不脏？
2: 脏极了！
7: 你让农民工兄弟来，啊、管道并除啊，没问题。
2: 是
7: 新北京人，
2: 不是你说他这辛苦劲儿，我承认啊。这挖地铁、盖高楼、铺公路都是他们干的，
7: 是。
2: 但是他们这民工的这太怯了，
7: 哪儿怯呀？
2: 说话就怯。
7: 哦，北京话。哎，
2: 不会说咱北京话。
7: 你会说呀？
2: 我当然会说了。
7: 怎么说？
2: 哟，二哥，哎，吃了吗？
7: 没吃呢。
2: 没吃是吧？啊，改天。
7: 改天呀、
2: 啊，就我今儿吃了。对，
7: 北京人也不都你这样啊啊！好，净是心眼儿。
2: 那可不嘛，
7: 你就琢磨，
2: 你得会说这吃了嘛。
7: 其实这外地人，嗯，要都用他们这家乡话说出咱这北京话来，他也有意思。
2: 用这方言说吃了嘛？
7: 当然了，
2: 那好听吗？呀，哟呵，
7: 小厚
2: 啊，这是河南人，
7: 我认识您呀。
2: 哦，是啊。
7: 呀，您是那说相声的呀？啊，
2: 是我。哎
7: 呀，您忘了我了？啊，
2: 谁呀？你是？
7: 我是那楼下卖早点的呀。
2: 哦，这是我们邻居。
7: 爷，我问你个事儿 啊。
2: 你说吧。
7: 您吃了没有啊？啊，
2: 我还没吃呢。
7: 没吃？
2: 对。
7: 该甜。哎，该。
2: 他也学会了，你看看。哦哦。哎呀。哎呦，这是。
7: 说那谁吗？啊，
2: 东北人。
7: 说相声那小猴吗？哎，
2: 是我啊。
7: 啥吧你那啥？啊。吃饭没有？哎、
2: 啊，我是刚吃啊。
7: 我问你吃没吃啊？
2: 我是吃是没吃啊？不是。
7: 吃没吃？
2: 我吃了。
7: 哎呀。哎呦。
8: 这个是讲相声的小猴姐，
2: 这个又来广东人了。
8: 他讲的相声很好笑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8: 你吃饭没有啊？
2: 我没吃饭呢。
8: 没吃饭太好了啊！我们广东人有个老习惯呢。
2: 什么习惯？
8: 喜欢谁啊，就想把谁吃掉啊！
2: 好，这位要把我吃了是吧？
8: 就北京话这么一说，有味没味？
2: 你别说啊，你这么一学呀，我还真明白了。
8: 明白什么了？
2: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五湖四海的到咱们北京生活的都是咱们新北京人。
8: 对，
2: 咱北京人。

0: 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女孩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哎，
1: 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哎，
1: 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1: 哎，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啊，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什么啊？
1: 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

0: 一起了。
1: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他骗到手的呀？
0: 不叫骗啊，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了啊，我爱他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嗯，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
1: 对了，
0: 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呐，
0: 啊，拿热水泡啊？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你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他就不该生气。
1: 但他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他过生日啊，各位啊，嗯，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啊，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的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你方程做一个都不会啊？
1: 这是你高考有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嗯，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1: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1: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是没事散散心。嗯，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嗯。过来还跟我说呢。嗯。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啊，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呀，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1: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啊，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啊，
1: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知道。
1: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1: 你呀，啊，该
0: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嗯，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1: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1: 您哎，
0: 介绍给我气气他。
1: 你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啊，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1: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1: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1: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1: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1: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嗯，姑娘，啊，认识你，我很高兴。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1: 你说姑娘，嗯，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1: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了。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呀？
1: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1: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1: 哎，
0: 来吧。
1: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哎呀，这，你好。哎，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1: 怎么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1: 啊，你夸夸我。
0: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1: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啊。嗯，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1: 啊，我长得像谁呀？
0: 啊？腾格尔。
1: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1: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1: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1: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1: 就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嗯，那个什么，嗯，那个我问你 啊，就那个杨幂啊和刘亦菲，嗯，谁好看呀？
0: 各位。我明白了，嗯，这姑娘给我台阶下了。
1: 就是，
0: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1: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1: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啊！哎，
1: 你啊，
0: 你摔死我！
1: 单身。

0: 狗一辈子，该啊。
1: 怎么了啊？
0: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1: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毅
1: 啊，
0: 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
1: 啊，
0: 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1: 是吗？
0: 对
1: 啊。
0: 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1: 怎么不会关心人
0: 啊？
1: 那泡面谁泡的？
0: 对，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1: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0: 这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1: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0: 怎么不爆棚、啊？
1: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
0: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1: 怎么不会说话
0: 啊？
1: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0: 就这句就不会说，
1: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0: 这都是人话吗？
1: 怎么了啊？
0: 多新鲜！我跟你说、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1: 我跟你说，郭鸿斌
0: 啊，
1: 你不用现在劝我。
0: 嗯。
1: 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0: 你看，
1: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喂，亲爱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就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0: 人家明白什么了？
1: 姑奶奶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毅、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0: 对，
1: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
0: 哎，
1: 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
0: 嗯，
1: 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呀、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
0: 哎、
1: 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
0: 嗯，
1: 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
0: 哦，
1: 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0: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1: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儿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0: 这不挺圆满吗？
1: 哪儿圆满了呀？
0: 啊，
1: 一出门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0: 你说什么了？
1: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
0: 啊，
1: 可赖不着我了。哎、
0: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嗯，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嗯，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嗯，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嗯，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哎，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嗯，都减掉了。嗯，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嗯，对，
1: 连墙体都减了。嗯，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哦，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的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像我们年轻啊啊，在舞台上呢，经常给您说相声，
5: 是
4: 老先生看不太着了啊。但是我们呢，得向人老先生学习。
5: 那是，
4: 而且我师父说了啊，作为一名合格的相声演员，
5: 怎么样？
4: 不能光会说相声。
5: 对呀、啊，
4: 我们的姊妹艺术。都得会，
5: 兼学别样，
4: 还有这个快板啊，打这个快板也得会，
5: 快书啊，琴书大鼓，
4: 这都得学。
5: 不是人家打得好，你会了吗？啊，你，
4: 我当然是会，但是呢，
5: 怎么着？
4: 奶奶，你说我会啊，但是就这快板
5: 对，
4: 他可不会。让我们学，你们得学，他不会这个。
5: 哎，快，你等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让你学啊，你学会了啊，你说我不会。
4: 对呀、啊，啊，您不会呀、啊？
5: 我不会啊！我告诉你，我平常不露。
4: 哟呵，
5: 你瞧瞧啊，我不露。
4: 你看，
5: 你我真不会的。
4: 您会打这个？
5: 你不信来了呀？
4: 您别来就得，我师傅，我给您鞠躬，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5: 你错了
4: 不是？您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你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5: 不可能。你明咱俩来嘞、啊？
4: 不是，这快板您还能打呢？
5: 多新鲜呢！
4: 嚯，
5: 这有什么呀？
4: 能来了呀？
5: 怎么不能来啊？
4: 那咱俩打的这板啊？
5: 打的板，
4: 俩人一块打？
5: 那什么话呢？
4: 那俩一块打有一个要求，
5: 怎么着？
4: 得打齐喽。
5: 你放心吧，啊，你放心吧。
4: 行啊，
5: 好不了。
4: 行啊，来啊，来试试啊，走啊。
2: 你什么耳朵这是怎么了得打两副板打出一个音来
5: 这不是一个音吗
2: 不是咱俩得齐了要让人笑话呀
5: 不可能啊
2: 怎么了这再来了
5: 再来了
2: 啊
5: 快走
2: 完了行你快
5: 怎么了
2: 这劈了咕噜跟煮饺子似的这
5: 你跟着我呀
2: 您我跟着谁您呀打不齐了啊打不齐了对了
5: 哦那要打齐了呢、哎、啊
2: 打齐了一会儿演出结束我请各位好朋友吃饭怎么样各位
5: 有点较劲啊
2: 啊你打不齐啊
5: 你请大伙儿吃饭、
2: 哎、对了
5: 那行了
2: 行吧
5: 咱们再试试
2: 还试试啊
5: 来了啊

0: 请吃饭。
1: 这怎么这么奇奇呢？这个
0: 甭多了，一人一汉堡包就得。
1: 那我也请不起啊！啊，您怎么这怎么能打齐了啊？
0: 不是就跟你逗着玩吗？
1: 逗着玩啊！那行，
0: 我跟你说啊，光会打板不成，
1: 那还怎么着？
0: 还得能唱。
1: 那能打就能唱啊！啊，我能，您能唱吗？
0: 呵，你这话说的，
1: 可能跟家呀，知道今儿要来这儿，跟家呀，咔咔咔自个儿练。练两天，凑合能打两下。
0: 谁说呀？啊，你今儿唱一个啊！
1: 我，
0: 你唱哪段？
1: 我唱哪段？
0: 咱们唱着北京的老中医字号。
1: 什么中医字号？
0: 老药铺同仁堂，这你能唱吗？
1: 唱同仁堂啊！我唱是行啊啊！但是您不能说让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0: 怎么着？
1: 您提出来唱同仁堂，我先问您对同仁堂了解吗？
0: 当然了解呀、啊，这我们北京的老字号啊。
1: 那我问问您啊，同仁堂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店？
0: 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对，
0: 康熙八年，到现在300多年历史。
1: 嚯、哎！
0: 让你问住，
1: 这同仁堂的店址在哪儿？
0: 大石烂啊，
1: 总店。
0: 总店大石烂啊，
1: 家真了解啊。
0: 那是啊。
1: 行啊，您要知道我就唱。哎，什么唱啊？得
0: 光唱同仁堂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你想啊，同仁堂大石烂啊，大石烂有很多老字号老买卖。
1: 对呀、啊。
0: 哎，咱把这边上的环境都得唱一唱，
1: 把边上的环境、边上的买卖也得唱一唱、
0: 啊，也得唱一唱，
1: 是吗？
0: 好不好？
1: 那行啊，啊，没问题啊。
0: 那咱们来这么着啊，我说哪家买卖，你唱哪家。
1: 您说哪家我唱哪家。
0: 对
1: 啊，您说完我就得唱。
0: 对呀、啊、
1: 按照您那来。
0: 没错，
1: 没问题。
0: 没错啊，
1: 这难不住我呀。
0: 咱们来啊，
1: 咱们来了吧。
0: 来来
1: 啊，来啊，
0: 走
1: 啊。
0: 哎，我这打竹板，嗯，我这往前走，我这站一站，我这瞧一瞧，我再瞄一瞄，我再把和把和搂一搂。
1: 行，等会儿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
1: 这数来宝啊，咱唱的是数来宝。
0: 对呀、啊，
1: 那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
0: 顺口折吧。
1: 您这什么玩意儿啊？东一句虚一句，跟谁都不挨着。
0: 这不是刚到大市，我得找找看看哪家买卖。
1: 哦，这还得找啊。
0: 对了，
1: 哦，行，您找吧，啊，找，哎、找
0: 找着。我这看一看，嗯，我这把和把和搂一搂啊，哎，这个前边有座大银楼，合上辙没有？
1: 那就算合上了。
0: 合上辙没有？
1: 银楼，
0: 搂一搂大银楼。
1: 我说哟，呵，
0: 来来，
1: 不容易啊。
0: 银楼，
1: 银楼，银楼是什么？
0: 银楼啊，就是首饰楼啊。
1: 大石烂有吗？
0: 有啊。
1: 哪儿有啊？
0: 大石烂是一条东西的走向的街道。
1: 对呀、啊，
0: 南北走向啊，靠北边这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珠宝市。
1: 哦，珠宝市
0: 那儿有首饰楼。
1: 过去珠宝市里有首饰楼。
0: 对，
1: 那行，您说首饰楼啊，我就给您唱这段首饰楼。
0: 有词儿，
1: 哎，来啊，
0: 听你的。
1: 这个打竹板开了头，眼前这个买卖的怎么那么熟啊？仔细看，我的仔细瞅，金子招牌的首饰楼，首饰楼真不假。大众池里边拜花把，花把爷手头愣，能打龙，能打凤，能打这个金瓜月府朝天凳，这个打金簪啊，和银簪，能打这个八宝九莲花，这个打金锭，这个和银锭是能打凤凰装胆翅，能打金，能打银，能打这个招财聚宝盆，打完了一头又一头，这个能打狮子滚绣球，张的娘李的娘要打首饰咱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首饰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首饰楼。
0: 还真唱上来了。
1: 难不倒我、哎、这有什么呀、
0: 啊、不管他什么长命锁不长命锁啊，前边来到了大鞋铺。大鞋铺
1: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怎么着？
1: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哪边鞋铺我就唱啊。您就别打板了。
0: 鞋铺有没有？
1: 有，啊、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0: 不迎斋，内连声。
1: 这我知道啊。
0: 哎，有吧？
1: 有啊。
0: 这你得唱
1: 鞋铺啊，
0: 鞋铺、
1: 啊、打板都唱啊，
0: 来吧，
1: 鞋铺啊。 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这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身带着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裁底后裁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宅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0: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1: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0: 怎么了？
1: 这改杂货铺的什么都有啊。
0: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1: 还有豆腐房呢，
0: 以前哪人不吃豆腐、
1: 啊、你瞧豆腐房啊，
0: 豆腐房吗？
1: 一进大街，这个表子鼓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儿揣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儿，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0: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嗯，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你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0: 谁胡说了？
1: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0: 对啊，
1: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0: 嘿，啊，小弟不是瞧不起你，
1: 怎么？
0: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1: 胡说啊！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0: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这
1: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0: 对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会不会？
1: 我会。
0: 别生气，你甭着急。嗯，甭着急。
1: 怎么着？会
0: 啊会。嗯，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1: 不唱我干嘛？
0: 喝点水，溜了嗓子。来这段。
1: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0: 啊，对对，你喝点水啊。
1: 那行，我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0: 找豆腐房，我
1: 这老头儿。
0: 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味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130几味药，比别人那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支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来吧，
2: 来，
0: 接着唱，接着唱
2: 啊！
0: 同仁堂，
1: 唱什么呀？
0: 同仁堂
1: 不唱，
0: 怎么不唱、啊？
1: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0: 你别抬杠
1: 啊！
0: 过去有豆腐房
1: 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哎
1: 啊！
0: 你说没有，我说有。
1: 对呀、啊，
0: 咱俩别抬杠。
1: 是啊，
0: 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说什么。
1: 您问谁，他也没有。
0: 大伙要说有怎么办？
1: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0: 是的话，
1: 是的话。
0: 问问大伙
1: 啊，
0: 各位。豆腐房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听见没有？

0: 豆腐房边上同仁堂。
1: 不是我刚才下去这会儿工夫，您干什么来了？这是？
0: 这你别管
1: 啊，
0: 你甭管。
1: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0: 会唱不会唱？
1: 会唱啊！
0: 把这药名给大伙儿背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只要各位好朋友，您说啊
0: 啊，
1: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我就给您唱这段同仁堂。
0: 得嘞
1: 啊，
0: 听你这段。
1: 有豆腐房是吧？哎呀，得有您唱。我说咱可不亏心啊啊，
0: 唱唱
1: 这首哈。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师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画虎啊，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的国母得了病，在这走线泡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生我主真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辞那黄袍，折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姓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啊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这兰柜这个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这个厚的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焦白夜的，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甘草柴胡剁两旁，白芍赤芍多茂盛，这个黄芪薄荷打边香，草屋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啊，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木贼够笨啊，金银花裤啊，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智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硝半夏点着芒硝照一照，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分白亮，这个地鱼桌椅白两旁，桌上白木瓜瓜楼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卧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的放毫光，倒出来珍珠水银50两羚羊角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净的那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走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制石柜皮啊都打破，打过来白帆防风上好伤啊，一巴掌打的木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中军发配五位子，金粉当归转回香果，唱到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啊，身体健康。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

0: 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7: 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5: 是
7: 你过了，
5: 你
7: 上这边去。
5: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7: 你问我啥？
5: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7: 不是，
5: 你弄明白
7: 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5: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7: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5: 哎，
7: 你
5: 站三郎，我三郎，
7: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5: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7: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非要逗是吗？
7: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5: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7: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5: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7: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5: 个，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口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7: 你还小点儿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拆。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5: 哎，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7: 就是
5: 你撒什么泼呀？
7: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5: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7: 对呀，
5: 施功夫的知道吗？
7: 是啊，
5: 八扇屏，你懂吗？
7: 对，说说，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7: 好，你讲吧。
5: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7: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对，
7: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5: 对，
7: 是吧？
5: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7: 是
5: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7: 对，
5: 其实不止，
7: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5: 对。
7: 对，
5: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7: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你接着说，
5: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7: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5: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7: 没搅和，你逗哏，你
5: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7: 对，
5: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7: 知道啊。
5: 不知道我告诉你，
7: 我说我知道。
5: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7: 对啊，
5: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7: 你说的是人话吗？
5: 就是这贯口啊，
7: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5: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7: 啊，这就是贯口、
5: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7: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5: 哎，对对，我来了，我
7: 好好好
5: 来了这个，
7: 那你来吧，
5: 好不好？
7: 行，来吧。
5: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7: 啊，对，我向您学习
5: 观摩，
7: 好
5: 好不好？
7: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5: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7: 你穷疯了吧你？
5: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7: 啊，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5: 好，
7: 哎呀。
5: 搭句话，搭句话，
7: 搭什么？搭什么话？
5: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7: 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5: 对，
7: 你就不是个人，
5: 你才不是人呢，你
7: 啊，
5: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7: 不是你什么人吗？
5: 废话
7: 啊，
5: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7: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5: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7: 啊，
5: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7: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5: 不是，
7: 你叫拆了，
5: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7: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5: 哎，就行，漂亮，
7: 行行行，
5: 好不好？
7: 开始吗？
5: 可以，
7: 我给你搭一句话，
5: 搭句话
7: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5: 哦
7: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5: 怎么样？
7: 奥特曼吧？
5: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7: 对。
5: 奥特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5: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7: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5: 你成心是怎么着？
7: 这番你没有啊？
5: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7: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5: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7: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5: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7: 你经常、
5: 那
7: 个、哪个？
5: 猛撞人那个。
7: 莽撞人你熟？
5: 莽撞人，
7: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5: 你说莽撞人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5: 对，
7: 您就拿我当一个
5: 啊
7: 莽撞人吧。
5: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7: 你要说这疯了是怎么？
5: 我说这个啊
7: 啊，
5: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7: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5: 什么？哎呦，莽撞人，
7: 对，
5: 嘿，啊、莽撞人
7: 啊，
5: 是你也配？
7: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5: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
7: 嗯，
5: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7: 哦，
5: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7: 大树楼桑。
5: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7: 蒲州解良县，
5: 解良县那边，
7: 什么词儿？哎，
5: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7: 涿州范阳郡，
5: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7: 你这是猛撞人，
5: 猛撞人。
7: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5: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7: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5: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7: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5: 不是，你看没
7: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5: 身段，
7: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5: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7: 这还不重要。
5: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7: 教育我，
5: 让你明白，
7: 让我明白什么？
5: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7: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5: 张飞是莽撞人啊？
7: 张飞是莽撞人？
5: 对，
7: 谁跟你说的？
5: 这是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7: 老先生这么
5: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7: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5: 怎么了？
7: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5: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7: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5: 这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
5: 不知道。
7: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7: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5: 哎，对，
7: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王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
8: 阳乔迁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壮就不行。
5: 好，
8: 哎，好，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5: 哎，不不不，不是，
8: 绝对不是莽撞人。
5: 哎，不是，老先生，
8: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

0: 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话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哎，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7: 就是豆腐莲子汤。哦，
6: 豆腐莲子汤。
7: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6: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7: 白马王子。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啊、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6: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7: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6: 对，
7: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嗯，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6: 什么呀？
7: 食在中国。
6: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7: 是不是？
6: 对，
7: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6: 种类可太多了，
7: 名目也繁多呀。
6: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7: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
6: 啊。
7: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6: 有
7: 脆皮莲蓉包，
6: 哎，
7: 八宝归羊汤，耳朵眼炸糕，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6: 嘿，
7: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

0: 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1: 嚯啊！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0: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1: 我现在就饿了
0: 啊！不说这些小吃
1: 啊，
0: 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八大菜系。
1: 哎，要说这八大菜系都吃全了
0: 啊，
1: 全国您得跑一圈
0: 啊，不用那么费事
1: 啊，
0: 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1: 是吗？
0: 当然了，
1: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0: 您上峨眉酒家呀？
1: 哎，确实。只有这饭馆
0: 是不是？
1: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0: 晋阳饭庄；
1: 山东菜，
0: 丰泽园；
1: 湖南菜，
0: 马凯啊；
1: 淮扬菜，
0: 玉华台；
1: 上海菜，
0: 老正兴；
1: 杂货菜，
0: 泔水桶。
1: 嗨，那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0: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1: 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0: 新开的
1: 啊，
0: 没法去。
1: 怎么没法去啊？
0: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1: 这怎么讲啊？
0: 瞎起，
1: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0: 随便选条街道，
1: 嗯，
0: 您站在路口一看，
1: 怎么样？
0: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
1: 嗯，
0: 马大叔，
1: 对，
0: 娘舅饺子二姑父，
1: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0: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1: 怎么不敢进去？
0: 毛骨悚然啊，
1: 至于吗？
0: 吓人，
1: 不会吧？
0: 您去
1: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如前面这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0: 您可看清楚了。
1: 怎么了？
0: 这叫来一回。
1: 怎么叫来一回啊？
0: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1: 甭说这宰人
0: 态，
1: 那我上后边这家
0: 给一锤。
1: 那左边这家
0: 上一当，
1: 右边这家
0: 挨一刀。
1: 好，哪儿都不能去。
0: 您还进去吗？
1: 我不去了。
0: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1: 啊，
0: 就是这菜的名字。
1: 菜名字又怎么了？
0: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
1: 啊，
0: 拿过菜谱一看
1: 啊，
0: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1: 你
0: 就达到这种、
1: 哎。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0: 您看，您老抬杠。
1: 你看那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0: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1: 那不一定。
0: 您看，
1: 你瞧，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0: 那我领您去一回。
1: 可以啊，
0: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1: 你瞧，
2: 嗨。先生你好、
1: 嗯、
2: 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1: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都有什么。
2: 俺们这家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
1: 嗯、
2: 另外俺们这家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第一、
1: 嗯、
2: 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1: 什么呀？
2: 欢迎您到俺们这家，就像回到自己家、
1: 嗯、
2: 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
1: yeah! ！什么毛病？这是。
2: 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1: 哦，还有套餐？
2: 当然是。
1: 那我问你，这套餐都什么呀？
2: 一汤一甜品。
1: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2: 就是豆腐莲子汤。
1: 哦，豆腐莲子汤。
2: 可搁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1: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2: 白马王子。
1: 这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2: 您想啊，
1: 啊，
2: 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1: 对啊，
2: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1: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2: 哎，先生、啊、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1: 是啊，
2: 啊，
1: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去，得了，甭说这汤了，那甜点是什么呀？
2: 你猜呢？
1: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儿
2: 啊，不是
1: 啊，蜜麻花
2: 啊，不是，
1: 豌豆黄儿，
2: 哎，
1: 对了，
2: 啊、不是，
1: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2: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2: 不吃。
1: 你给我上几个正经的菜，
2: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1: 可以呀、啊，
2: 先生稍等。
1: 哦，你去取去。好嘛，这都什么饭是这是？
2: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1: 哦，这四个凉菜。
2: 对呀、啊。
1: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2: 当然有名字了。
1: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2: 悄悄话。
1: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2: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1: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这说悄悄话去了。
2: 嗯呢。

0: 这孩子饿着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1: 火焰山。
0: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1: 就是唐办西红柿吗？
0: 最后这道叫什么？
1: 拽拽朝天撅。

0: 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嗯，
1: 先生，您的热菜。
0: 哦，这四道菜，这头的
1: 爆炒羊腱子肉。
0: 哦，羊腱子就叫巡羊腱。
1: 嗯呢。
0: 好，这第二道，
1: 脆皮原子蛋，
0: 这是什么呀？
1: 就是炸丸子呀。
0: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1: 您想 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似的，这不原子弹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程咬金，陈不陈，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青紫，挂气挂。
11: 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12: 您，
11: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12: 哎，
11: 我是非遗。
12: 这，对呀、啊，你舅舅还了解你
11: 啊。
12: 你不是英宁吗？什么叫非遗啊？
11: 英宁啊是我的名字
12: 啊，
11: 非遗是我的代号。
12: 代号？
11: 我现在啊，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
12: 非物质、非文化、
11: 非遗产。
12: 您就非遗产，您就没码了，叫这个。
11: 但是我是个承传人。
12: 什么承传人呢？
11: 对，
12: 传承人。
11: 哎，对，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1: 哎，对，这回你说对了。
12: 您是什么项目呢？
11: 国

0: 学。
1: 什么？
0: 国学。
1: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0: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1: 那有什么学问啊？
0: 哎呀，和您说啊，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1: 啊，
0: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1: 啊，阿波斯托。
0: 哎，对对对，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1: 您
0: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我还学习三钢件。
1: 什么？
0: 三钢件。
1: 三钢件是什么玩意儿？
0: 三钢件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1: 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0: 三钢件嘛，
1: 三本小书。
0: 就对，三本书。
1: 什么呀？
0: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1: 啊，
0: 三字姓。
1: 三字姓
0: 啊，然后千字经
1: 啊，
0: 还有一个百字弯。
1: 百字弯
0: 啊，
1: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0: 嘿，
1: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1: 为什么？
0: 就是国学普及，
1: 对，
0: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1: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0: 学过呀。
1: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0: 学
1: 啊，
0: 还学呢？
1: 学什么呀？
0: 还学好多书呢。
1: 好多
0: 啊。对，
1: 您没念过国学？
0: 怎么没念过？
1: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0: 啊，
1: 就是四书五经。
0: 哎，对对对，四书。
1: 哎，
0: 学过四书吗？
1: 学过呀。
0: 学过四书，问问你
1: 啊，
0: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1: 学庸论梦。
0: 哎，对了，
1: 嗯，
0: 这是有顺序的啊。
1: 对，
0: 学时候先念这个
1: 大学。
0: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1: 小学
0: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1: 您念的这是黄历
0: 啊。啊，对，黄历也念。
1: 黄历念它干嘛？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1: 没念过。
0: 这么念啊？
1: 哎，我听听。
0: 二月的小，三月的清，妹子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1: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0: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哦，这是大学。
0: 哎，对对。
1: 大学完了就是中用。
0: 对对对。
1: 念完中用呢？
0: 念不中用。
1: 不中用。
0: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1: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完了是念论语。
0: 论语。
1: 哎。
0: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1: 对。
0: 先念上轮。
1: 啊。
0: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念完下轮。
0: 念火轮。
1: 火轮。
0: 飞机。军舰
1: 啊，
0: 大炮车。
1: 什么大炮车呀？
0: 开往前线。
1: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0: 哎，对了，
1: 哎，
0: 对对，
1: 群弟子记善言。
0: 哎，对对，
1: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0: 是
1: 这意思。
0: 是是
1: 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再最后是
1: 孟子，
0: 孟子
1: 上孟下孟。
0: 哎，对，哎，有顺序。
1: 哎，
0: 先念上孟。
1: 哦，
0: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1: 念完下孟呢，
0: 念做梦。
1: 做梦。
0: 咬牙
1: 啊，
0: 吧唧嘴，
1: 撒一着，
0: 耍梦锤。
1: 哎呦，行，
0: 说
1: 乱七八糟。孟子说过的话，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哎，对，这个是四书，
1: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0: 哎，这都能讲
1: 啊。
0: 念书不讲，
1: 嗯，
0: 如同种地不耪。
1: 好话，
0: 对吧？你读这个字，
1: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0: 好好好。
1: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0: 是
1: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0: 啊？对
1: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0: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1: 这样，
0: 啊，
1: 咱们别直接念四书。
0: 嗯，
1: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0: 好啊，
1: 咱就头几句。
0: 是，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0: 这个
1: 啊，
0: 开篇的这四趟
1: 啊，您讲讲吧。
0: 这还用讲吗？
1: 哎，这看您怎么样
0: 啊。头一句啊，
1: 人之初。
0: 这句就不用讲了。
1: 怎么？
0: 这大白话啊！
1: 啊，
0: 人之初啊！
1: 怎么讲啊？
0: 就告诉你有一人
1: 啊，
0: 叫之初。
1: 之初，性本善的。
0: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1: 啊，
0: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1: 像话吗？
0: 啊，怎么了？
1: 性相近呢？
0: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1: 籍贯住哪儿啊？
0: 就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1: 啊，
0: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1: 哦，
0: 咱北京有良乡，
1: 有
0: 河南有新乡，
1: 知道。
0: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1: 离杏乡比较近，
0: 所以叫杏乡近。
1: 习相远呢？
0: 离杏 姓相近
1: 啊，
0: 离习乡啊，
1: 嗯，
0: 就远了。
1: 哎呀，
0: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1: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0: 非遗，非遗
1: 啊，
0: 非遗，
1: 狗不叫。
0: 哎、啊，你小点声。
1: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0: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1: 啊，
0: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1: 狗不叫怎么讲？
0: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1: 啊，
0: 喜欢宠物，
1: 还是他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好嘛，
0: 这个、
1: 啊、
0: 喜欢宠物
1: 啊，
0: 养了一条狗，
1: 养了狗。
0: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1: 哦，
0: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1: 是啊，
0: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1: 哦。
0: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1: 哦，姓乃谦呢？
0: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1: 嗯，
0: 他就不喜欢这狗
1: 啊，
0: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1: 扔了，
0: 遗弃小动物，
1: 哦，
0: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1: 哦，
0: 姓奶奶，
1: 姓奶奶是谁啊？
0: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1: 好嘛，啊、这玩意儿都连得上、哎
0: 对对对啊，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吧？
1: 啊、
0: 你不要我牵走、
1: 啊，
0: 姓奶奶牵狗。
1: 去去去叫知道。
0: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1: 啊。
0: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1: 啊，
0: 到了姓奶奶他们家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1: 是
0: 那边叫啊
1: 啊，
0: 这边都听见了，
1: 嗯，
0: 叫知道。
1: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0: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1: 啊，贵一端呢。
0: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1: 啊。
0: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1: 嗯，
0: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1: 嗯、
0: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1: 嗯、
0: 搁在这个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1: 嗯、
0: 拿这狗砍这砖头，
1: 嗯，
0: 跪一砖，给那狗砍的
1: 啊、
0: 嗯，都秃了。
1: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0: 也很有这个可能。
1: 这什么可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0: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0: 好啊，
1: 那您听这几句
0: 啊，
1: 问几句大学行吗？
0: 好好好，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0: 啊、这我不
1: 安而后能虑。
0: 你甭虑了，
1: 嗯，
0: 我不听你背诵
1: 啊，
0: 你背的挺熟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到什么地方？
1: 就讲到这儿
0: 啊，知之后有定
1: 啊，就行就行，
0: 好吧，
1: 哎，
0: 好好好
1: 啊，
0: 大
1: 学之道，
0: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1: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本书主要说你，
1: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0: 大学之道
1: 啊，怎么讲？
0: 就是说您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1: 嗯，
0: 您母亲，
1: 嗯，
0: 把您哭嚓、
1: 嗯、
0: 生出来，
1: 哭嚓，什么形容词这是？
0: 就说您这个
1: 啊，
0: 呱呱坠地吧，
1: 咕咕咕咕，
0: 啊啊咕哈，
1: 啊
0: 咕咕坠地
1: 啊，
0: 从一出生，
1: 嗯，
0: 您就会说相声吗？
1: 那不会。
0: 您就会讲评书吗？
1: 不会。
0: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1: 我学了呀。
0: 啊，学了，这不是
1: 小时候学的呀。
0: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1: 对啊，
0: 长大了学了
1: 啊，
0: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1: 啊，知道了。
0: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嗯，
0: 大学之道。
1: 哦，明明德，
0: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
1: 啊。
0: 哎，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我跟你讲了吧？
1: 啊，
0: 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得。
1: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1: 啊，在这呢。
0: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1: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0: 哎，啊、在新民啊。
1: 哦，在新民
0: 啊，
1: 有点也在止于至善。
0: 就你在这没
1: 在
0: 这？
1: 在这呢。
0: 手里拿的什么？
1: 这纸扇啊。
0: 哎，这不在止于至善。
1: 你要我不拿这，他还没词儿了。
0: 哎，
1: 知之而后有定。
0: 这句最通俗了，
1: 怎么最通俗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
0: 就是问你
1: 啊，
0: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1: 哎呦哎呦哎呦知道知道知道。哎呀， 然后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吧？
0: 非遗非遗
1: 啊，
0: 非遗
1: 大学就这么讲。
0: 哎，对了，
1: 再问点别的行吗？
0: 还问哪句？
1: 论语行吗？
0: 论语哪句？
1: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0: 问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0: 哎呦，这更简单了。
1: 怎么简单？
0: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1: 啊，
0: 隋唐演义
1: 啊，
0: 程咬金。
1: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0: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1: 啊，大魔国，
0: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
1: 啊
0: 让给李密了
1: 啊。对，是有。
0: 以前他是君王，
1: 嗯，
0: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1: 嗯，
0: 君不君，程咬金。
1: 你看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0: 哎，对对对。
1: 沉不沉呢？
0: 大火轮呢？
1: 这怎么讲啊？
0: 就万吨巨轮，
1: 嗯，
0: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1: 啊，
0: 钢铁铸造，
1: 对呀、啊，
0: 沉不沉？
1: 沉啊！
0: 你要说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1: 不，抱不动。
0: 哎，沉吧，
1: 啊，
0: 你给它搁在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1: 哦，
0: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1: 它这里还有物理。
0: 哎，对对对，
1: 不，
0: 变魔术。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1: 啊，
0: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1: 啊，
0: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1: 啊，
0: 或100的，
1: 嗯，
0: 50的，
1: 嗯，
0: 20的，
1: 嗯，
0: 15的，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那太富有了，
1: 富有了，
0: 真富有吗？
1: 他
0: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1: 带什么变什么。
0: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1: 有点道理。
0: 哎，
1: 子不子？
0: 大茄子。
1: 哎，大茄子。
0: 哎，对了，
1: 这怎么讲啊？
0: 茄子外边什么色？
1: 紫的。
0: 切开的瞅里头，
1: 白的。
0: 哎，说的紫，里头又不紫了。
1: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呢？这
0: 哎呦，好听之极。
1: 怎么念
0: 啊？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子不子，大茄子，挂几挂。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

0: 个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
6: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

0: 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 城

0: 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11: 很少。
1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3: 120左右，有一点。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2: 福
1: 了！有福
2: 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

0: 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